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从每天早上的七点半到九点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啊，这两天大家会感受到炎热的天气，尤其是在今天周二的时候，你的感觉会比明天昨天还要来的强烈一些。气温飙升，常州、镇江和泰州已经官宣昨天正式入夏了，这个入夏的时间和往年相比啊，要提前了十天左右。本轮的升温过程也有可能会推动南京提前进入夏天。有人说还没有好好感受春日的温柔，这就直接得把短袖短裤给拿出来换上了。有南京的朋友问说，今年南京的升温是不是比往年更早更猛啊？这些正常吗？未来三天，江苏大部分地区还将会持续晴好的天气，气温也还会有明显的上升。今天，江苏多数城市的最高气温有望会超过30度，明后天，部分城市还将会迎来35度左右的高温。是不是高温比往年来的更早，会更猛呢？那这是不是会正式入夏呢？气象学意义上的入夏和大家的体感入夏还是有差别的，可能这个气象学的入夏，像南京等其他的城市，可能还要等一等气象部门的官宣呀，因为它要这个滚动的气温大于等于22度这么一个标准，才可以最终做一个判定。南京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18到34度，明天多云到晴，20到35度，后天多云，21到34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今天是5月12号国际护士节，截至到去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了606.2万，和2020年相比增加大约135万，增幅大约在 29%，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护士占比超过了 80%。来自省卫健委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我省注册护士总数超过38万。现如今，护士的职能早就已经不再是打针、发药、执行医嘱了，他们还可以利用专科知识来为患者解决疑难问题。那么今天，我们在护士节这个日子里，带着大家走进江苏省肿瘤医院，去认识那里开展叙事护理的护士们，听听记者祖明的走访。
2: 在江苏省肿瘤医院，主管护士张毛毛每天都会和患者家属进行对话。
3: 有时候他不怎么说话，但是说心里可能就坐在很沉闷，自己想法比较多。
2: 这次对话持续了20分钟，患者家属告诉记者，跟护士的对话在治疗的过程中不止一次。
3: 从刚开始的焦虑，到后面的正常吃饭、正常睡觉，这都是一种缓解的过程嘛。那慢慢的通过化疗、通过开导，慢慢的也扛下来了，精神放松了，人也开朗多了。
2: 除了护士的身份，张毛毛还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曾经到南京脑科医院进修医学心理咨询，在江苏省肿瘤医院心理护理学组，核心成员有5人，有30多个联络员分散在医院的各个科室。
4: 因为肿瘤其实对患者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不论是在经济上给他们造成的一个压力，他们疾病造成的心理上的还有身体上的一个痛苦，对整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所以我们一直在探究怎么去给他们获得更多专业上的一些支持和帮助。
2: 江苏省肿瘤医院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士张柳柳告诉记者，患者入院后会接受心理痛苦筛查，对患者进行分级心理干预，必要时转入精神科进行药物治疗。医院对患者的心理关怀是一套筛查、分级、干预、随访的闭环式管理流程。
5: 患者办理入院后，我们会第一时间用专业的心理痛苦温度计进行筛查，第二步就是针对不同的情况分级响应，第三步心理干预。我们心理学组有一批持有心理咨询师资质并有丰富咨询经验的护士，他们会安排一段不被打扰的时间和我们的患者进行一对一的细致心理咨询，第四步就是随访。患者出院后，病区护士会定期进行电话或者线上随访，必要时给予远程指导协助其复诊。
2: 肿瘤患者不同于普通病患，确诊癌症之后，患者和家庭会陷入沉重的身心困境，无法依靠普通的浅层安慰来承接。张柳柳，
5: 叙事护理它的核心从来不是护士去安慰人，而是要我们退后一步，真正把患者当

0: 成自己生命的专家，当成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我们不再是单纯的说教者、指导者，而是切换为陪伴者、倾听者、共情者、以见证者，把话语权完完全全还给我们的患者和家属，让患者和家属以及全个家庭漫长的抗癌路上不再是我们患者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让他们的身心都能拥有安稳的依靠。
1: 在江苏省肿瘤医院有一个面向全院的心理会诊热线，张柳柳说，很多人都觉得医护人员天天直面患者痛苦，安抚他人情绪，必定内心强大，足够坚强，不需要心理疏导。但实际上，一线临床的医护和护理实习生恰恰是最需要心理支持的群体之一。张柳柳，
0: 其实我们很多年轻护士踏入临床一线，第一次直面癌症、直面生死，往往会受到极大的心理冲击，很容易产生职业焦虑以及心理的内耗。不少医务人员遇到医患沟通矛盾、家庭与工作难以兼顾等现实的问题，身心健康也会面临考验。我们开通全院心理会诊热线，就是想给全院医护人员搭建一个随时可以倾诉、随时能疏导的暖心渠道，同时也给我们护理同仁们留一个可靠的情绪出口。
2: 叙事护理，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听说过？它的核心呢，就是护理人员能够认识到每个病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故事和经历，而这些故事呢，又深刻地影响着这些病人的健康状况和疾病体验。通过深入了解这些故事，护理人员就能够更准确地把握病人的需求，来为他们提供更加个性化、充满同情心、有温度的护理。你看，护士这份职业的价值也在随着功能的延伸不断升华。叙事护理就是其中的生动实践，护士成为生命的倾听者，在病床前，他可以捕捉患者内心的恐惧与希望，用共情搭建医患信任的桥梁。过去可能只是简单的打针、喂药，这是技术的操作者，可是现在已经转化开始心灵抚慰者了。从医嘱的执行者到健康管理者，护士的角色也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些多重的变化也让医疗更加有温度。今天是护士节，也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也要向所有的白衣天使们致敬，祝你们节日快乐，也向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价值的护理工作者说上一声，您辛苦了。
3: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新闻聚合在这里，
5: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6: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7: 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疑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8: 伊朗在对美方方案的回应中，要求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在30天内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
4: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9: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2: 1949年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当红旗插上总统府的那一刻，中国翻开了全新的一页。77年后的如今，这段历史被带上了舞台，不是老照片，也不是纪录片，而是一部让人屏住呼吸又忍不住热泪盈眶的沉浸式的杂技剧《红旗插上总统府》。这是南京首部大型文旅演艺剧，它讲的是南京城自己的故事，渡江战役、红旗插上总统府。今年五一期间，这部剧是场场爆满，几度紧急加场，一票难求，好评如潮。这部剧有多特别呢？首先你看，它叫沉浸式的杂技剧。怎么个沉浸式

0: 当你还没进场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解锁天花板级别的观剧体验了。外场就是1949年的南京街头，你就好像穿越了一样，复古的邮差、馄饨摊、码头牌老冰棍，还有 NPC 和你飙戏，你就在这个戏当中一脚踏进去，就像走进了那段决定中国命运的日子里。而在内场，你看到的也不会是传统意义的老杂技，会刷新你对杂技的认识。空中飞人、强渡长江，还有全世界都罕见的空中720度的旋转，蹦床、攀墙、绳索、翻飞，全程高能，而且还有非常这个现代化的人屏互动啊，视觉冲击。演出的地点在南京人民大会堂啊，在南京人民大会堂，这也是一座文保单位，所以在南京大会堂里边演，这个氛围也是普通剧院给不了的。这样一台演出如果放到别的旅游城市呢，票价至少是200块钱起步，但南京延续了一贯的旅游性价比，68块钱起，让大家可以和自己的家人一起走进剧场，去沉浸式的体验和欣赏。那我们
1: 而这背后是基层民政部门一笔笔人工审核的笨功夫。南京市栖霞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负责人蒯本森：
2: 目前我们整个栖霞区现在审核达到近7000次，然后整个核销的金额近400万，汇集的老人大概在2000余名。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作做的难度比较大的还是就是在消费券的核销，我们也是在加快速度，尽量把核销完的把这个资金补贴到位。
1: 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目前全省已核销补贴金额2.31亿元，汇集15.89万名失能老年人。
0: 对于这些失能、半失能老人来说，要领取这个消费券确实是有些困难，平时的手机可能都不太会用，怎么再去进行一项项资料的填报，然后有专门的部门去进行审核啊，这个过程可能还会有一些反复，所以这个是很难，对于他们来说很难去做的事情，那就需要有人去帮助。而机构呢，在帮助的其中，我在想他的主动性可能并不会那么的强，因为不管是领不领到这个消费券，他要从老人那里收取的费用都是一样的，只是这个钱是由谁出，是由老人的家属出，还是由这个消费券可以直接抵掉一部分。那能不能够让这些机构还有社区呀、有这个需求帮助的老人，为了帮助他们能够正常的申请，给他们一些你不能说强制也好，还是怎么样的一些引导也好，让他们去帮助老人把这个最后的一米的申领落地的情况能够落实好，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老人是很难去靠自己领到的。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在不断的翻新，近日常州有一位市民就遭遇了一起精心设计的骗局，骗子呢是以免费苹果手机为诱饵，诱导其参与虚假投资啊，你听到这免费的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对不对？警方是经过22次反诈预警和上门劝阻，最终保住了市民账户内的146万多元。我们来听听常州台的报道。
3: 日前，常州市反诈中心监测到市民向女士可能遭遇诈骗，钟楼公安分局永红派出所民警沈元强立即联系向女士，
4: 问她最近有没有遭到电信网络诈骗，有没有在网络上和陌生人聊天。当事人呢，都矢口否认说没有，称自己平常精明得很，反诈意识很强。
3: 随后两天，因向女士继续与诈骗分子联系，常州市反诈中心多次发出预警，民警反复上门，向女士产生抵触情绪，劝阻工作受阻。民警转变策略，以彻底澄清为由，说服向女士携带平时所用的手机到派出所。凭借丰富的反诈经验，民警沈元强在他的社交软件中发现了一个投资授课群。追问之下，向女士这才拿出另一部手机。这部手机竟然是诈骗分子寄来的专用手机。民警发现，手机里被电诈分子安装了5个非法 APP。民警沈元强：
4: 骗子呢，通过这个小众聊天软件，让我们受害人在上面进行一些聊天操作、共享屏幕这些操作。需要文件、需要传输的话，骗子会诱导他通过这个快牙网传还有互传这三个 APP， 实现快速的把自己的一些银行信息、投资理财的信息转给骗子。这个呢是一个骗子制作的一个虚拟的这个 TikTok 的 APP， 在这个 APP 里面呢，受害人和对方去做任何的接单项目、资金转账项目，那么这些数据呢，实际上都是骗子虚拟的。那么这个一旦是使用这几个 APP 的话，我们公安机关是很难监测到。

0: 并介绍电信诈骗分子给受害人寄送免费的苹果手机，这并非慷慨，而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诈骗手段。通过寄送一部全新的未安装任何防护软件的手机，骗子可以绕过拦截，确保他们的诈骗电话和诱导信息畅通无阻地联系到受害人，同时能隔离环境，方便骗子对受害人进行远程操控和深度洗脑。为保住向女士账户里的146万元，民警足足进行了22次电话预警劝阻。为什么向女士会把诈骗分子寄来的二手手机当成投资神器，反而对民警的苦口婆心充耳不闻？这背后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心理围猎。向女士是一位小微企业主，在反诈民警的画像中，她属于典型的进取型风险承担者。经营公司的压力让她对资金流转极度敏感，也极度渴望寻找财富增长的第二曲线。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反诈中心民警吴家伦，
1: 他其实反诈意识是有的，但正因为他是做生意的，他太想破局了，他认为自己能够分辨真假，这种盲目自信恰恰是骗子最喜欢的突破口。他花了6000元买课，更是为了证明自己眼光独到。
0: 这正是警方劝阻工作陷入僵局的核心原因，逆火效应。民警的劝阻在他眼中不再是保护，而是对他判断力的否定。他越是投入，就越不愿意承认自己被骗，从而产生了强烈的防御心理。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永红派出所民警沈元强，
1: 就是典型的逆火效应，你越劝他越觉得你在阻碍他发财，甚至觉得警察不懂行，骗子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0: 更隐蔽的手段是骗子寄来的那部专用手机，这部手机里预装了各类小众聊天软件和加速器，构建了一个完全脱离监管的信息茧房。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反诈中心民警吴家伦，
1: 这部手机就是骗子的遥控器，通过共享屏幕远程控制，骗子不仅窃取了信息，更在心理上完全接管了向女士。这22次劝阻，其实是我们和骗子在争夺他的认知权。
0: 这起案件也给所有进取型投资者敲响了警钟：真正的投资从来不需要通过陌生人寄来的专用手机来进行。当高回报遇上神秘设备，请务必停下脚步，听听警方的声音。
2: 我们刚刚听到了一个词，逆火效应。其实说直白一点，对于这位受骗的女士来说，她听到的民警对她的劝阻，其实是对于她的一种否定，所以她从心理上会极度的排斥，就是你对我投资眼光的否定，你对我举动的不认可，你居然会觉得我会上当受骗。其实很多上当受骗的人都是当时抱着这样一种心理。我们事后我们会想说，天上哪有掉馅饼的事儿啊，人家给你寄免费的东西，人家让你有赚无赔，这不是很简单很容易去判断吗？你怎么就会深信不疑呢？可是总有人会深信不疑，这其中就是在当时处于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因为你对他的劝阻，在他看来不是告诉他事实的真相，不是在救他，而是在否定他，否定他对这件事情的认知和判断，所以他才会难以接受。我觉得这对于每个人来说提一个醒，但是同时也对于我们在这个反诈的思路上也有一个提醒。从心理层面，你看这件事情当中，民警相当的负责和给力，22次的劝阻啊，最终才成功的保住了账户里的100多万。那也给反诈提了一个醒，就是我们反诈怎么从这个心理的层面能够影响到他，能够影响到这个可能要上当受骗的被害人呢？啊，从这个角度倒是可以去考虑一下。我们再来听一组省内方面的简讯。近日，北京试点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引发了广泛的热议，很多南京市民也非常关心南京地铁能不能够也携带自行车出行呢？记者昨天就此咨询了南京地铁的工作人员，得到明确的答复，折叠自行车可以携带进站，但是需要符合相关的携带要求，并且完成打包。记者留意到，在本地的社交平台上

0: 已经有不少的南京乘客。
1: 最近啊，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念叨说这眼睛啊越来越不争气了，想看会报纸吧，那小字模模糊糊的，眯着眼睛都看不清楚，平时看会电视刷会手机，没看多久眼睛就开始酸胀干涩难受。还有的叔叔阿姨啊，得了白内障了，需要做手术，现在不光自己遭罪，还让儿女跟着担心。其实啊，眼睛衰老是自然规律，所有人的眼睛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的退化，眼底黄斑营养会一天天流失，晶状体会慢慢氧化变浑浊，造成视物模糊、眼干畏光、老花眼。虽然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彻底的逆转眼睛衰老，但是呀，可以提前养护，只要日常坚持补充叶黄素，及时补充眼内缺失的营养，就可以大大的延缓眼睛的衰老速度了。如果你的眼睛经常酸胀疼痛，容易疲劳，可能就是缺了叶黄素了。建议大家啊，每天补充2粒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真心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的效果是真的好。它和市面上成分单一的普通叶黄素产品不一样，除了添加足量的叶黄素之外，还添加了越橘提取物、花青素、胡萝卜素、牛磺酸5大黄金营养，经过科学配比，每天仅需2粒就可以从根源呵护双眼。平时呀，我和我的家人都在坚持补充。现在520马上就要到了，电台也给大家带来了限时的福利活动，今天下单真的是超级的划算。平时官网一瓶是198元，60粒可以吃1个月的时间。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0909，40071010909，平台在免费补贴大家一瓶，您花198元到手的是整整2瓶120粒，可以吃2个月的时间。同时呢，还有520限定的养护大礼包，到手6瓶只要520元，足足可以吃够半年的周期，同时再加送您2包新疆昆仑的雪诺枣。想要订购的朋友呀，抓紧最后5分钟的订购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0909，40071010909，每天2粒，不光可以缓解眼干眼涩、视物模糊，长期吃还能预防白内障、养护眼底。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吃、送爸妈，都是最实在的健康礼物。目前电台开启520的专属补贴活动，您现在打进40071010909，40071010909，原价198一瓶，今天直接1982瓶。想要长期养护眼睛的朋友啊，真心建议大家可以选定520的限定套餐，520元到手的是整整6瓶，同时还加送2包新疆昆仑雪诺枣。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0909，40071010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2: 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3: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4: 大家好，我是祖明。老话说，孩子胖点儿是福气，吃得胖才健康。可越来越多的小胖墩儿出现了，儿童肥胖真的是好事吗？背后又藏着哪些健康隐患呢？今天的医说真相，有请南京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刘倩琪主任为您揭晓真相。
5: 大家好，我是儿科医生刘倩琪。大胖小子、白白胖胖这些传统的赞美词，让很多家长误以为孩子胖是养得好，但是医学真相是，儿童肥胖不是福气，而是威胁孩子身心发育的隐形健康杀手。2/3的肥胖孩子不加以控制，将持续到成年。我们接诊过很多7、8岁的小胖墩儿，平时大鱼大肉，零食奶茶不断，不爱运动，体重严重超标，小小年纪就被查出性早熟、骨龄提前，成年身高严重受损。还有的肥胖孩子患上了之前成年人才会得的脂肪肝、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甚至糖尿病。这些问题一旦形成，任其发展，将会伴随孩子一生。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儿童肥胖就好比让一匹幼小的马去拉远超自身能力的大车，孩子的心脏、 肝脏、骨骼等器官都要超负荷运转，长期下去必然会受损，而且肥胖还会影响

0: 让孩子的心理发育，容易产生自卑、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导致多动、注意力不集中。儿童肥胖绝非营养好，而是健康亮了红灯。家长们要及时转变观念，别过度喂养，不让孩子吃高糖、高油、高盐的垃圾食品，多吃绿色蔬菜，适量的低糖水果和优质蛋白，每天保证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尽量少接触电子产品，把体重控制在正常范围，这才是真正对孩子的健康负责。同时家长们也要以身作则当表率，全家总动员，不做沙发土豆，不吃夜宵。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九十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3: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从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现在是早上的8:33，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国内外方面的新闻。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3: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的注册已于5月10日截止，台湾方面再次无法参加世卫大会。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表示，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纵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昨天应询表示，这一局面完全是民进党当局造成的，是其在台湾地区参与今年世卫大会问题上进行政治操弄，是以卫谋独的失败，再次证明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可撼动。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回答有关南海行为准则相关问题时表示，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公海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有利于各方更好地管控分歧，促进合作，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目前中方正同东盟国家就准则案文保持密切磋商，希望各方坚定目标，聚焦共识，排除干扰，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公安部昨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其中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了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该案的成功侦破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项重大成果，彰显了两国共同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决心。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由上月的下降转为上涨。数据还显示，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的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了 1.7%， 同比上涨了 2.8%， 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
4: 从同比看，4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受石油、有色金属等行业价格上涨带动，本月 PPI 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2.3%。
5: 受美以伊冲突导致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石化行业价格由降转涨，像油气开采、燃料加工、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

0: 等行业的出厂价格同比明显上涨。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
1: 此外，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等行业出厂价格同比自去年年底以来连续四个月改善向好。从环比看， PPI 环比上涨 1.7%， 涨幅比上月扩大 0.7 个百分点。其中算力需求快速增长，带动光纤制造、外存储设备及部件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22.5% 和 3.2%。 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成效继续显现，新能源车整车制造价格降幅比上月收窄 0.7 个百分点。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规定将于本月18号开始施行。
3: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4: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3: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4: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3: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4: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3: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5: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2: 国家文物局昨天表示，15/5期间将全面规范博物馆藏品的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
6: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7: 今年2月，我们已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

0: 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荔枝新闻因江苏我苏客户端、大南京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微博号同步为您进行现场直播。各位，如果说您在医疗保险参保登记、政策待遇、费用报销、异地就医、经办服务这些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诉求，此刻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帮您现场提问。
1: 好，谢谢王姐，希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赶快参与到直播互动中来。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长期护理保险被称为继养老、医疗等五大社会保险之后的第六险，为长期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服务，通过社会共担机制减轻家庭护理压力。江苏医保局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江苏参加长期护理保险的人员已达6600万人，稳居全国第一。江苏长护险服务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还有哪些瓶颈亟待突破？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走访。
2: 长期护理保险主要覆盖失能、失智、慢病康复、术后康复四类群体，可为重度失能人员提供协助进食、沐浴、排泄照护、留置导尿等项目，并纳入长护基金支付，有效减轻失能人员的家庭经济负担以及照护负担，同时提升了失能人员的生活质量。目前，镇江推行三种保障补贴模式，入住专业护理院接受集中照护的长护险每月补贴1800元，选择居家上门专业照护服务的保险基金每月向服务机构补贴最高1300元，仅由家属自行照料不接受专业上门服务的患者家庭每月可领取300元亲情照料补贴。
3: 像我们那个退休工资有感觉有他这个钱来帮助我们，肯定是好的，对不对？生活费什么就好些。你要是不是这一块，我们是做不起。
2: 镇江市长护险制度于2023年10月1号起实施，至今已有2年多时间。记者走访发现，当地长期照护师的时薪普遍在30元至33元之间，由于工作强度大、薪酬偏低，并且多数机构不为照护师缴纳社会保险，导致行业从业人员以50至65岁的女性为主。业内人士介绍，待遇偏低、保障不足，导致队伍青黄不接，影响了长护险服务的稳定性与专业性。
4: 这我们什么拿水，这个太辛苦了。你老人反正都难伺候，天天来抓死抓谁，年轻人的愿意抓。
5: 有的大胖子他要上厕所，他要抱啊，要弄啊，然后摊子要洗。像下午就开始带老人洗了换衣服了，要这样的。我上这个班肯定是辛苦的，没有年轻人，来的人都住不下来，怎么样？
6: 招人方面，你们觉得紧不紧缺？
7: 缺，有现在基本上都年纪大的，因为这个他不交金，所以很多年轻人可能去考虑这个。
8: 这个要有耐心的，要有细心的，像年轻的单位好找一点，有的退休了也都不愿意干。
2: 招工难、留人难、运营持续亏损，成为当前一些长护险服务机构面临的困难。
9: 我的这个叫房租成本，我的后台人力成本，还有给他们买那个人身意外伤害险嘛，就整个成本加起来算的话，其实就是略微亏损的，是不赚钱的。其实我们也是在苦苦的挣扎。
2: 截至到2026年1月，江苏省长护险定点护理机构已达2800家，长护从业人员规模达7.9万人，其中持证专业人员仅占3200多名。由于专业照护人员缺口突出，不少养老护理机构为补齐人手，直接安排无证临时护工上岗从业。镇江信源康护理院具备正规医疗机构资质，也是医保定点单位，可为入住老人提供医疗护理、康复促进、健康保健等专业养老服务。记者以家中有老人需要照护为由进行咨询时，院方工作人员表示，院内长期照护师均有相应资质。
6: 你们就是主要是有医疗资质的，
10: 对对对对对。
6: 那像那个护工的话，也是有护理证的，
10: 对啊。
2: 然而，记者实地走访发现，镇江信源康护理院存在部分照护师无证上岗的问题。
11: 那你们还有什么那个护工证啊？
4: 长期的人都有。
11: 你们没有是吧？
4: 嗯，我们才来的。
2: 由于时薪偏低，不少长期照护师的日均服务家庭达到5至7户，而长护险派单平台对打卡时间要求。

0: 严苛，长期照护师上户打卡只能提前，迟到就必须报备。但由于每个患者家庭情况不同，加之往返路程不一，长期照护师很难保证服务时间精准契合患者预约时间。赶行程、赶打卡，在无形中增加了行车安全风险。
1: 你只能提前20分钟之内，然后你去。然后如果说你迟了的话，就不行，要重新报备了。为护理他要很快的要去呀、要赶到下一家去呀、如果是为了赶时间，我们担心他的这个安全会有问题。我们也知道人员调配，我可以招人，招很多人过来。但是呢，在分摊到每个人阿姨身上，他们就拿的钱很少，他就不稳定了，就做不下去。就这才是一个矛盾的问题。尽量就是在这些之间取一个平衡嘛。比如说你前面提前20分钟，或者是延后20分钟，可以给我们一个时间的宽限。那么我不需要报备了，因为报备是要增加工作量的。
0: 长期照护师上门后，还需完成一系列操作，打卡、服务中及服务后的拍照确认，让患者家人填写服务确认表。为了留痕设计的一系列操作，实际上挤占了照护服务时间。
2: 一个小时他上门，那之后呢，还得填资料啊，拍照片啊，然后这些七八弄弄，其实20-30分钟就过去了，实际上服务时间只有30分钟到40分钟的这个样子。
0: 除此之外，养老服务机构还要在患者归档上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按照要求，每年3月份，养老服务机构需向长护险服务中心提交上一年度的全部服务档案。为了减轻年底负担，不少照护师只能利用休息时间完成每天的归类整理。
2: 服务你一个人，我要按1到12月建12个文件夹，一个文件夹里面，如果你是基础护理，我要再建10个文件夹，就每一天的照片，就像我们40个人，就40个文件袋，把他们资料全放进去。中午正好2个小时吃饭，就在除了吃饭时间，剩下来就开始在那做。到了年底，他还得把这些照片打包下来再发送。还要有电子档、纸质档，就要几万张照片的，3万要有吧。我说这个时间全浪费掉了。像我们还好一点，我们40个人，大概我拿了2个箱子吧。他们还有就是有的机构多的，就几个大箱子。他们还来一句要保存10年的，有地方吗？妈，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0: 养老护理院照护师无证上岗是否合规？年底归档流程能否简化？就这些问题，记者分别向属地主管部门进行了咨询。
3: 交协议、风险告知书、服务计划表、满意度调查表和一些你们写的情况说明。4年3月前移交上一年所有你们服务过的参保人员的档案。你们有40几位重症的老人，就做40几份档案，然后其中包括死掉的你也要做。
4: 那流程还能简单点？
3: 大家都是这样，怎么简单呢？
5: 你们有没有对他要求必须护工要有护工证什么的？
6: 这就是上门护理机构，他是切切实实的要给人家提供护理服务的，那个我们是严格要求要双证上岗。养老院我们没有这种特殊要求。
5: 那这样子的话，老人在里头这种服务怎么保障呢？
6: 他们内部的管理不在我们长护险的管理要求范围之内吧。
7: 好，我们就片子当中的几点疑问啊，请朱局长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医疗保障局对护理院的这个照护师其实是没有这个资质方面的要求的，至少说不做那么严格的要求的，是不是说明我们现在这个人员队伍还不够呢？就是如果不够的情况下怎么保证质量呢？
8: 好，您关注这个问题，我们江苏医保局包括我们国家医保局也都关注到这个问题。那么对于这个护理人员的资质如果不做要求的话，的确有可能会影响到护理质量。那么在2024年，国家医保局和人社部出台了长期照护师的国家职业标准。我们江苏的话是积极跟进，江苏省医保局和江苏省人社厅加强了对这个长期照护师的培养、培训和等级认定。我们积极参与了国家的教材的一个编制以及考试题库的一个开发，然后我们就及时的进行了一个人员的培训，同时举办了那个长期照护师等级考试。那么到2025年，也就是去年4月份，全国第一张长期照护师证书是在江苏落地的，这也标志着全国长期照护服务正式步入了职业化、专业化、标准化、持证上岗的时代。那么截止到目前，我们省的长期照护师已经超过6000多人。对这项工作呢，省政府也高度重视，纳入了2026年的民生14，明确要求我们今年必须新增长期照护师3000人。那么下一步的话呢，我们也会进一步加强对人员的培训和严格考试质量，做大做优做强我们。

0: 的藏护士队伍，来确保我们的藏护质量。哎，
1: 就是说，所以就是因为目前的这个人员缺口啊，所以它的规范化、职业化可能做得不那么好，所以这个监管可能就是像片子当中所说的，不断的拍照打卡，不断的上传，以此来控制它的这个护理的质量啊。但是它确实这个过程很繁琐，也浪费了很多时间啊。这个方面，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来进行优化呀？
0: 好，这个事情的话呢，就是刚才片中反映的，比如说是这个连线打卡啦，家属签字啊，这些动作的话，应该说在我们这个实际工作中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但在眼下中我们认为也是必要的，因为它能够这个有效的监督护理人员的服务行为，来保障我们私人人员的权益，同时呢也防止欺诈骗保。那么对于这项工作的话呢，我们也一直在进行优化完善，那在保护这个私人人员隐私的前提下，这个采用一些新的技术手段来进行这个服务监督。比如我们南通市就采用了火柴人信息转换技术，它可以自动的来识别对护理这个服务人员有没有对这个私人人员进行翻身、喂饭以及关节活动等一些护理行为有没有开展，开展是否规范，然后服务时长多少，这个完成情况怎样，这样的话呢就实现了一个远程高效的一个无感的监督，也能够有效的减轻了这个护理人员要进行上报这项工作，
1: 就把这个监督的效率提高，
0: 对，
1: 通过科技化的手段，
0: 对
1: 啊。好，那其实我们还要考虑到这个行业的发展啊，目前呢也是这种比如说待遇啊、流动性啊各种方面，或者是这今后的这个有瓶颈啊，所以他片子当中提到说招不到留不住，这也是基层人员的这个心声，希望能够招住还留住啊。那么这个长期的问题，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的话，是不是要特别的要关注一些方面，比如人员的这种待遇啊、发展啊，或者培养啊，
0: 对，
1: 哎，这我如何提到，如何我们通过一些实实在在的举措，或者一些提前的构想，能够使得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服务能够提质增效？
0: 对，我们呢也分析了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护理机构的这个招人难跟留人难的问题。那么主要核心呢，应该说是这个三低一大，三低呢主要是在待遇低。这个职业空间发展低，然后社会认同度低，同时呢，工作强度比较大。那么对于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关于首先是招人难的问题，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要扩大我们对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那么一个呢，我们是想鼓励引导校园和护理机构开展这个专业人才的一些培训，通过校企的那个校企这个订单合作方式。另外的话呢，我们加强对长期照护师的一个培养培训，这样呢通过我们的长期照护师的等级认定来提高他们的这个职业的天花板，来提高他们的社会认同度。那么对于这个留人难的问题，我们在想这主要的关键呢，实际上还在护理机构要这个待遇留人、感情留人、事业留人。那么我们呢，除了刚才讲的是在这个长期照护师提高他们职业认同度的同时的话，我们还要积极用我们的长护的支付政策来进行引导，鼓励那个护理机构在这个招聘、派单、这个还有这个薪酬方面来给这个长护师给予倾斜，把人才给留住。
1: 就是内部也得有一个激励机制。
0: 我们也对这个长护机构给予一些政策的这个引导，通过我们的支付政策来引导他再传导给这个长护师。
1: 对，这确实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
0: 对，
1: 好，这个长护险关系到失能群体的生活质量，想要破解行业困境，既要优化服务流程，减轻基层负担，也要通过各种手段增强岗位的吸引力。只有多方协同发力，才能让长护险真正惠及民生，推动照护行业健康发展。好，我们继续来看群众诉求。宿迁市宿城区的谢先生向政府热线反映，他的孩子确诊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就医用药过程中遭遇药品购买和报销相关的两个难题。为此呢，他特意发来了语音留言，寻求帮助。
2: 2024年7月份，我们家孩子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当时医生开那个防毛素，开的药叫青色丝平，让我们就吃这个药，一盒是191.66块，一个月吃6盒。我们办理的蒙特待遇呢，是可以报70%。过了几个月以后，我们再到医院里买药，医院里结算的时候呢，说防毛素不容易报销了，诉请是医保局医保待遇处，说是因为

0: 防暴素的说明书里边、实印证里边没有暂时障碍性贫血，所以不给报销。另外，我们家孩子血小板比较低，然后我们吃了阿沃菊泊泮，医院里有一种叫速可欣的，3-4千块钱一盒，10颗。我们家孩子吃3颗，我们也吃不起。到了今年3月份，我们听说阿华曲呢进了集采，然后我们到医院里去问，医院里说没有，他们现在没有集采。然后我就是希望帮我们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防暴素暂时障碍性贫血诊疗规划里边提到要吃防暴素治疗，不给报销，我们觉得这个是接受不了的，我们就希望医保局呢能照顾到我们患者的需求。第二个就是阿华曲，我们也希望能在我们当地的医院里能买到这个药，减轻我们的负担。
1: 好，这涉及到我们患者这个购药难啊，就是这个超适应症，医保不能报销，然后进到集采目录里边的药品，在医院又买不到，按患者的话说是买不到啊，这个问题您看怎么来做一个回应？
2: 那我们请我们医药服务管理处的张丹处长和我们价格招采处的张亮处长来分别回答。
1: 好的，好。好，
3: 主
1: 请
3: 持人
1: 您做一
3: 好，
1: 个自我介绍。
3: 我是省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的张丹，我来回应一下群众的第一个反映的问题。自国家医保局组建以来，坚持基本医保保基本的定位，然后是持续优化医保药品目录。目前，医保药品目录是由国家医保局统一制定和调整的，在全国范围内执行，各地不得自行调整。那参保人使用医保药品目录内的品种需要符合药品说明书适应症以及医保限定支付范围等，才可以由医保来报销。那么提到的药品说明书适应症，它是药品在上市前经过了一个严格的临床试验，由国家药监部门审核，就是审批核准的，代表了这个药品它在当前的医学背景下。可以安全有效的一个使用范围，那医保的支付也要以此为依据，这也是对患者健康和医疗质量的一个保障。刚才群众提到的环孢素这个品种是在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内，但是不同厂家生产的环孢素，它获批的药品说明书的适应症不完全相同，那只有符合说明书适应症的医保才可以按照规定予以报销。
1: 那您给他的建议是？
3: 就是他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们是建议患者呢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就是符合说明书适应症的可替代的药品。
1: 就是其实是可以寻找到这个解决相应的解决途径，药效可能会有一些差别。
3: 倒不是，第一个就是说有可替代的药品，第二个刚才解释了，就是不同厂家生产的虽然都叫环孢素，但是药监部门给核准的说明书的适应症是不完全一样的。
1: 对，目前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下猛药有用啊，但是事实上可能会有一些危害，所以没进到这个系统里边啊。好，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集采的药物啊，就是3月份第11批集采，3月份在我省落地执行了，但是这个患者依然买不到这个药，医院没有，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4: 好的，主持人，我来回答一下第二个问题。我是省医保局医药价格与招标采购处的处长张亮。那这个问题呢，刚才提到的是具体的这么一个药品叫阿法曲帕泊片，那么这个确实是国家组织的第11批集采的一个产品。我们江苏呢是3月1号正式执行的，那么总体的供应呢是充足的。那么刚才我也听到了这位同志啊，他是宿迁人，那么这个药呢有一定的特殊性，它可能呢就是适应的群体比较小，那么不是所有的医院都有这个采购需要，那么可能有一些医院没有报这个需求，他也可能去看病的这个医院正好没有报这个需求。那么我建议呢，就是患者家属啊带着患者到大的一些医院去看病，比如说刚才讲的宿迁的这个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我们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啊，应该能采购到这样的药。
1: 如果第一人民医院也没有，如果宿迁当地的几家大医院都没有，这个是不是我们就要干涉？
4: 正常的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啊，一般总归会有几个医院会采购这样的
1: 要去
4: 药的
1: 找，是吧？
4: 对，我们这样，这个呢，这个药如果说

0: 几个大院都没有的话，你打我们电话，包括找地方的医保局，我们会协调解决相关的问题。
1: 好，就是这个问题是其实是有这个办法来直接对他进行监管的，但是第一个问题的这种其实也没有什么刚性，只能和医生商量说能不能找相应的这种药品，是吗？
2: 是因为药品的使用必须符合药监部门的说明书的适应症。
1: 好的，好，希望我们这位患者啊能够和我们当地的医保局能够有一个密切的联系，得到一个相应的指导啊。好的，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现场的直播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景。
3: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3568888，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那么对于刚刚在节目当中大家所关心关注的医保问题，我们来听一听政风观察员邱建兴老师他的观点。
4: 好的，主持人，长护险作为民生第六险，承载着千万失能家庭的期盼，要把这件民生实事办得更软更实，必须聚焦三个方面精准发力。首先，以流程优化为抓手，切实为基层减负松绑，摒弃过度留痕和繁琐归档，放宽上门服务打卡时间弹性，整合拍照填表等冗余环节，推行电子档案智能归集，精简纸质台账，把时间真正还给一线账户。其次，以机制完善为支撑，直灭行业监管网络，统一护理院与上门照护人员资质标准，消除监管盲区，明确部门职责，细化服务规范，严堵无证上岗，服务打折漏洞，守住行业服务底线。最后，以服务提质为目标，建强稳定从业队伍，优化照护师薪酬社保与晋升通道，合理提升待遇保障，强化专业培训，增强岗位吸引力，从根源破除招工难、留人难等问题，夯实长护险服务根基。唯有流程做减法，机制做兜底，服务做加法，才能让长护险回归民生本源，真正惠及失能群体，温暖千家万户。主持人，
3: 好，我们也特别感谢邱建兴老师的点评。我们此刻呢来看看我们互动区域的情况。好，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27338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在荔枝新闻的互动区域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我们看看北固山说呢，长护师行业吸引不了人，留不住人，说白了就是钱没给足。破局很简单，就是要让从事长护行业的人真正有尊严、有地位、有获得感。好，这是大家的收听收看的感受。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接下来也是和长期护理保险相关。淮安市民王先生在苏州参保了长护险，因病返乡治疗之后啊，却无法申领相关的待遇，既没有异地的服务，也没有护理的补助，参保群众就遭遇了保障困境，这时候该怎么办呢？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反映人吴女士。吴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王老师。
3: 好，把你的情况跟我们做一个具体的介绍。
5: 好的，就是我的朋友王先生，今年55岁嘛，他的户籍呢是淮安市淮阴区的，他早年在苏州务工期间嘛，他就参保了灵活就业的医保，每个月他就自己交400多块钱的那个医保，其中呢包括每个月2块钱的那个长护险费用。然后2024年这个王先生呢在苏州呢确诊那个脑胶质瘤4级嘛，然后也就是等于说脑癌晚期，做了手术以后呢他就没办法活动了，等于是半边肢体偏瘫了，然后没办法他就回到了淮安老家这边，
3: 就是从苏州回到了淮安对吧？
5: 对。
3: 嗯，
5: 然后呢他现在左边肢体嘛就是说半边也不能正常活动了，是残联呢也帮他评肢体残疾认艾滋的，也就是说正常说话呢也不好说，嘴巴语言也受到障碍了。然后他这个人呢又没有老婆也没有孩子，等于就是孤身独居的，并且呢就属于低保对象，生活就是说相当的很困难，又重病嘛，有吃药嘛哈，但是他所以说他也无依无靠的，都是我们帮着他照着。

0: 那照料他，但我们看到了他交的这个医保里边包括了长护险，所以说我们就打电话就咨询到苏州这个长护险他怎么去使用这一个，他的情况已经摆在这了嘛。但是我们咨询了那边，他们说医保局苏州医保局就是说他的这个是异地户口，没办法享受这个长护险。
1: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王先生他其实长护险交的是在苏州，现在人在淮安，现在就没有办法享受，而且苏州方面态度是很明确的，就是不能享受，对吗？
0: 对，苏州那边他就说异地的他不享受。
1: 嗯，
0: 那我们就觉得这个我们就不能接受啊，钱里早就开始一直在扣了，每个月2块钱，对不对？
1: 就怎么能够只收钱不让群众享受，对不对？
0: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
1: 好的，吴女士，这个问题马上帮您现场来共同了解一下，好吧？啊，我们也看啊，你看王先生相对，我觉得还是很特殊的群体啊。他作为苏州的参保群众，为何无法申请苏州的长护险待遇？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我们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我们来看报道。
2: 王先生的缴费记录显示，他的灵活就业人员医保参保地为苏州市相城区，每个月缴费401.16元。苏州市相城区医保部门确认，这其中包含2元每月的长护险，但目前苏州不支持异地享受长护险待遇。对于王先生的困境，他们爱莫能助。
3: 只有大四的可以的，就是说现在你在淮安享受不了苏州的长护险，其他问题我解决不了你的问题，这个苏州政策又不是我定的。
2: 苏州市医保局的书面回复表示，目前苏州的长护险还没有异地享受的政策，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一是长护险信息系统还未统一使用国家信息平台，人员的参保数据、评估结果等无法共享交换；二是待遇保障的范围和标准不统一，基金结算增加难度。记者梳理发现，除苏州外，省内其他地市大多通过设置10到30元每天的亲情护理补助，对异地就医的长护险参保群众提供保障。记者以淮安为例进行了咨询。
4: 住在苏州，但是买的是淮安的这个灵活就业医保的话，就淮安这边是可以给待遇的。
5: 对。
4: 20块钱一天。
5: 对。
2: 据了解，目前长护险保障政策由各地市自行制定，仍处于探索阶段。吴女士期待苏州医保局充分考虑参保群众异地就医护理的实际需求，进一步完善政策。
6: 为什么钱被长期扣？为什么待遇不能享受？我们想不清楚。
1: 作为参保人，的确是觉得很难理解啊，也很难想清楚。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苏州医疗保障局局长施艳平，施局长您好。
7: 你好，
1: 好，施局长，
7: 好，
1: 你好。苏州是省内的人口大市，大量的外地人在苏州参加工作参保。那么像王先生这样，他是在苏州参加长期护理保险，但是失能之后呢，不得不返乡，但是不能够享受到苏州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的情况，可能还不是一个个案。我们如何给这部分群体，而且我觉得王先生相对还比较特殊啊，比较困难的，就是我们如何让这部分群体能够给他们提供长护险的保障呢？
7: 下面我来解答一下。那个首先非常感谢吴女士的来电啊，您反映的在苏州参保那个长护险啊，特别是王先生啊，刚才您这样一个个例，就是失能以后他返乡没有办法享受待遇的这个问题，那么确实呢是我们医保部门也是苏州医保部门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这个问题呢我完全能够理解您和这类群体身在异地不能就地享受长护险的难处和诉求。那么我呢在这里呢跟您解释一下，确实有一些客观的原因，使得我们呢就是一些参保群众呢没办法在异地享受。因为苏州呢它首先是全国第一批的当时长护险的试点城市，当时长护险试点城市的一共是15个。那么当时试点的时候，确实也是我们的政策就在就是我们试点城市的内部怎么来考虑长护险的待遇保障。那么即使到现在全国的试点城市也就是拓展到了大概在50个不到，那么我们呢目前实际上是各地的长护险啊在试点阶段，现在向全面

0: 这是全国全面建制的这样一个推进过程中，因为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去年下半年两办、中办、国办发了一个加快建立长护险制度的一个意见。那么这个意见中呢，明确了有3年的过渡期，也就是说，通过3年，那么接下来在全国会普遍建立长期护理保险。这样的话，从试点到全面建立上，那么我们呢，跟其他地方就可以很多方面来衔接起来，特别是一些政策和标准。
1: 好，施局长，您刚刚介绍了，您看苏州是试点城市，那我觉得我们试点城市最先试点，我觉得后续的工作应该做得更好才对。而且你看，我们在江苏，我们同样是社区市，我们也做了比较。那如果说是淮安的，他在苏州买的是淮安的灵活就业保险，但是淮安这面是给1天20块钱，这也是一种经济上的。为什么苏州？就是我们是怎么个操作方法？为什么会什么也没有？
0: 好的，这样吧，因为这里呢，确实各个试点城市有各自的一个政策的设计。那么在这块政策设计的时候呢，我们确实也没有完全的考虑到，就像您说的刚才这部分人群的一个特例的情况。原来我们考虑的过程中呢，因为确实基于一些难点，刚才说的数据的问题啊，那个因为没有这样一个系统的对接，那么这些客观理由就不解释了，好吧？因为我们肯定是接下来会那个越来越完善，而且我们苏州也将严格按照国家跟省里的接下来这些工作部署分布来有序推进落实，这是在全国面上我们按照国家省级的政策要求来完善这个长护险的配套政策举措，做好呢政策的衔接。
1: 好，
0: 因为这个接下来政策审理是会统一的，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过渡衔接期间，我再专门出台一些政策可能也不是太合适，到时候我们又会跟比如说其他地市一些政策要衔接起来。
1: 就是苏州方面我们虽然是试点，但是我们要等我们全省层面，等省医保局看看这个事情怎么做，是吗？
0: 对，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是要围绕着国家，因为出了整个大的政策，所以我们想大政策大的那个包括省级政策，那我们在时间应该也快了，就是这么一两年。
1: 我觉得施局长是这样的哈，您说的要等国家的这政策呢，我们也其实是特别理解，但是我们觉得在群众出现困难的时候，政策一方面是等，另外一方面我们的职能部门更应该主动，也可以看看其他社区市有没有更好的做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借鉴，是不是可以参照，好不好？
0: 好，那我们也借鉴，好吧？其他地方我们尽快来考虑，来尽快来解决大家这像跨省那个跨叫省内异地的跟跨省异地的这样一个长护险的一个待遇享受。
1: 好的，谢谢。好，我们谢谢施局长的现场回应。刚施局长说了，这个要看看我们国家层面的政策，包括省里的政策。今天我们要特别问一下省医保局，后续在省级层面会不会出台一些具体的政策，或者对社区城市的一些指导意见，解决残保群众异地就医遇到的保障困境呢？好，这个问题哪位现场回应？
2: 李瑞群处长来进行回答。
1: 好，首先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好，主持人好，我是待遇保障处李瑞群。
1: 好，处长，
3: 我来回应一下，也感谢吴女士和王先生对长护险的关注。目前呢，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呢正在试点过程中，很多政策呢也在逐步的完善。刚才反映的问题呢，正如苏州市医保局的回应，长护险的异地享受待遇呢，还需要一些配套的一些政策，包括长护失能评估标准的互认，统一的信息系统，包括异地资金的结算的办法等等。特别是如果涉及到跨省呢，还需要国家来进行顶层的设计。目前呢，我们省啊，部分地区也在探索省内异地享受长护险的试点。国家去年在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中呢，也明确了研究做好跨统筹地区长护险关系转移接续的相关的工作，完善异地参保异地享受待遇的规定。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按照国家的部署的要求，在总结试点地区经验的基础上呢，积极稳妥地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异地享受待遇的相关的工作，更好地满足失能人员的需求。谢谢。
1: 好，我们也是期待省医保局能够拿出实实在在的政策，有指导性的，让我们底

0: 下的这个社区是能够更好的保障大家交了长户险之后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享受到长户险。长户险作为民生的第六险，为的就是破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困境，保障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权益，减轻家庭照护负担的关键的民生举措，不能够让参保人参保容易享受难。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尽快从省医保的层面优化政策，推动长户险全省通享，真正能够为失能家庭托底解忧。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先到这儿。
1: 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中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医疗保障局。今年《中风热线》推出“换位跑一次”环节，上线部门处室负责人转换角色，以普通群众、企业办事人的身份沉浸式全流程跑腿，跳出管理者的视角，切身体验办事难点，感受一线真实诉求，目的就是为了发现堵点难点问题，然后思考如何来解决问题，进而推动为民为企服务进一步。为了解决群众排队久、跑腿多、操作难等问题，江苏省医保局正在推进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四种方式。本期换位跑一次环节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江苏省医保局医保中心主任赵鹏，以患者的身份换位体验医保支付是否方便。
2: 今天呢，我们来到一家区县医疗机构，移民患者的视角看一看医院在医保就医服务上面有什么样的短板，在医保结算支付方面啊还有什么样不便捷的地方，我们现在就开始就医之旅。
3: 请做好准备，进入你的身份就诊患者。
2: 先通过我自己的手机登录江苏医保云 APP， 通过医保手机啊线上挂号。通过手机啊已经挂了两个号，我到现场呢，再把我的就诊号、就诊单取到以后呢，我就开始我的正常就诊。排号以后啊，坐在这边已经等候了有十分钟的时间。那么我现在看这个大屏上面啊，并没有反映出这个等待啊，还要等待多久，就大概什么时候能看到病，这个呢是不明确的。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工作方来讲呢，在等待时间、候诊时间不明确是一个问题。
4: 赵鹏，第二诊室就诊，
5: 血压呢？
4: 吃到的诊室就
5: 诊，
2: 最高的话大概94，低压94，高压的话呢在135左右。
5: 一直都是轻度升高。如果说其他抽烟喝酒有吗？
2: 没有。
5: 你现在这个情况呢，其实就是查一查并发症。
2: 我想问一下医生，就是你们开的这些检查项目啊，我可以通过手机来进行交费吗？
5: 现在还不行，现在还是要到窗口去交费。
2: 好的，医保移动支付啊，是一个非常便捷的手段。医生呢，在给患者开了检查用药以后啊，患者呢就可以在手机上面直接进行医保的交费服务。这家医院呢，目前还没有开通医保的移动服务，这个呢是一个问题。那么我现在只能到自助交费机上面去排队进行交费。刚才呢已经做了这个抽血的检验，要等待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利用这个时间啊再去看一看皮肤科这边排的队情况怎么样了。
6: 先到成功，
2: 已经过号了，那么我要重新排队。那么大家呢可能在就医过程当中啊也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就是每次到医院里面来啊挂不止一个科，可能需要两个科甚至更多。医院就医的过程当中呢，我这次发现它没有一个提醒和告知的环节，到底在哪个科室上面先就诊啊，这也是一个问题。主要是查什么问题啊？
7: 不是梗。
8: 哎呦，秦元明
9: 到六号窗口，那心梗跟着大病，
10: 太难了，没反应，反应过来就是打个再去不整。
2: 信用支付
11: 不让你排队，到最后啊，直接把这个费用一趟能把它交掉，这样你看方便不方便？
2: 你好，请问医保部门开通的医保信用支付在我们医院可以使用吗？
12: 目前没有。
2: 医保信用支付啊，是医保部门开通的一项便捷的支付手段。患者在医院啊就医检查购药这些费用啊都可以出院以后再去进行支付。

0: 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在就医体验过程当中发现的一个问题。现在呢已经11:30了，在3个小时的就医体验过程当中啊，我总体的感受啊就是排队多，单子多。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将会和医院啊进一步的加强信息化的联通，推进医保的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和一码支付，给参保群众带来更好更便捷的就医体验。
1: 好，我们请陈亮局长给我们来谈谈啊，就是这个赵主任这次的换位跑一次怎么样，成效怎么样。
2: 谢谢主持人啊，换位跑一次，通过赵主任的全流程，我觉得有，我个人有3点体会。第一个是发现了变化，我们在医院可以看到了，通过手机可以支付，它有很多自助的缴费机，多种缴费的方式都并存了。第二个就是找到了问题，光赵主任短短的一上午就找到了4个问题，比如说候诊时间不明确，未开通移动支付，未开通信用支付，医院科室之间的信息还没有互通，对吧，发现了问题。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明确了方向，实际上这短短的一次活动，我们也看到了下一步医保在提供服务的便捷度上面应该有哪些努力的方向。因为医保它是一个民生部门，它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不单来源于它的待遇政策报销，我的报销比例是多少，更多的还来源于它的服务的体验感。
1: 对，
2: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活动，我们也更坚定了我们要持续优化我们的医保的公共服务。
1: 好，我们这次主要是聚焦这个推进这种4种支付方式啊，其实服务有很多方面的体验，我们这次主要是聚焦到这儿，因为这个是其实是可以很快解决的。那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医院其实还没有覆盖到这个4种支付方式啊，就您刚才说有变化，但是还不够便捷，实际上这个效率可以更提高一点。
2: 对啊，
1: 那我们下一步的话，有没有一些通过这次体验啊，您也看到了，我们有没有一些新的一种触动吧，可以更快的、更扎实的推进这种便捷的支付方式。
2: 好的，对于我们而言，服务是永无止境的。刚才主持人也说了4个支付：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我想这4个支付都是基于信息化的手段在不断的迭代更新。我们实际上还有一个传统的，就是我们基于社保卡的支付。应该说当前是医保多种支付方式并存。刚才片子里面也讲了，我简单的把4个支付让老百姓也知道他们给你带来哪些便捷。第一个就刷脸，
1: 用过就知道香了。
2: 刷脸支付是什么概念？就是说忘带医保卡了，我手机不会操作，我直接去刷脸就可以扫码支付了。一码支付，我们经常都有一个感觉，到医院去挂号了，首先展示医保码，展示完医保码之后需要缴费，再打开微信或者打开支付宝再扫码支付。而一码支付是把这2码合一了，你只要展示一个医保码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支付了。而移动支付，这个医院里面也说过了，移动支付什么概念，就是我在挂号的环节，我在这个如果要这个一旦开了检验检查的单据，我都在手机上点动动手指就可以完成支付。而信用支付更是集成了患者、医院端、医保端、银行端，打通了所有的数据，能实现了先诊疗后付费。也就是说你在医院挂了号一次号以后，只要你选择了信用支付，到你出院的时候直接把钱就可以完成清分。这看上去是一个很简单的事，这个先诊疗后付费，实际上它要打通后面若干的环节，比如说医保的自费和自付，医保的基金支付多少，银行应该支付多少，所以说这个里面也比较复杂。刚才也看到了，目前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对于刷脸付而言，我觉得下一步就是我们医保要全力加强信息化的安全，要确保它安全可靠，让老百姓用得放心。对于一码支付而言，那就是要它整合更多的支付的平台，让老百姓也是我通过扫一次码就可以完成支付。最重要的是，刚才在这家医院也讲到了，它的移动支付和信用支付还没有全覆盖。我觉得这个里面主要从3个方面。第一个，医院端而言，它要打通科室的各个环节，就像刚才讲的，医院端它可以在挂号的时候实现移动支付，但是我在化验的时候，我在拿药的时候就实现不了了。

0: 所以它各个环节医院端的各个环节的信息我们要通畅。对于我们医保而言，我们要积极和他们做好接口的改造，只有把接口改造好了才能实现各种支付。同时对于信用支付，刚才说了它需要打通四方面的信息，这个改造的难度可能会更大，也是需要医保、医院、银行包括金融系统我们同向发力。我相信有了更便捷的支付方式，它的应用场景有了，我们后续的服务跟上，我们信息化建设跟上，一定会为老百姓提供更为便捷的支付方式。
1: 这节省下来都是时间。
0: 是的，
1: 能够消除掉很多焦躁的这种情绪。
0: 对啊，
1: 好，今天赵主任也在我们现场啊。赵主任，这个您谈谈感受。
2: 好的，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省医保中心主任赵鹏。那么也就是刚才换位跑一次的那个视频当中的主角
1: 体验者。
2: 对。那么我在这家医院呢，其实我们也是做了一个选择，这家医院呢是一个县区级的医疗机构，我们也是考虑呢，我们江苏啊有4500万的城乡居民的参保人，根据我们的统计数据呢，其中有70%的人员啊都在县区级的医疗机构进行就医。从整体的医疗资源的分布来看啊，县区级的医疗机构呢，更多的它也是一个承上启下啊，一方面它通过医联体、医共体啊，更好的服务基层的群众；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能够对接城市的公立的三级医疗机构啊，实现这种优质的医疗资源的这种上传和下达。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机构里面呢，我们觉得和群众啊贴近度更高啊，尤其是一老一小的这个环节啊，人群啊会更多，所以我们就是选择了这么一家医院啊进行换位的跑一次。从这家医院呢总体来看啊，刚才我们陈亮局长专门也提到了，就是整体的它信息化前期的对接的基础是有的，但是的问题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它涉及到的移动支付啊、信用支付啊，它没有全流程的全面应用啊，这是它存在的一个问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医保部门和医院啊怎么能够把信息打通，把一些更加便捷的一些服务呢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参保患者。就像刚才王楠所提到的，就是在就医当中啊尽量的去消除这种焦虑的这种情绪啊，更好的把我们医保服务呢提供给我们的广大的参保群众。谢谢。
1: 好，谢谢赵主任。这个跑一次果然是不一样啊，真是深有感触，希望我们把这个感触能够很快的能化成具体的行动和具体的这个方案。
0: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1: 好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最近南京市民王先生向政府热线反映，因为名字里面含有生僻字，他在买药或者是就医的过程中存在很多不便。为此呢，他多次向医保部门反映，但是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3: 王先生告诉记者，因为名字中的同字有些生僻，导致他在药店无法使用电子医保凭证结算，只能刷医保卡。在医院的自助服务终端上也无法通过刷脸、实体医保卡或电子医保凭证进行挂号，只能用身份证自费挂号。
4: 我的身份证、银行卡还有支付宝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所以我猜测可能跟医保系统有关系。我向12345进行了反映，然后有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回复，表示该问题可能是由于医保自助服务终端的传输问题，不能正确传输同字导致的，然后目前也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3: 为了核实情况，4月30号上午，记者首先陪同王先生来到益丰大药房南京市水西门大街店进行了现场测试。
5: 是不是刷不了？
6: 电子凭证。
5: 那用实体卡吗？
7: 实体卡可以。啊。
6: 就只有实体卡才能买药。
5: 对，是的。
8: 是不是因为它是生僻字导致的？
9: 我也不清楚这个，那他可以去医保局去问。
3: 随后，记者又陪同王先生来到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门诊部。
4: 人脸识别、医保卡和医保码现在都是用不了的，因为有生僻字的原因，只能用身份证来自费。
10: 为什么办不了？
11: 因为大概率你还是要找医保局。
3: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和王先生来到南京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南京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信息科工作人员介绍，相关问题需要工程师排查。4月30号中午，王先生收到南京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信息科反馈称可以再尝试。5月6号，王先生再次测试，发现在药店仍然无法使用电子医保凭证结算。 在医院自助终端依然无法通过刷脸、医保卡或电子医保凭证进行挂号。
6: 去医院和药店都去试了，发现还是不行。
10: 行，那我再给我们的工程师反馈。
6: 那是什么原因呢？
10: 因为它这个通道是从相当于扫码的时候是由国家通道到省里，省里再到市里，它是按这个通道，然后他看了我们本地这个都正常的，不知道是哪个环节上数据可能认证是不是有问题过不去。
6: 哦，就咱们医保这个服务终端识别不了生僻字是吧？
10: 对。
6: 那什么时候能解决呢？因为南京本地这边没啥问题。
10: 那不知道哪个环境工程师排查我们南京本地的数据环节都是正常的没问题，那么讲上次反正反馈给省里工程师了，反正省里那就不行再排查，省里如果再看看没啥问题，可能是不是要有省工程师再联系国家那边，国家工程师去看。
6: 就是还有生僻字的人其实也蛮多的嘛，那咱们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12: 这三种成分协同作用护眼效果会更全面。可能有听众会问啊，为什么这个配方特别？那我告诉大家，普通叶黄素产品往往成分单一，而且很多都是大分子结构，吸收率不足30%。而营养屋的这个产品不仅采用了更容易吸收的小分子技术，还特别添加了北欧越橘提取的花青素，提高夜视力。牛磺酸则能促进视网膜神经传导，缓解眼疲劳。李阿姨有早期的黄斑病变，一直在吃其他品牌的叶黄素，听到咱们还含有越橘和牛磺酸太高兴了，赶紧订购了5瓶的套餐，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呢是3月26。好，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明后三天呢，升温格局是持续啊。今天的全省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明后天部分城市呢还可能会出现35度的高温。不过呢，全省局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现身，本周四到周六还将会迎来大风天气。今天江淮之间东部和沿淮淮北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局部雨量中到大，其他地区是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江苏东部地区29度左右，沿江地区呢是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16到17度，其他地区19度左右。好，再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是晴到多云，18到34度，明天多云到晴，20到35度，后天呢是多云，21到34度。气象学上的入夏标准规定啊，连续5天滑动啊，平均气温呢是大于等于22度啊。那么常州市昨天是正式入夏了，比常年入夏时间提前了10天。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哐当一下，夏天就来了，真的是毫无准备、毫无征兆，哐一下，它温度就升到35度了，哇，真的是，身体和大脑都没有适应呢。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不知道这样的天气对于我们的农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我想过段时间的话会出现啊，突然一下子的气温上升，对于人体、对于我们的动植物来说都会有一些影响，对于产量、品质啊都会有相应的影响啊。我想在接下来几个月的节目当中应该会能够体现出来。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在水产养殖行业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种苗的繁育。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栏目当中，我们呢要连线采访到的是水产繁育专家、江苏省劳动模范、金城福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许爱国，来听他说一说他如何在黄嗓鱼、鲈鱼等这样的一些鱼当中呢，来做好人工繁育技术，并且多次创下全省乃至全国第一的。新华社昨天发文，标题是一场婚礼还在掏空三代人吗？我们来共同关注农村高彩礼的陋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也抛出个话题，今天我们既然采访的是水产方面的专家，想问问大家，你最喜欢吃

0: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听众朋友，在水产养殖行业啊，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种苗的繁育。近年来，国内水产种苗繁育正在向科技化、工厂化转型。在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的名单中，我们看到了来自金城福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的正高级工程师、执行董事许爱国。许爱国是国内知名的特种鱼类育苗人工繁育专家，尤其呢是在黄嗓鱼、鲈鱼等品类人工繁殖技术上多次创下全省第一乃至全国第一。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我们就来连线采访水产育苗专家、江苏省劳动模范、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优秀投研学员、金城福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许爱国。许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我们了解到当前农业领域的科技含量啊是越来越高了。那么首先呢，想请您介绍一下您所在的金城福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哎，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咱们公司主要研究和解决哪些水产问题呢？
2: 我们公司主要从事鱼虾蟹的商品的养殖和淡水鱼类的育苗工作。
1: 你本人的学术背景是什么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我是大学的时候就学的水产养殖专业。
1: 哦，
2: 毕业以后一直在基层从事水产养殖和育苗工作的研究和推广。
1: 嗯，后来是自己跳槽出来，来自己开公司了是吧？
2: 在企业工作了17年，在2017年选择了自主创业。
1: 嗯，那么据我们所了解，您有个重要的科研成果。就是2002年在省内率先攻克了黄嗓鱼苗全人工繁殖技术。可能有很多朋友呢，对于水产方面的一些知识啊，也不是特别的了解。那想请您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技术主要攻克的难点在哪儿呢？
2: 在2002年以前，我们的黄嗓鱼100%都是通过外河的捕捞，在自然状态下的繁殖，
1: 就是野生的。通常说就是野生的是吧？
2: 野生的苗。
1: 就黄嗓鱼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经常吃到的昂刺鱼，其实在这个技术没有攻克之前昂刺鱼还是非常昂贵的，很少能够走向老百姓的餐桌啊。那么这个技术你是如何实现它的技术突破的呢？
2: 这个黄嗓鱼人工繁殖最早的时候，我们也是出于一个湖泊的放流增值的需求来做这一个项目的。因为我们当时公司有一个5万多亩的一个湖泊，我们想怎么样去，当时没有苗种嘛，然后我们想怎么通过人工繁殖能够进行增殖放流，但是呢市面上又没有人提供这个苗种，所以当时我们就想我们自己来做这个育苗的研究。
1: 嗯，
2: 所以从2002年开始就介入这个全人工的繁殖的一个试验。
1: 嗯，
2: 通过这个差不多3-4年的时间吧，我们可以做到这个每一天这个产这个水花鱼苗可以产到500万以上。
1: 嗯，
2: 做到10年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天出1000万左右，就基本上能达到一个高峰。
1: 嗯，每天产1000万尾的鱼苗，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2: 1000万尾的鱼苗，就意味着这个技术就比较成熟了，也是能够规模化的就供应市场。
1: 嗯，
2: 也能够。这个有规模的推动这个产业去进步了。
1: 嗯，
2: 因为你这个苗种如果没有批量的供应，
1: 嗯，
2: 那没有大量那个养殖户在基层，那么作为饲料的研发企业，他也没有信心也没有兴趣来推出这个饲料的配方。
1: 嗯，
2: 因为一个品种的推出啊，它主要两个要素，一个是苗种的规模化突破，
1: 嗯，
2: 一个是饲料的规模化的生产。
1: 嗯，
2: 只要有这两个因素出现，它就已经具备了一个品种大规模的全国范围的去推广。
1: 对，这也使得
2: 苗种是第一关。
1: 对对对，这也使得黄嗓鱼的价格从原来的多少降到现在多少。
2: 对，黄嗓鱼的现在的野生的黄嗓鱼价格还是很贵。
1: 嗯，
2: 之前正常的话

0: 螃蟹以前因为物价低嘛，你现在的话，野生的黄鳝鱼就要30几块钱一斤。其实现在的
1: 养殖的呢？
0: 会养殖的黄鳝鱼在总共的十二三块吧，
1: 十二三
0: 差
1: 块
0: 不
1: 一
0: 多，
1: 斤，对，是的。
0: 三分之一吧，差不多。
1: 哎，咱们老百姓也有个疑问哦，为什么都总觉得野生的鱼更好吃一点，好像人工养的没那么好吃，这是什么原因啊？
0: 野生的鱼所谓的好吃，是因为它这个营养的获取比较困难，它因为它的自然的状态下，它生长的速度比较慢，所以说它的相对体内的脂肪的含量就相对低一些，因为它运动量大，它摄取的营养没有我们人工投喂它那么丰富那么容易吧。那么人工养殖呢，因为它的一个相对一个小的空间里，它的运动的量是比较小的，然后我们又给它及时的保持投喂，所以它生长速度快一些，它的脂肪的含量会高一些，所以肉质呢就感觉啊比野生的感觉就松一点，细腻一点。就是我们因为野生的鱼大家吃的都有感觉，哎，就是这个肉有劲道的，
1: 香，
0: 有劲道。这个人工的养殖呢就觉得有点肉有点烂乎乎的，是吧？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吧？
1: 所以还是运动量少了啊，一会儿让他多运动运动啊，
0: 对，
1: 那么我们后来还了解到，还有个技术啊，开创了省内先河，就是优鲈一号大规模提早繁育，就是鲈鱼了，是吧？啊，这个优鲈一号这个品种能不能介绍一下？
0: 鲈鱼呢是一个比较历史悠久的一个品种，它是一个外来品种，在1983年就到台湾去养殖的。我们苏州最早是在1988年就开始养殖了，但是呢，我们一直到2014年。就没有实现我们本地化苗种供应。当时我们这么多年的苗种早苗啊，100%都是从广东发过来的。然后呢，临湖呢后期的晚苗，后期这个清明以前的苗的话，清明以前的苗种基本上100%都是从广东来的。清明以后呢，有一部分从临湖，就是普通老百姓小规模的做一些繁殖。但是这品种呢是比较。就是没有保证的，怎么讲呢？因为我们正常做选育是越选越大的嘛，但老百姓做它是越选越小的，因为它大的卖掉，大的卖掉，卖到最后小的嘛产卵，他认为这是外快，是做了一个福利一样的。但真正的做养殖，应该是要把大的把它挑出来做种的，但是普通老百姓他没有这个意识，也不会干这个事，因为它不符合他的一个经济需求。那么真正从2014年，我们是跟珠江水产研究所，就水科院的一个珠江水产研究所，这优鲈一号是他们一个品种。然后我们引进过来，通过我们苏州市农业农村局、苏州市水产推广站一起联合，把这个品种引过来做大规模的提早繁育。我们真正是2014年实施的，我们差不多花了5年的时间，就基本上我们实现本地苗的苗种的全覆盖，就是我们本地的苗在清明之前你要需要我都有，我们最高峰的时候做到最高峰的繁殖量是。一个季节，3月、4月、5月3个月做10亿尾，这个量已经很大了，在国内的大规模这个鲈鱼的繁苗的数量就已经比较大了。
1: 对，就是
0: 那么，
1: 大大降低了养殖成本啊。
0: 对这个呢，就是也就是从另一方面，因为这个繁殖技术的大规模的突破，那么推动了这个养殖规模的迅速的提升，也催生了这个饲料的也快速的这个配方成熟。最终就是让我们广大的老百姓能够吃到低价优质的这个淡水的水产品，是吧？
1: 哎，这里说到的提早繁育啊，它提前了多长时间？
0: 这个鱼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的产卵的临界点就是在18度左右。那么18度，大家比如说我们江苏吧，或者苏州，我们18度的温度正常在什么时候？在清明过后。因为清明左右都是有个冷空气嘛，所以也就导致我们清明之前，我们江苏是没有鲈鱼苗繁殖出来的。那时候广东温度早嘛，广东暖和，他们就早，所以我们在清明之前必须要跟他们买。那么清明之后呢，我们湖州地区就少量的有一部分做繁殖的。但是这个呢，因为我们鲈鱼每一年的国庆之前，大鲈鱼的商品鲈鱼的价格高，过了国庆11月、12月份，它就是商品鲈鱼的价格低。所以呢，我们早苗就会卖到高价，晚苗就会到低价的这个地方了嘛。所以为什么热衷于早苗，就这个道理。那么早苗我们通过什么办法呢？通过比如说工厂化育苗车间，包括在池塘上面做这个薄膜，

0: 就类似于蠕动的小盆虾，你们有没有看
1: 我
0: 见
1: 知
0: 过？
1: 道，我知道。
0: 类似吧，就是它小，我们大，因为它那个盆子一个盆子只有一亩地，我们这一个盆子可能就十亩地，
1: 就
0: 就是
1: 大
0: 通过
1: 棚
0: 这
1: 育
0: 种。
1: 苗是吧？
0: 对，因为这个大棚盖起来以后，它会提高，比常温外面呢会提高6到8度的水温，就利用这6到8度的水温，它可以提早一个月，也基本上就是跟广东的露天的可以同步，所以我们就能够解决。因为从广东到我们这要1300-400公里路，
1: 对，这个运
0: 这
1: 输
0: 条
1: 费
0: 鱼
1: 也不
0: 苗
1: 得
0: 运
1: 了。
0: 到这里，运到这里，一个是成本，运输成本很高；第二个，这条鱼很小，它运
1: 对，
0: 到这里已经晕头转向，已经
1: 风
0: 不
1: 险很
0: 行
1: 大
0: 了，所以它成功率很低，稳
1: 是
0: 定性
1: 的，
0: 很差。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大规，就是鲈鱼的大规模的找房，规模化的本土化的供应，能解决他们这个降低运输成本，提高存活率。增加这个生产的稳定性，这样一个目的。
1: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实现了这个鲈鱼，让它的整体的这个价格能够下降，让咱们的老百姓都能够吃上啊。
0: 对。
1: 那么您一直走在这个淡水水产科研的路上啊，我觉得你这样的一个科研的劲头很足啊。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好项目正在酝酿当中啊？
0: 我们因为一个企业。它要生存，一个个体也好，一个企业要生存，它也有它的一个基础的逻辑，是吧？要增加一个创收渠道，
1: 对
0: 这
1: 对，
0: 些都是我们比较大的收获。另外，在这个智慧渔业啊、物联网这一块也学到了很多，因为之前，因为我们毕竟是非常传统的行业嘛，然后通过这个投研培训，也带着我们参观了很多的大型的渔场，一些优秀的企业，包括一些科研机构，那确实对这物联网的应用啊。无人机啊，水质监在线监测啊，这些东西确实对我们有很多的启发。我们现在也逐步逐步在朝这面靠，也为了降低对人的依赖度，也为了降低对人的成本的消耗，所以这些东西都对我们在今后的养殖、生产和经营过程当中都有非常好的一些借鉴和帮助。
1: 可以说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啊，也是在你们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啊，可能对于
0: 是。
1: 企业未来的发展会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吧？
0: 是是，
1: 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采访就到这里啊，好。
0: 好，谢谢。
1: 谢谢您，非常感谢。好，再见。

0: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话题当中呢，问问大家，哎，你喜欢吃鱼吗？喜欢吃什么鱼呢？啊，看到三水琴声说喜欢啊，很喜欢吃鱼啊。快乐开心的平凡人说各种鱼都喜欢，特别喜欢吃野生鱼。现在野生鱼不多了啊。黑与白在思考说，对于吃鱼一般啊，嫌有刺儿，一般喜欢吃鲈鱼、桂鱼、蒜瓣肉是啊，蒜瓣肉这个刺儿少，我也喜欢吃这个，特别好吃，肉很嫩。对的。啊，漫步人生说很多鱼基本都喜欢吃，但最喜欢吃的是清蒸鲈鱼、糖醋鱼、蒜鲍鱼，还有黑鱼片做的酸菜鱼。朱兆修听众说，哎，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吃，现在不喜欢了。我喜欢吃炸了吃的那个连骨头带刺儿的炸鱼，特别好吃哈。在东北叫柳根儿啊，山东叫福烧，不知道江苏叫啥。小鱼长大了，长不大。炸起来好吃，很香，是吧？非常有意思啊。好，那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申琪在电波当中陪伴着你啊。AM 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 585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双频并机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和参与。在刚刚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采访到了一位嘉宾，是江苏省劳模啊，一位从事水产育苗的一位这个应该说是这方面的专家，同时呢他也是企业老总啊，叫许爱国，给我们讲了他呢是如何来实现黄嗓鱼的人工培育的，并且呢如何使鲈鱼能够实现它的这个提早繁育的。刚才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说啊，

0: 喜欢吃野生鱼啊，比如说像河虾野生的比较多啊，或者说一些野杂鱼，哎，特别的香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人工的养殖的鱼越来越多了啊？这为什么要实现人工养殖？就是因为野生的少啊，啊，不能人人都去捕野生的呀，那量太少了，对吧？为了满足大家对吃鱼的需求啊，满足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的科研人员就不断的再去搞科研啊，把这些野生鱼呢来进行啊人工驯养啊。首先呢是要突破它的育苗关啊，能够实现大规模的人工育苗。人工育苗之后呢，哎，那接下来怎么养，要给鱼吃什么，于是要把这个配套的饵料也搞好，一个育苗一个饵料，把这两点抓好之后啊，我们就成功的实现了野生鱼的人工驯化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家说，哎，我很喜欢吃昂刺鱼烧豆腐啊，啊，很喜欢吃什么鲈鱼啊，很喜欢吃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哎，为什么能够大家都吃到，人人都能吃到呢？哎，就是因为咱们的科研人员在背后做了这样大量的一些科研工作，实现了技术上的突破。一旦实现技术突破之后啊，就有它的种苗价格就会下降了，那么养的人就更多了，于是这些我们的水产品才能够更多的丰富咱们老百姓的餐桌，也才会有今天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在讨论说啊，我喜欢吃这个鱼那个鱼啊，是不是？好，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圣贤之人他说到了一种鱼，哎，我还真没有听说过啊，在东北叫柳根，山东叫福烧啊，我真不知道这个鱼在南京叫啥，我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这种鱼啊，这种小鱼油炸了吃特别香，这是不是在水里面捞上来的，是人工养殖的吗？搞不清啊。另外呢，他还说到说淡水鱼喜欢吃鲫鱼和鲶鱼，东北有句话叫鲶鱼炖茄子撑死老爷子，哇，这得多好吃啊。鲶鱼鱼刺不是很多是吧，吃起来非常的鲜美啊。鲶鱼炖茄子这种做法在我们江苏这一带还真的是从来没见过啊。鲶鱼好像也很少烧，哎，我都是在饭店吃过一些鲶鱼啊。好，说到鱼大家好像还挺感兴趣的啊，讨论的朋友非常多，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申琦留言，在大蓝鲸里面给我留言哦。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了，跟申琦聊一聊你喜欢吃什么鱼呢。其实对于我来说的话啊，我特别喜欢吃这样的一些什么淡水鱼啊海水鱼我都喜欢吃，只要不腥的我都挺喜欢吃的。你像什么红烧带鱼啊，或者是那种啊，就是油焖带鱼啊，我都喜欢吃啊。还有像海鱼啊，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像我们当地的海鱼比较多，什么小眼睛鱼呵呵啊，还有鲳鳊鱼啊，味道都非常的鲜美。啊，刚才呢，黑与白在思考提到的那个什么蒜瓣的那种鱼啊，小黄鱼对吧？它的肉像蒜瓣一样，哇，泡在汤里面可好吃了。然后它烧的那个小黄鱼的那个汤泡饭吃，哇塞，甭提多下饭了，能多吃好几碗呢。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说一说你最喜欢吃什么鱼呢？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热门话题，我们一起讨论。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今天的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一起来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呢，我们也特别邀请您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的抖音号。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军事热点问题。您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还有在作品评论区留言的方式来跟我探讨交流。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3: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俄乌局势和俄罗斯的红场阅兵。5月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也就是红场阅兵。那么由于乌克兰无人机啊威胁莫斯科红场上空，俄方呢缩减了今年阅兵的规模。报道说，近20年来啊，红场阅兵将首次不展示军事装备，没有坦克，没有弹道导弹，只有受阅的这个士兵的方阵。那么对此，俄罗斯议员波波夫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坦克呀，现在忙着作战，我们更需要他们在战场上，而不是在红场上啊。那么今年这个俄罗斯红场阅兵啊，的确规模是缩水的，而且呢没有展示军事装备。另外还有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什么呢？在俄罗斯红场阅兵的这段时间，俄乌之间的这个冲突的形势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那么在美方的斡旋下，俄乌要进行1000比1000的换俘计划啊，就是1000个这个俄罗斯这边战俘交换1000个乌克兰那边的战俘。那么怎么解读今年的红场阅兵的新情况，以及俄乌之间发生的这个冲突形势的变化呢？相关的话题啊，一会儿呢我们和军事评论员啊一起来探讨交流。
1: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正在直播。
4: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正在直播。
3: 当地是

0: 时间5月9号，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领导人出席阅兵式。那么在阅兵式上，一支由朝鲜军人组成的方队走过红场接受检阅。俄罗斯勇士和雨燕飞行表演队成员驾驶战机飞越了红场上空。那么根据俄罗斯方面此前公布的消息啊，出于安全的考虑，而且今年呢确实并非逢五逢十这样的重要纪念年份，今年的红场阅兵规模是缩减了的，而且没有展示军事装备，也是近20年来啊没有坦克没有装甲车的一场红场阅兵。怎么解读这场特殊的阅兵式所释放的信号？另外在阅兵的同时，俄乌又传出了要交换战俘的消息，这又意味着什么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袁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袁教授，今年的红场阅兵啊，很明显这个规模上是大幅缩水的，而且应该说咱们以往经常见到的像什么装甲方队啊、坦克部队啊、还有这个国家的一些重器弹道导弹其实都没有出现。那么怎么解读这样的情况呢？除了安全原因还有哪些方面的原因？袁教授您给我们梳理一下。
1: 好的，今年俄罗斯的胜利日阅兵啊，的确规模上大幅缩水，而且没有展示它的传统的钢铁洪流啊。其实核心的原因呢是战场消耗巨大，俄罗斯没有多余的重型装备用于阅兵的展示。用俄罗斯军方的话说呢，更需要他们坦克的地方是战场，而不是用于阅兵的莫斯科红场。普京本人也强调，不展示装备主要是为了让武装部队能够集中精力取得胜利。那么他们这样说其实背后反映的是俄罗斯军工产能需求优先补充前方巨大消耗的现实，已经到了无法保障胜利日阅兵需求的地步了。事实上，俄乌战场前线的消耗的确非常

0: 库存呢也不足20%，可以说啊，它的补充资源已经接近枯竭。那么面对这样的形势，为了填补前线战场的损失，俄罗斯现在确实不可能调集重兵，也无法集结大量重型装备到红场搞阅兵，阅兵规模的大幅缩水，不展示重型装备就是前线战场损耗巨大之下的无奈选择。其次呢，这也是俄罗斯经济上的考虑，俄乌冲突对俄罗斯的经济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国家预算被迫向战争倾斜，挤压了其他方面的开支，那么俄罗斯需要将有限的资金优先保障前线，而并不是用于组织耗资巨大的大规模阅兵，特别是重型装备的展示。那么这种阅兵规模的缩减，在经济层面上也反映出长期消耗战给俄罗斯带来的沉重的经济负担，是他的财政压力之下做出的一种务实的选择。此外，严防乌克兰无人机非对称袭击也是此次俄罗斯阅兵缩水最现实最直接的原因。在美西方的支持下，目前乌克兰已经具备了较强的远程无人机攻击能力，而且多次成功的袭击了俄罗斯的纵深目标。我们记得去年的胜利日阅兵，莫斯科郊区就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扰，那么这其实表明啊，红场上空并不安全。因此俄方也承认取消重装备展示啊，是为了防范潜在的无人机或导弹袭击，将这样的风险呢降至最低。因为这些坦克、导弹发射车这样的重型装备，如果真的出现在俄罗斯红场之上，那么它的行进速度又慢，目标还比较显著，而且不能快速撤离，只能成为这些攻击无人机打击的移动靶标啊。主持人，
1: 所以说到底啊，这个不是一个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对吧？属于是这个有点被逼无奈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说战争持续了这么久，俄乌双方啊在前线这种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的作战啊，装甲部队和无人机的对抗等等，其实也持续了这么久。那么有一个问题啊，我们就从军迷的角度来提，那么俄军没有积累一些经验吗？就是反无人机啊这些作战方面的一些经验，一些好的办法吗？以至于这个红场上空这么风声鹤唳。袁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0: 目前来看呢，随着乌克兰频繁的对俄罗斯实施无人机的远程攻击啊，那么俄罗斯军队也的确在竭尽全力的寻找对付乌克兰无人机的有效办法。那么正在努力构建一个软硬结合的防无人机体系。那么从硬杀伤手段上来讲呢，他们主要采用了三种方法。一呢是低成本拦截无人机，就是用无人机去拦截无人机。二呢是高能激光武器啊，用激光武器去拦截无人机。第三呢就是用传统的防空武器比如说防空导弹、高射炮、高射机枪等等。那么从软伤伤手段上讲呢，主要实施电子干扰和电子欺骗。那么此外呢，俄罗斯还在重要的这个设施啊和他们的主要装备上加装伪装网、金属栅栏，那么实现对无人机的物理屏蔽和伪装，来增强对无人机的防护效果。尽管说手段多样，但是这些措施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难以做到啊万无一失啊，所以频频被乌克兰这个无人机袭击。造成这样的原因呢，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太多，而俄罗斯的土地面积又太大，就是防不胜防啊。你看按照乌克兰的说法，它去年生产无人机的数量就高达400万台，那么今年则计划生产700万台。
1: 这个产量太猛了呀。
0: 对，这样的这个产能其实对这个可以说为乌克兰对俄罗斯啊实施高频度的高强度的无人机饱和攻击提供了物质基础。那么据乌克兰国防部声称啊，目前乌军对俄本土无人机袭击的频率已经飙升到每月10000架次以上。而俄罗斯广袤的国土依然存在很多防空的盲区，它有限的防空资源是不可能对所有的目标实现全覆盖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区分防空的优先级。那么俄乌冲突打到现在，俄军的防御优先级也是很明显的。首先是首都莫斯科，那么这是最重要的防御核心地带。那么其次是能源设施、炼油厂、输油管道啊、石油码头，那么这些俄罗斯的钱袋子、命根子是不能丢的。那么第三是前线参战的这个俄军部队啊，这也需要野战防空掩护。那么至于其他的，都属于非核心目标。那么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往后排。那么这一点似乎被乌克兰军队摸得门清，所以他们也是。

0: 柿子尖软的捏啊，专门挑了一些防空相对薄弱又具有一定政治意义的目标打，
1: 嗯，
0: 搞得俄罗斯根本就猜不到乌克兰无人机攻击目标的重点在哪里，无法做到提前部署有效防御。所以总体来看，俄罗斯目前应对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最主要的短板就是防御装备数量上的不足，那么俄军工即便是加班加点也难以完全满足对无人机防御的这种巨大的数量要求啊。主持人，
1: 嗯，是的，袁教授，我们看到啊，就在这个俄罗斯庆祝胜利日的同时，俄乌即将进行1000比1000这样的大规模换俘的消息传了出来，而且据报道啊，这次换俘应该是会进行，而且是在美国的这种斡旋和协调下，怎么解读这次换俘呢？应该说这个时间点，你看还重合的挺巧的，俄罗斯这边是红场阅兵的时候。同时呢，哎，俄乌又开始进行这种换俘，您怎么解读这其中的信号啊，袁教授？
0: 嗯，好的，我觉得啊，这个俄乌在美国的斡旋下，于胜利日举行的同时举行大规模换俘行动，是各方这个各取所需的一场交易。那么，首先对于俄罗斯而言呢，这是一次确保胜利日阅兵绝对安全的面子保卫战。我们知道，在西方孤立的背景下，胜利日阅兵其实关乎到俄罗斯国家神圣的象征以及民心士气的凝聚。那么为此呢，俄罗斯方面啊严厉警告，如果说阅兵遭到了这个打击啊，将打击乌克兰基辅的决策中心。那么为了保证胜利日阅兵这一象征国家尊严的仪式能够安全顺利的进行，俄罗斯这次啊实际上就是用换俘的方式来向乌克兰示好，以换取泽连斯基承诺不攻击红场
1: 啊，也释放一个善意，对吧？
0: 那么对乌克兰而言呢，这就变成了一次可以获得兵员补充的务实交易。那么在当前面临严峻的人力压力的战局之下呢，换回1000名被俘的老兵，说实话是实打实的战斗资源啊，是有利于乌克兰向前线补充兵员的。你看，泽连斯基就毫不掩饰的表示，红场对我们来说远不如带回乌克兰战俘的生命重要。那么他这样说呢，一方面是想展示自己的人道主义形象，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清楚前线的兵员紧缺才是乌军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他才愿意用承诺不攻击胜利日阅兵来换回这些乌军的有生力量。而且、这些被俘人员归国还能极大的提振国内民众和前线官兵的战斗意志和民心士气，那么给乌克兰社会呢带来强烈的心理抚慰。那么此外呢，这次换俘啊，我们看到还有美国的推动作用。特朗普就毫不掩讳的说自己是有功劳的啊，说这个事儿是他亲自提出来的，所以他才实现了。
1: 又出来邀功了是吧？
0: 对，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出啊，俄乌双方不仅是基于自身现实利益的需求啊，他也同时给了特朗普面子，对吧？特朗普这样做当然是想巩固他和平缔造者的这种形象啊，展示一下他自己独一无二的这个调停能力啊，也是为了索取政治资本啊，提升自己在国内的支持率啊，而进行了一场政治作秀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观察到啊，这个在俄乌传出换俘的消息的同时，那么普京在表态上，也有一个罕见的说法。5月9号，就是这个红场阅兵的当天，普京很罕见的说，俄乌冲突正在接近尾声。那么我印象里啊，他很少有这样的一个表态，就是说相当于就是告诉大家冲突要结束了。那么这个话释放了什么特殊信号呢，袁教授？
0: 我觉得普京的这个表态啊，那么其实体现出了俄罗斯现在有点打不动的现状。那么意味着呢，普京啊的确有着结束特别军事行动、实现俄乌停火的意愿。那么从俄罗斯面临的现实压力来看呢，这场持续了4年之久的特别军事行动也的确是俄罗斯压力山大，真的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了。首先呢，就是军事上的消耗战啊，的确难以为继。长期的战争消耗已经使俄罗斯的战争资源严重透支，特别是在这个西方的支持下，乌克兰利用无人机这种低成本优势对俄罗斯实施高频次的越境打击，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俄罗斯的本土安全。那么这也极大的抵消了俄罗斯在乌东前线好不容易才形成的微弱军事优势。那么在军事资源被大量消耗在战场，而前线又无法取得实质性巨大进展的时候，那么自身呢又被乌克兰的无人机袭扰的压力之下，其实停火无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那么其次呢，就是不堪重负的经济困境。那么长期的战争对俄罗斯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再加上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又不断加码，那么俄罗斯经济啊已经出现了极度危险的信号。那么这一点，即便是俄罗斯在宣传上还可以粉饰，但是相关的数据却不会说谎。2026年第一季度，俄罗斯的预算赤字就高达600亿美元，已经超过全年计划总额的这个 30%。那么国债的规模呢，超过了40万亿卢布。年初的经济数据啊持续恶化，GDP 连续数月出现了同比的负增长。停火结束战争其实是俄罗斯解除经济困境的最好办法。那么第三呢，就是国内的政治压力也巨大。随着战争的延宕，俄罗斯国内民众对战争的支持度也在明显下滑。面对国内政治力量对长期战争的质疑，普京需要通过展示结束战争的意愿以稳定国内的政局。那么此外呢，美国的政治变量也是促成普京表态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特朗普政府呢，迫切的希望2026年11月中期选举前推动俄乌达成协议。那么对普京而言，这可能是与美国县政府达成一份相对有利协议的最后的窗口期。
1: 嗯，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马上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探讨普京的这个表态，接下来有哪些影响。
2: 刷直播、看电脑、打游戏，我们与屏幕相伴的时间越来越多，屏幕蓝光对眼睛的持续伤害也在日益积累，而这份伤害啊，往往是潜移默化且不可逆的。连续面对屏幕两个小时，睫状肌便会紧绷收缩，出现眼睛酸胀、视物发花。
3: 眼睫毛进行。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那么一直以来啊，神龙见首不见尾，一直保持神秘的这个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最近开始露面了。根据伊朗方面10号的最新消息，穆杰塔巴和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这个阿卜杜拉西举行了会见，而且呢，这个穆杰塔巴啊下了所谓新的这个指导方针，要求要坚定的对抗敌人。另外根据伊朗媒体7号的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日前呢也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了会面。佩泽西奇扬曾表示，会面气氛友好，双方交流了近2.5小时，充满了信任感。那么怎么解读穆杰塔巴最新的这一系列的动作，他是在如何布局呢？对于目前的美伊形势有什么样的影响？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和特约军事评论员袁周教授一起来聊。那么袁教授啊，这个穆杰塔巴从3月9号被选为最高领袖以来啊，一直是比较神秘啊，而且呢他跟外界啊这个一直是没有直接的联系，你没有他的这个声音和视频画面啊，然后呢就是最多是通过书面声明来表达声音，外界有声音怀疑他是否真正的掌控伊朗的这个局势，怎么看这个问题袁教授？
0: 好的，这个穆杰塔巴自任伊朗最高领袖以来呢，长期没有公开露面，外界对他是否真正的掌控了权力呢，确实是存在分歧的
1: 啊。
0: 不过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看到伊朗官方的立场很明确啊，那就是他已经正式掌握了权力。你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穆杰塔巴正以果断有力和审慎的方式管理所有事态，国家各机构均在其领导下保持协调一致。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也曾公开表示啊，最高领袖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的推进。至于说为什么没有公开露面，最高领袖办公室的官员叫侯赛黎，他就对外部透露啊，说穆杰塔巴在2月份，美军的一次袭击中就受到了轻伤，主要是膝盖、腰部以及耳后受伤了，现在已基本痊愈啊，因为安全顾虑，暂时不便公开露面，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啊，有一些号称自己是知情人士的人在网络媒体上透露啊。说有证据显示穆杰塔巴已不再参与决策过程，实际掌权的可能是革命卫队高层及伊朗国会议长卡利巴夫。那么从这些信息分析呢，我们不难得出穆杰塔巴这个神隐啊，主要还是出于安全考虑。那么至于说他是否真正的掌握权力，那么从最新的新闻，穆杰塔巴会见了伊朗武装部队的司令啊，刚才你也介绍了叫阿普

0: 卢拉西啊、那么并且还下达了新的指令来看呢，我觉得他应该还是掌握了较大的权力的啊。只不过由于刚刚担任宗教领袖，那么如何树立威信，确保对伊朗局势的绝对掌控啊，的确还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1: 嗯，
0: 当然对于伊朗而言呢，我觉得这并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作为新任的宗教领袖，能否保证现在伊朗的暂时领导体制能就是。可以形成一套更具韧性的运转模式，从而能够扛住以美国为首的反以联盟对他进行的长期的打压，啊，那么迫使啊，最终他们比他们强大的对手不得不在持久的消耗战面前选择妥协，那么获得一个对伊朗较为有利的停战协议。那么真的如果能获得这样的结果，作为最高领袖的穆杰塔巴，他的威信和对政局的掌控力都会得到极大的增强。主持人，
1: 嗯，这个权力的运行啊，是一个很微妙的事情，不是说你有了这个位置，有了这个身份，哎，你就真的掌权了，还要看你有没有威望啊，你能不能协调各方啊，对不对？所以你看穆杰塔巴露面之后，他是跟伊朗总统啊，这是代表政府，对吧？然后还有伊朗武装部队司令，这是代表军权，哎，跟这两个人进行了会面。那么这两个会面，袁教授，您给我们这个细细的分析一下这两个会面释放的信号呢？
0: 那么穆杰塔巴的确近期分别会见了伊朗总统佩德西西扬还有武装部队的司令阿里阿卜杜拉西。那么与总统会面方面呢，佩德西西扬透露啊，双方进行了近两个半小时的会谈。那么他强调最高领袖的态度谦逊而真诚，对话是建立在信任、平静、团结的基础上。那么和武装部队司令会面方面呢，穆杰塔巴下达了新的指导方针，以开展行动并坚定地对抗敌人。阿卜杜拉西呢，则汇报了伊朗武装力量的准备情况，称所有的战士从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方面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那么从这些伊朗对外公开的消息当中啊，我们就不难看出，那么这些会面呢，啊，这两次会面啊，其实对外释放了两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一呢就是显示伊朗内部的团结稳定，展现穆杰塔巴对伊朗局势的绝对掌控力。那么这是对外界。啊，伊朗权力体系出现裂痕的一次公开回应。那么这两次会晤呢，我们知道都是发生在关于他的健康和政权稳定性的猜测甚嚣尘上的背景之下。那么他以这两次会面，不仅可以无可辩驳的反驳了就是这种谣言，证实了他仍然在决策中心，那么亲手破除了伊朗权力失控的谣言，而且啊。也是对美西方渲染伊朗高层内部失和这种说法的一个公开驳斥。那么同时呢，穆杰塔巴也树立了他自己最高仲裁者的形象，巩固了自己在权力核心的这个领导地位。那么另一个是呢，就是展现了伊朗的强硬态度。那么特别是在和武装部队司令的会晤中啊，通过警告对手在谈判桌外不要轻举妄动的意图，我们看到了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显然，这是穆杰塔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调预言一周内将达成协议的这种时刻，想通过这两场会晤呢，通过对内部意见的最后整合和定调，向美国清楚地传达自己的谈判底线和强硬的态度。主持人，
1: 嗯，那么穆杰塔巴对于谈判这个态度到底是什么样子，这是现在外界很关心的一件事情。毕竟理论上他是最高领袖，那么伊朗怎么谈，谈判条件是什么，得他来拍板，对吧？那么您怎么解读他对谈判的整体的态度呢？是不是还是偏强硬的呢？
0: 哎，我们发现啊，这个穆杰塔巴目前的态度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1: 哎，
0: 刚上任的时候是非常强硬的，对吧？在三月中旬吧，他在一次外事会议上就否决了由调解国转交的美国停火提案，明确表示眼下并非和平的时机，美国和以色列必须被击败并且支付赔偿。但是现在呢，应该是从四月上旬他就出现了明显的转变，在特朗普发出彻底毁灭伊朗的威胁之际啊，穆杰塔巴就声称自战事开始以来首次指示伊朗谈判代表朝着达成协议的方向推进啊。那么最终还为两周的停火啊，就这一次啊，开了绿灯啊。如果没有他签字，我们知道伊朗的所有的决策都是非法的，都不具备法律效力啊。所以这两周的停火啊，一定是他开的绿灯。这实际上就表明啊，他的立场也并不是铁板一块，是吧？他底线确实很强硬，但是也展现出了一些现实的这种

0: 很务实的弹性。
1: 嗯，
0: 这就表明了他的强硬立场在美国具体的施压条件下并不是完全没有妥协的空间。你比如说在核和导弹啊这个美伊矛盾的核心问题上，他可能会同意冻结导弹项目5年啊，这个这表明了就是这很多问题啊在他这里也是有交易的可能的。
1: 哎，可以谈，
0: 当然
1: 对吧？
0: 当然了，那个他的这个条，他的这个
1: 要价还是比较高的。
0: 对，要价有条件的，那样就是他要达成他的这个停火的核心补偿。就目前来看，他没有放弃的，就是解除所有的制裁，战争赔偿，对吧？把地区的抵抗阵线，比如说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这些伊朗的盟友的安全和伊朗的安全要挂钩啊。那么这些条件实际上是美国几乎无法接受的条件。所以穆杰塔巴现在对美谈判的姿态，那么概括起来上就是想通过极端强硬的姿态将美国逼退到谈判桌上来，被迫接受伊朗主导的和平条件。当然这就无疑给这个和谈蒙上了一个浓厚的阴影，因为我们知道特朗普是肯定不会答应他这些强硬条件的啊。主持人，
1: 特朗普认为自己赢了呀，对吧？特朗普认为现在谈判是美国要锁定自己的这个胜利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谈判确实似乎是中断了。你看美伊第一轮伊斯兰堡谈判到现在1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但是现在第二轮谈判有没有这个第二轮还不知道呢。那么袁教授，您怎么解读现在谈判的主要读点呢？
0: 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第二轮谈判的时候，这个伊朗就直接拒绝这个出席了22号在伊斯兰堡举行的这个谈判，
1: 没去。
0: 所以导致美方就取消了行程。那么特朗普就宣布要延长停火的期限。那么实际上他这个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局面呢，根本原因是三大核心分歧导致的这种谈判的基础很薄弱啊。比如说在核问题上啊，这个美方啊要求伊朗无限这个期的终止核计划，并且将浓缩铀全部转移出境。那么伊朗则坚持要保留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那么在赫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呢，美方要求永久开放海峡，解除伊朗的管控。那么伊朗则坚持对海峡的管辖权，而且要求美方解除封锁。那么在制裁问题上伊朗将全面解除制裁作为谈判的前提，但是美国拒绝了。那么从目前最新的进展上来看呢，这个美国这一次啊是提出了一个包含14个条款的这个一页备忘录方案。内容呢包括了终止战事、启动30天谈判、开放海峡、限制核计划及解除制裁等等。那么本质上是要求打包解决，将停火、海峡、核问题这个捆绑处理。那么伊朗则进行了务实而积极但绝不妥协的回应，他坚持是分阶段谈判，并且解决伊朗的三大诉求。一是呢要求当前谈判完全聚焦于停止地区内的敌对行动和霍尔木兹海峡上的海上安全问题明确不涉及核问题。二是要求美国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并且结束金融封锁。三是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款确认伊朗对赫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并要求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那么实际上对于伊朗的这个回应我们看到特朗普很生气，称他完全不可能接受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就在谈判仍处于僵局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现实的形势其实出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比如说在5月9号，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就是 LNG 它的运输船经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据媒体统计，这是开战以来第一艘这种中东海湾国家的油气船顺利的过了海峡了。那么这肯定也是伊朗当局许可的嘛，对吧？那么这个事儿不寻常啊，袁教授，您觉得这释放了什么信号呢？为什么单单给这个卡塔尔的船开了个绿灯啊？
0: 我觉得是这件事有3个不寻常的信号第一个呢，就是卡塔尔它是全球第三大天然气储量国那么它的产量占全球供应份额的20%。那么冲突爆发之后呢，一度暂停生产。那么此次恢复运输，其实对全球能源市场的意义是非常大的。那么第二呢，就是该船成功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说明呢，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了选择性通行的窗口对吧？就是你作为卡塔尔它的船是可以通过的那么其三呢，就是航迹显示该船使用了伊朗方面近期启用的新航运通道，并且按照伊朗指定的路线进行了航行这就表明了伊朗正试图将海峡通行。

0: 不是全面开放，而是暂时可以按条件允许特定国家船只通行。
1: 就我让谁过谁能过，对吧？
0: 对，它其实就是伊朗把通行权转化成了一个外交博弈的筹码啊，就是。
1: 嗯，就是说你全部让，就是说你全部堵死，谁都不让过，那你就没有任何筹码了，对吧？但是如果你通过这种管理，就在我的这个引导下、约束下，我让谁过谁能过，哎，这个就变成一个外交上的筹码。那么接下来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美伊分别还有什么牌可打呢？云教授，您最后帮我们总结一下。
0: 那么，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啊，应该说双方各有各的牌打，而且都在密集出牌。那么伊朗方面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地理优势，通过地理优势呢来发挥无人机、岸基导弹这种低成本手段对美军带来的实质性威胁。
1: 嗯。
0: 第二呢是法律手段啊，伊朗现在正在出台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将海峡主权化，要求过往船只向伊朗报备，把通行权变成反制西方的筹码啊。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另外就是军事威慑啊，革命卫队警告啊，任何这个针对伊朗油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导致他们的猛烈打击啊，对吧？那么美国方面呢，主要是以下几个手段：一是呢持续的海上封锁，二是呢组织多国的护航，三是持续的军事施压。总之呢，双方现在争夺的核心啊，我觉得就是聚焦在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则制定权的争夺上。
1: 嗯，
0: 美国希望将海峡变成对伊朗经济绞杀的一个工具，而伊朗则试图把这个海峡的通行权啊变成反制西方的筹码。那么目前双方已经陷入了一个非战非和、极限僵持的状态，随时都有可能因为意外而使这个冲突不断的升级啊！主持人，
1: 是的，可以说一点点小的火星子，这个火药桶呢又会重新被点燃，甚至点炸。好，感谢袁教授精彩的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郝帅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呢，依然请您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另外呢，您可以通过大南京 APP 收听收看我们的往期音视频节目，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跟我交流互动，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最近啊，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念叨说这眼睛啊越来越不争气了，想看会报纸吧，那小字模模糊糊的，眯着眼睛都看不清楚。平时看会电视，刷会手机，没看多久眼睛就开始酸胀干涩难受。还有的叔叔阿姨啊，得了白内障了，需要做手术，现在不光自己遭罪，还让儿女跟着担心。其实啊，眼睛衰老是自然规律，所有人的眼睛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的退化，眼底黄斑营养会一天天流失，晶状体会慢慢氧化变浑浊，造成视物模糊、眼干畏光、老花眼。虽然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彻底的逆转眼睛衰老，但是呀，可以提前养护，只要日常坚持补充叶黄素，及时补充眼内缺失的营养，就可以大大的延缓眼睛的衰老速度了。如果你的眼睛经常酸胀疼痛，容易疲劳，可能就是缺了叶黄素了。建议大家啊，每天补充2粒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真心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的效果是真的好。它和市面上成分单一的普通叶黄素产品不一样，除了添加足量的叶黄素之外，还添加了越橘提取物、花青素、胡萝卜素、牛磺酸5大黄金营养，经过科学配比，每天仅需2粒就可以从根源呵护双眼。平时呀，我和我的家人都在坚持补充。现在520马上就要到了，电台也给大家带来了限时的福利活动，今天下单真的是超级的划算。平时官网一瓶是198元，60粒可以吃一个月的时间。那你现在打进40071010909，40071010909，平台在免费补贴大家一瓶，您花198元到手的是整整2瓶120粒，可以吃2个月的时间。同时呢，还有520限定的养护大礼包，到手6瓶只要520元，足足可以吃够半年的周期。同时再加送您2包新疆昆仑的雪诺枣。想要订购的朋友呀，抓紧最后5分钟的订购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0909，40071010909，每天2粒，不光可以缓解眼干眼涩、视物模糊，长期吃还能预防白内障、养护眼底。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吃、送爸妈，都是最实在的健康礼物。目前电台开启520的专属补贴活动，您现在打进40071010909，40071010909，原价198一瓶，今天直接1982瓶。想要长期养护眼睛的朋友啊，真心建议大家可以选定520的限定套餐，520元到手的是整整6瓶，同时还加送2包新疆昆仑雪诺枣。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0909，40071010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吟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
3: 拨打热线02584453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推出了特别系列哈，国际护士节今天已经到了，我们会邀请很多位啊非常知名的护士长以及他的护理团队啊，我们会请他们和大家来共同聊一聊我们的护理工作，给大家科普，当然也让我们大家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他们的工作内涵。

0: 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的第一位专家呀，是来自江苏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护士长左静芳副主任护士，有请左主任。左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大家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左主任啊，左主任呢，他本职是一位肿瘤内科的护士长，但是我看到他的简历内容啊，其实专业的内容很多。你看，是省肿瘤医院的专科护士，还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三级公共营养师，我们江苏省护理质控中心呼吸内科质控专家组的成员啊，他的方向呢就是肿瘤的护理和护理教育。所以你看一看，现在我们的护理工作啊，已经不是大家传统意义上说护士来帮我打打针，帮我发发药啊，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的护士长就是一个全科的专家，全科的医务工作人员。今天呢，我们要和左护士长哈也一起来聊一聊，重点来关注一类人群，就是肿瘤患者啊，他们这个护理工作。刚才也介绍到了左护士长呢，他是咱们江苏省护理质控中心呼吸内科质控专家组的成员，所以我们今天

0: 作。左主任，
1: 所以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一个护士不是简单的感灯和发药，然后我就深有感触。其实在我的小时候，我总感觉我家里有很多人是学医的，有当护士的，有当医生的。以前总觉得那个护士就是简单的，医生开什么医嘱我就执行医嘱。可能以前有一个词我们叫比较多选发护士，但是在现在这个精准医疗其实早就到来了，我们的护士的角色呢已经有了本质的一个清远。其实从以前的这个可能不叫以前，可能很早以前的医嘱执行者，或者说医嘱执行的辅助者，其实在临床上已经转变为一个全病程的风险管理的，我们是叫独立的主导人员。就是我们可能跟大家想象的早就不一样，不再是确保药物只是进入到血管而已，而是可能深度的参与到各种治疗啊、毒性的把控啊，包括疗效的动态平衡的管理。其实这一方面我想给大家总结四个，我以前自己讲过的，我说我们可能是四个。第一个，我们是症状的管理专家，特别像我们肿瘤内科，可能很多化疗药它会那个主要会它算快速的分子的细胞嘛，其实很多不良反应也会比较多。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工作重心就是会关注一些不良反应的管理，那么用不同的机制决定了不同的这个观察靶点和干预路径，那么这样进行干预。那第二个，我们又是一个预警和干预者。我们临床护理上有非常非常多专业的量化的评估工具，我们每天会对患者的这种风险进行一个动态的评估，就是可能在患者主诉到他有问题之前，我们很多临床的专业的护士就能通过他的功能状态的细微的变化，包括评分的一些变化，就能捕捉到一些细节的点，帮他去排除一些风险。然后再一个，我们就是精准的给药的一个叫安全的守门人吧。就是我们很多肿瘤药物，包括免疫药物的输注啊，或者化疗药物的输注，它都有非常严格的一些要求，包括配比的要求啊、速率的要求啊、工具的要求，那么而且毒性观察的要求。就我们在治疗前，刚刚我说有一系列的风险评估，会对患者进行一个期限的评估。那么在给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严格控制这些，包括时间窗啊，给药以后的锁定一些关键的一个监测的一个重点。然后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现在一个任务，因为肿瘤大家晓得可能已经现在是因为治疗方法比较多，已经是默认的慢病了。那么慢病的共同管理和决策参与者，我们也是作为重要的一部分去加入当中的。所以在这个大家可以知道，虽然现在可能比较流行的什么 MDT， 在很多医疗的 MD 团队里面，我们护理人员都是重要的一个环节。其实这边有一个小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科室可能很多那个肺癌的患者都印象很深的，就有一个大概60多岁的一个陈阿姨，她其实先后经历了比如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我们的护士早就不仅仅是给她执行医嘱把药用上去的，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的护士算她的一个治疗的协调员。就是每次他在换方案之前呢，可能根据治疗周期不同，他们方案会有调整。那么我们的临床的责任护士，包括我们专科护士，就会给他整理出一份，就是专属于他个人的治疗的对比表。比如说化疗期间需要注意什么，比如他吃靶向什么时间吃，然后免疫药吃了多长时间可能会出现皮疹啊。然后所以我们这个病人当时讲了一句话，让我特别印象深刻。他说：“哎，我说你们护士真忙，他说你们现在。”不是开药的人，而是帮我怎么把药吃对、吃好、吃出效果的人。他就说想了，他说你们护士才是真正的陪我把每一顿饭、每一片药都扛过去的。所以说这个对我来说印象特别深刻。
0: 确实哈，你看这样的一个全病程的一个管理，说是管理，其实也是一个全程的守护，同时呢也是一个全程的陪伴。可能肿瘤患者因为他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个治疗的群体，不像有一些疾病一些手术，这个手术做完了好我们可以回家了，那这件事儿可能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但是肿瘤患者可不是这样的，从发现啊到诊断到这个最后怎么样一个治疗，这个治疗都是一套方案，治疗之后又是怎么去干预，干预它的这个预后，还有干预它的未来，防止它的复发，这个周期是非常漫长的。所以可能这个肿瘤患者他能和他的主治医生很久很久才会见一面，但是和护士见面的频次是非常高的，所以这种亲密度啊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亲切程度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跟大家就想分享一个 这样一个选择了一个这样就肿瘤的护理，也是希望能跟大家能够让大家感受到那我们现在护理工作它的一些新的变化，确实是这样。这个疾病其实特别复杂，就拿肺部的肿瘤来说，除了治疗手段特别多，方案特别多，用药特别多，还

0: 有一个这个肺部肿瘤的治疗啊，又有一个它的特殊性，肺是一个呼吸的器官。就这个手术成功了，把病灶切掉了，可是还要保证这个患者他能够呼吸啊，他的生活不能受影响啊。所以这个我想象当中他的整个的康复可能更加的复杂。所以也请我们的护士长，哎，我们的左主任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咱们就拿肺癌为例，你看现在肺癌有很多的不同的病理分型，那是不是针对不同的这种类型的病人，我们的护理流程也是不一样的？左主任。
1: 啊，对的。啊，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现在呢，就刚刚您说的肺癌的分型有很多种，确实在不同的分型上我们也会有侧重点的不同，就是也不能说明显的区别，但大致的流程肯定是相统一的。但是我们的护理其实是按照病种，按照分期，包括治疗方案去精准化的，就差异化。拍
0: 到这儿，我们再一次感谢江苏省肿瘤医院左静芳护士长做客名医座堂，谢谢您。
1: 谢谢。
0: 好，再见。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
3: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名医座堂特别邀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护理部副主任贺丽君副主任护师共同关注智慧加创新，护理质量跑出加速度。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今天是国际护士节特别系列，我们接下来邀请到的这位专家呀，也是一位护士，护士长。那这个团队呢，最大的特色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是一群超人，同时呢，也是一群。有请，
1: 陈老师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护理部的贺丽君。
0: 贺主任好哈，我给大家再深度介绍一下。贺主任呢，从事危急重症的护理啊，以及护理管理已经20多年了。他也是我们江苏省输血协会第六届理事会输血护理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江苏省护理学会十届理事会护理教育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是江苏省医院协会护理管理专业委员会的青年委员。今天我们的话题哈，可能和咱们今年的主题哈，感觉联系度还蛮大的。今年的主题呢是赋能护士，守护生命。我们今天的贺主任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也要和大家来讲一讲哈，当下我们的护理质量跑出的加速度。从患者治疗的全过程来说，咱们直接跟大家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是从哪几个环节着手在提升我们的护理质量的。我们请贺主任讲讲，给我们多举几个例子，让我们也了解了解现在的护理一些新的变化。贺主任。
1: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介绍。那我们护理的质量还是坚持标准先行，持续改进。那这些年我们依据各种法律法规和临床的需求，不断完善了我们各项制度流程。那近五年我们累计制定了修订各种规范文件达5000余项，那也牵头制定了南京市护理质量标准和南京市医疗质量这个制度规范模板，也在全市起到了示范作用。我们院内还建立了100余项的专科指标的这样的一个监测体系，每年通过开展质量改进的项目，然后在国家级省级的质量改进大赛中也拿了很多大奖。那去年我们拿到了国家级一等奖2项，

0: 奖三项，省级的一等奖五项，成绩还是非常亮眼的。那么临床还成立了各种的亚专科的护理小组，专攻疑难危重这样的护理问题，通过推广新技术新业务，用精细化管理保障我们的护理安全，提升服务的效能。
1: 有一些在就医啊，在这个诊疗过程的方便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做法跟大家讲一讲。
0: 好的，那我们也围绕患者需求重构了服务的体系，使我们的护理更加专业，更加便捷，也更有温度。那在专科方面，我们每年会推出各项特色护理项目和专科护理技术达千余项，如我们重症患者的早期康复、新生儿的袋鼠疗法、急诊患者的骨髓腔穿刺等等。那这些很多的一些专项技术也获得了江苏省的百项专科护理技术以及专病护理的这个项目。在临床上，我们也通过不断优化我们的病房环境啊，设置新病房，打造人文关怀护理单元，制作彩虹便民条，将常见的患者住院困惑整理答疑等等，那营造出我们比较温馨舒心暖心的病房环境。日常我们也通过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健康宣教，通过医院的官微、专科公众号、院内的健康教育专栏、电视宣教专属频道等平台，用图文、动画、实景演练、直播等多种途径和形式，让我们的科普知识被患者及广大群众都能看得懂、用得上。服务流程上面，我们也不断重塑升级，所有病区现在实现入出院一站式结算的管理，就是在我们的病房里面就可以完成患者入院和出院的这样的一个结算服务。就希望通过能让信息多跑路，患者少跑路，使我们的就医也更加便捷。那在患者出院以后呢，我们也拓展了我们的延续护理，让出院的患者也能获得一些便捷和优质的护理。通过开设护理门诊，那对于行动不方便的患者，我们也开展了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可以上门进行服务，每年服务的群众也达1000余人次。那还有一些常见的问题，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智慧医院进行线上的一个护理咨询服务，随时可以为患者在线答疑解惑。那通过一系列这样的一个措施，开展优质护理，真正实现了我们的医患双方的一些共赢。
1: 中大医院的护理啊，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支团队哈，有非常的创新意识啊，在科研上啊，他们做了很多尝试。我也想请您在这一块给大家来讲一讲，比如说我们具体做了一些哪些哈管用的啊有特色的这个研究或者是创新，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好的，谢谢。那我们也是在临床上，护士们都积极开动思考，以临床的问题为导向，也大力推动了我们护理科研的创新的一个发展。我们每年都会开展护理创新的大赛，基本上都会收到100余件的作品。像今年的5.12，我们就收到了200余项的一个作品，都是我们的护士在临床中发现的问题，如设计了多功能的枕头，它可以适用于不同卧位患者的一个需求。多功能的病原服可以方便我们患者取放各种引流管、查看伤口等等。那今年的创新有可旋转的雾化器，病人在任何体位下进行雾化的时候，药液不会滴漏。设置了儿童的五彩腕带，那小朋友在佩戴我们腕带，这种依从性会更好。那还有我们积极将 AI 技术赋能我们的这个护理，设计了这个 AI 智能的健康宣教机器，叫悦动小护，可以帮助我们在日常术后提升我们健康宣教的这样一个效果。那我们新内分泌科室的韩金护长还设计了低血糖预警与处置的情景模拟软件，它也是依托 AI 与高仿真的情景交互技术，打造这种沉浸式的零风险的训练环境，帮助我们医护人员与患者熟练掌握低血糖的快速识别与处置。那我们

0: 重症团队李小军客户呢设计的六一重症病房的这样的一个吊塔设备的更新，解决了抢救重症病人对光源不足、抢救设备使用不便、氧气使用不安全等因素这样的困惑，也成功转化，让更多的重症患者进行获益。我们的腹透病人因为在家庭中进行自我腹透的时候，腹膜炎的高发率很高，那我们护士发现这样的问题，又设计了这样的一个腹压的一个测量器，使患者腹膜炎的发生率大大降低了30%左右。所以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创新，也是通过临床问题去发现，然后把它转化成可实现的，帮助我们临床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一个解答，
1: 是
0: 对提升我们患者的这样就医的体验。
1: 是200多项，刚才贺主任说到的可能只是其中的几个小项，所以你想象一下，我们的护士们在每天日常的工作当中，他们真的是非常用心，一边在用心的工作，一边也在发现问题，一边在非常认真开动脑筋去思考怎么样帮助患者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样一个一个这样活灵活现的小创意慢慢的都涌现出来了。刚才也讲到了哈 AI 的应用， AI 应用现在很多智慧护理呢也是一个趋势，在我们医院在智慧护理推进方面现在进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跟大家讲讲。
0: 那我们医院非常重视信息化的这样推进，去年也获得了这样的一个国家级六级病例的这样的一个推进工作，建成了我们护理的智能质量检查、教育培训、健康宣教、护理记录、移动护理智能排班、个人信息档案、智能随访等一整套的智慧护理系统，实现了质量去管理等全流程的信息化。一些信息化的设备如移动护理车、床旁的电子屏、电子白板、智能药柜、智能耗材管理、智能机器人导诊、运送机器人等设备，大大的进行一个辐射，减轻了我们护士的负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安全的水平。
1: 我们有听众看到听到您的一番介绍哈，也是非常有感触，现在的护士都是大能手啊，也要祝这个贺主任护士节快乐啊。
0: 谢谢。
1: 的确现在护理工作不光是技术，而是变得非常的有温度啊。但是我们想象一下，一位护士现在要会这么多的内容，那作为护理部的主任带这样的一支队伍应该很不容易吧，贺主任。
0: 是有压力，但是也因为有压力我们才会有更有动力。
1: 怎么能够推动这么多人去做这么多的内容？首先尤其是作为一些年轻人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哈，就是我们不说躺平，我们把分内事做做好可不可以啊，我们做我们的分内事。可是您看看现在除了护理工作之外，我们还得去搞科研啊，还得去搞创新，然后我们的护理工作其实是从医院的病床上开始慢慢的又延伸到了病人的家里，就整个的横向和纵向它都内容变得非常的多，他们能接受吗？这样的一支团队怎么去建设呀？想想都挺头大的。
0: 那其实因为整个社会在进一步发展，那我们的医疗护理其实这个专业也一直在进行进步。那我们的队伍带领方面，其实人才还是我们护理工作的核心。那我们也一直把我们的人才强护放在第一位。那目前其实到2025年，我们护士总数达1700余人，那比2020年也增加了100余人，队伍也是不断壮大。
1: 是，
0: 但是我们的重要的是结构更加优化了。现在我们的大专以上的学历是100%全覆盖，上也达到了1500余人，占91%，硕士、博士也有63人。那我们在这个队伍中，男护团队也占了很重要的一份，达到了100余人，特别是他们在极为重的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护理队伍，以满足我们现在时代对我们医疗以及卫生护理工作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1: 好，我们也在我们的所有的管理工作哈，也是应试

0: 时代的要求在与时俱进呢、啊。我们来看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留言哈。我们有一位听众说，输液港啊 ，PICC 输液港、嗯，说每周都要维护一次，能不能少跑几趟？这个问题没有完全的写完整，是不是能够少跑几趟医院，嗯、对吧？
1: 嗯嗯，是的，PICC 和输液港，就是也是患者一种生命通道，很多。患者常需要去输注一些特殊的一些药物，所以保留这样的一个输液途径。那 PICC 管它是需要每周维护一次，输液港是可以稍微延长一点时间，是每个月维护一次。
0: 嗯，
1: 那我们现在是开设护理门诊，是每天都可以到护理门诊，都有这样的一个坐诊，随时也可以来。但是有一些居家患者可能老年不便，子女又不在身边，可能觉得来医院不是很方便，那我们也开设了这样的一个互联网加护理的服务，可以一键预约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上门护理，我们是可以到患者家中进行这样的一个服务，
0: 就是可以让我们的护士到患者的家里帮助他们去做维护，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哦、
1: 对，因为这种导管是比较特殊，需要专业资质的人员去进行维护。像在院内，我们的护理人员需要经过这样专业的培训、考核、授予资质，才能这个进行操作。因为它本身这个管子需要特殊的一些要求，要防止它堵塞。所以如果说你不能每周或者是每个月来，这样的主管的风险就特别高，所以还是要定期到医院来，或者是如果是不方便到医院，就可以预约我们的互联网加上门护理服务。
0: 这是有一个互联网加上门护理服务的一个平台是吧？
1: 对，
0: 互联网加上门护理啊，你可以找一下这个平台，是可以请
1: 是它我们医院的互联网加护理平台。本部的我们是叫金牌护士，或者是进入我们医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智慧医院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有上门护理这个服务项目，对，那我们建民路院区也有我们专门的这个一个互联网的平台，也可以登录我院的官网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联系下单。
0: 好，这个下单之后上门的就是咱们医院里的护士对吗？
1: 对
0: 啊，太棒了。好，那这个问题基本上就可以帮他解决，如果上门能够实现这个维护的话，你可以让患者少跑几趟医院了啊，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我们还有一位说到的是说我们家的老人呢，出院之后啊，护士交代了很多的注意事项，真的是记不住，也怕会做错啊，现在能有护士上门手把手的教吗？
1: 好的。那这个问题，如果是从我们医院出院的话，那我们首先会有一个出院小结，小结上面会有我们的科室的联系电话，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线进行电话联系，
0: 电话也可以了。
1: 对对。那在我们出院之后，一般正常的在一周之内都会进行我们主动的给患者进行一个居家随访，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沟通。第三个方面，基本上我们每个专科都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微信科室的一个微信群，会随时将我们出院患者相关专业的问题在群内也可以进行答疑解惑。如果是非在我们医院或者是其他几种途径没有联系上的话，我们也可以关注我们这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智慧医院，上面有我们的一个护理咨询，在综合服务里面有护理咨询，那这样的一个也可以随时在线联系我们的护理人员，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及时答疑解惑。真正如果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沟通评估真正需要上门的话，那就可以刚才我前面所提到的预约我们的互联网加护理服务，然后就可以上门进行一些实地的一些处置。
0: 好啊，我们还有一位朋友说，他的父亲是在中大做的治疗。

0: 说当时感觉中医的护理做得非常好啊，说想问一下，回家之后中医护理还能预约吗？
1: 是可以的。中医护理，因为它首先，首次的话还是要到医院要进行，请中医的医生要进行一个辨证施治。医生进行辨证了以后，会开立相应的治疗项目。那我们后续护理接单了以后，就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操作。我们在互联网加护理服务上也设置了，今年也刚刚，去设置了这样的一个中医护理的互联网加项目，是可以进行上门这些服务的。
0: 中大医院是大型的三级综合性医院哈，给我们说说咱们医院开展了哪些比较有特色的中医护理项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啊。
1: 那其实我们医院也是江苏省唯一一家获批国家中西协同旗舰医院，也有着非常深厚的中医文化底蕴，坚持着中医的西医的协同发展。那我们护理能力也是非常扎实的，培养了很多的这样中医护士，开展了很多基本上是常规的有23项的这样一个中医适宜护理技术。那比较受欢迎的像耳穴压豆、刮痧、拔罐、面部全息刮痧等等，这个不论在我们的病房还是在我们的护理门诊，都是比较受我们广大患者和群众欢迎的。
0: 今天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一方面呢，请贺主任啊介绍了我们新时代啊护理人员的一些工作内容和工作特色，同时呢，也回答了大家的一些问题。从这些回复的问题当中，您看到我们的护理工作现在的触角延伸已经到了家里，能够更多的、更好的去帮扶我们的患者和市民啊，也听到也觉得非常有希望。今天现场的问题呢，就给大家解答到这儿。最后呢，我们要请贺主任在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小结。今天是国际护士节，刚才在介绍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贺主任他们的护士长们管理着1700多人的这样一个庞大的护理团队，而且相信这个团队当中啊，年轻人应该是不占少数的哈。那这样，护士节我们就请贺主任对年轻的护士们说一句话，贺主任。
1: 谢谢。那我们年轻的护士也是我们护理的未来。那希望我们的年轻护士能够以热爱赴使命，以匠心守初心，兢兢业务，不负时光，在平凡的岗位上沉淀成长，用我们专业与温柔守护万家安康，在护理事业中绽放青春光彩。
0: 谢谢，谢谢贺立军主任做客名医座谈，也谢谢贺主任为我们带来的帮助和讲解。我们再一次感谢每一位从事护理工作的人士，也送上我们节目最诚挚的敬意。护士节快乐！
1: 谢谢主持人。
0: 好，再次感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护理部副主任贺立军做客名医座谈，谢谢您，再见。
1: 谢谢，再见。

0: 今天的文艺座堂呢就到这儿，做一个预告啊。明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江苏省肿瘤医院结直肠肿瘤外科的护士长张一南啊主任做客节目。张主任会和大家说用护理守护生命新出口。另外呢我们也会针对全民营养周邀请江苏省中医院营养科的丁荣主管营养师做客节目。好，感谢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1: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比别人

0: 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艺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义医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3: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国学医医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收获了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每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收获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4: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结缘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得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了也有劲儿了，可以上天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儿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你辛苦了啊，老师你是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疆，

0: 那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1: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群，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艺艺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自来自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得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2: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慧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过艺艺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怎么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身心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取得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跑要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修五脏腾调啊，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好了，各位回来啊，6点钟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没记住那个把红旗插上总统府的那个电话对吧？我再报一遍啊，我慢点说啊，13291278879，你打这个电话也行，你加他的这个微信也行，这是电台的937助手的电话，然后你加上你就说我是小东的听众，我听了节目来的，我想看那个演出，想买那个门票，60多块钱。你现在这种大的演出，60多块钱的票，门票其实是非常便宜的了，啊！我特别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假设啊，咱们有年轻的朋友，你可以去看一看，啊，有一些历史呢，你光从历史书上学，你觉得有点乏味吗？啊，他把他用杂技剧的形式给他表现出来了。啊，既是一个本身看剧是一个放松的过程，但同时你可能对于某段历史又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我觉得这是它的意义所在啊。可以去加这个打这个电话，或者是加这个微信。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2584652577，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小东给孩子喝的长山龙，在哪里看？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所有你说小东我不会看直播买东西，你就加群啊，微信后台有那个群二维码，你就扫二维码进群。群里边有我们的助手，你所有的关于这个他明天那个好物节直播的一些什么问题呀，你都可以在群里问，助手都会帮你解决啊。你们最好，你们注意啊，你们所有进群的人，因为这个群他们好物节结束我们群会解散，你们记得你们进群之后你们主动加一下我们助手，我们助手不能主动加你，但是你可以主动加我们助手，以后凡是跟咱们节目相关的就是直播相关的问题，你都可以找那个助手啊，他就是叫小东助手嘛，你直接加他啊，你们在群里找那个助手，我们助手经常在群里发言，你就直接加他为好友，这样的话是最方便的。因为咱们很多朋友，你说小东我也不太会搞视频号、抖音号，我也不太会搞公众号，但是你会微信呢，你就加上助手最方便啊。好了，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12345678989，你就能够看到长山龙长什么样子，黄金叶长什么样子，然后扫二维码，明天早上7点直播你就预约上了，这样的话7点一直播你会收到提醒啊！你想进群后面有个群二维码。还有就是木林森的空气净化器周五直播啊，什么身上的什么疹子好了还是鼻炎好了的啊，家里的甲醛什么降低了的，去预约。

0: 周五的空气净化器的直播，就这两天像现在梧桐的毛絮花粉都不敢开窗，你家里就需要这样一台不用换滤网的空气净化器。
1: 45岁，
0: 这个智力不好到什么样的程度，你给我举个例子。
1: 二级残疾。
0: 我这我也没概念，二级残疾他不好到什么程度我也没概念，你给我举个例子，他生活里边比如说哪些事是能干的，哪些事是不能干的。
1: 他也不会烧饭，也不会洗衣服，毕竟呢他也不会用钱。
0: 也不会用钱啊，那跟人交流呢？
1: 跟交流，跟我交流的，跟其他人不交流，跟亲戚都不交流。
0: 啊，跟亲戚都不交流。那生活就是除了不能够自己洗衣服做饭，其他的自理，上个厕所什么这些都能完成。
1: 对的，都能完成。
0: 啊，但是自己也不会花钱，对吧？就说你现在给他让他自己生活，他是没有自己生活能力的。
1: 对。
0: 好，那您想问什么？您说。
1: 我想，我今年不是75岁了吗？我身体不怎么太好，是吧？我现在还有几十万块钱在这个地方。
0: 还有几十万的存款是吧？
1: 对。
0: 啊。
1: 我想把这个地方怎么样的留这个地方保存给他，以后我死了以后给他怎么生活怎么保存呢？
0: 哎呦，我理解，就是如果有一天您不在了，那还剩个几十万，但是其实你把这钱给他也没用，他也不会花。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就是咱们把这几十万给谁，能够照顾他的后半生嘛？
1: 对，
0: 是不是这意思？
1: 对。
0: 哎呀，你辛苦了呀。你辛苦了。我来找个律师给你问问看有什么办法。现在很多理论上的办法呢，我说给你听也没用，因为什么呢？这个理论上的办法，咱们其实现实当中咱们去做起来也不那么好做，对吧？我给你找个律师问问，就是眼下咱们马上就能干，可以把这笔钱和孩子托付给谁呗，是不是？
1: 对。
0: 哎，好，你不急，你听听我这个找的律师怎么说，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哎，不谢啊，咱们慢慢说啊。哎呀，我稍微有点心酸啊，你就知道你这个爸爸为孩子计长远嘛，对不对？啊，你就知道父爱如山，在这个时候，他真正担心的就是如果自己不在了，那么孩子怎么办？啊，来，江苏苏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吴波，吴律师你好。
2: 你好。
0: 啊，吴律师，我从你这想要的就是可行的，他这个老人家真的去干，现在他就可以着手去干的事儿，你给他出个主意。
2: 是这样子的，他可以像他这种情况，据我所知是有南京市的是有一些公证处可以做公证。
0: 公证什么呢？
2: 公证遗嘱。公证遗嘱的同时，就是有一个托养。就是把这个，就是后面如果这个老人家不在了，可以把这个钱放到公证机构里面，然后由托养机构、公证机构去监督，由这个托养机构去那个对他儿子进行这个照顾。
0: 托养机构有点像什么？就是照护机构或者养老院这种是吗？
2: 不完全是，因为他这个托养机构的话，必须是有，是跟公证处，他首先他必须是有资质的，而且它是公证处指定的这个托养机构。
0: 那这个托养机构我这么理解，比如说这个老爸爸他人已经离开了，对吧？那么如果他在走之前做了这个公证，那么这个智力残疾的儿子接下来照顾，就日常生活的照顾，生了病了，这个谁给他吃个药什么，这些事儿是由那个托养机构来干，对不
2: 对？
0: 那这个智力残疾的儿子以后就住到了那个托养机构里边了，有人给每天给他做饭，照顾他的起居。
2: 对，
0: 那么这个需要费用嘛，对不对？那么这个费用从哪出呢？就从老人家留下这几十万的遗产里出。
2: 对，
0: 但是谁来说这个钱花的

0: 住在乡镇，那你就问一下镇里边，你说这种情况要是我没有了，你们镇里能托管这个事儿吗？也问问看，因为这个还存在什么问题呢？可能每个地区啊，就是街道社区它处理的这个方式政策不一样。南京就有案例是什么呢？就是老人走了之后，那个智力残疾的儿子是由那个街道的民政部门来托管的，南京有这种案例的。但是那个确实像吴律师说的，那个是在老人走了以后，那剩下这个孩子没人管的情况下，民政部门介入了，介入之后打了个官司，就是说所有的遗产留给这个孩子了。
1: 小周老师
0: 啊，
1: 小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
0: 说
1: 我打断你，
0: 说直接说事情
1: 啊，我听我讲，我要是叫我要死了以后，他肯定有人管。为什么呢？我现在还有50万块钱的，
0: 有50万存款是吧？你觉得冲着这个钱也有人管，是这个意思吗？
1: 不，他就是得到这个钱以后，他这个小孩可能以后是没有什么好的保障的。
0: 不是的，是这样的啊，你按照我的南京的案例，我们有一个社区有这种案例，人家街道是要打一场官司，这个钱最终是放在法院的。知不知道？就是说，如果是街道托管的话，这个钱是放在法院的。然后呢，你儿子呢也是住在一个这种托管机构里边，那么是由社区街道会指定社区的一个人，社区会根据你儿子照护的情况向法院去申请这笔钱的拨付。
1: 嗯，
0: 是这样的。但是你所在的这个乡镇，他有没有这个政策？你也可以问一下。我只不过说一个南京的社区案例给你参考。然后呢，吴律师手上的那个公证处，我们会一会儿给你，编辑会告诉你是哪个公证处，我们也会帮你问一个丽水区公证处的电话给你，好不好？
1: 嗯，小周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
0: 我说话你记下来没有？首先，
1: 我听了。
0: 哎，你别光你光想着你自己说，你要把我说的这些记下来，这些才是有可能帮到你的。你光自己在那猜测。那按照你那么说的话，我留个50万，谁拿到钱也不会对我儿子好的话，那这个问题无解了，不是吗？
1: 对。
0: 所以现在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你要记下来我说的话。那么咱们这个孩子能不能够像目前小东说那些成功案例那么做，咱们去了解一下。那么在了解的过程中，如果还有什么遇到什么困难，你还跟我们联系，我们愿意帮你。
1: 好，
0: 听明白没有？哎，咱们现在就是做这个。努力寻求，谁也不知道你走了之后，说实话，这50万留下来会怎么样？但是咱们现在就是说，在人还在的时候，我们寻求哪一种方式可能，至少现在看起来可能更可靠一些吧。
1: 嗯，
0: 我们现在干的不是这事儿吗？
1: 嗯，
0: 如果按照你说的，反正小东我留50万，谁拿到这个钱也不会对我儿子好的，反正就是冲着这个钱。如果去这么考虑问题，
2: 现在我经常去买那个甲硝。记得甲硝唑那个药嘛，
0: 消炎嘛，
2: 药吃，然后就是我喝了这个之后嘛，然后我就在记得慢慢的观察我自己的牙龈呢，不再红肿了，而是那个粉色的了。
0: 哦，
2: 到现在我也没有吃过那个药。
0: 哦，这个太好了，
2: 我觉得这个刺激真的很好。
0: 你这个就像咱们上次那个听众，也是个女士，她老口腔溃疡。然后呢，他就喝了次氯酯一段时间之后，他说已经很久没有口腔溃疡了。
2: 是的，我以前也有过，就是口腔溃疡，很少，但现在也没有，发生过。
0: 不错，
2: 没有
0: 啊，不错，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体验。
2: 对，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工作的，因为工作我要经常戴口罩嘛，戴口罩的时候，一次性口罩我们是一天一个嘛，就是。上午记得拿下来，然后下午继续戴，然后呢，戴上去呢，好像闻了反正有一点点那个味道，
0: 有异味是吧？
2: 啊，对，
0: 有异味，
2: 现在好像没有了。
0: 口气的改善是挺多人反馈的，就是上次还有一个咱们一个女听众不是说吗？说她老公口臭，然后呢，喝了这个之后说现在就没有了。就是对，你也觉得对口气有改善的。
2: 是的。
0: 这个体验可能很多人都有，就你戴完口罩，然后你戴一段时间，你放下，然后你重新戴，就觉得这个口罩一股味儿。那实际上这个味道哪来的呢？那实际上就是因为它沾了我们呼吸的这个空气和口水嘛，所以就它会有一些味道。但是你觉得喝这个是？

0: 后是有改善的，是吧？
1: 是的，是的，
0: 不错。
1: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睡眠好像是特别好，我老公说你睡眠真好，他夜里还行，我夜里睡不行
0: 的。哦，这个太重要了。我觉得对比你说的什么牙消炎的问题，对比是就是牙龈的问题，对比那个什么口气的问题，我认为睡眠这个是最重要的。
1: 真的，真的很好。
0: 你喝的是长山龙还是黄金叶？
1: 我喝的是长山龙。
0: 长山龙，但是他当时我记得是赠送黄金叶的。
1: 嗯，第一次没有，第二次赠送。
0: 第二次赠送的，第一次没有。
1: 第二次我买的，赠送的。
0: 然后睡眠改善，你是喝了多长时间？你开始有这个体验了？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反正就是今年嘛，今年反正我感觉我的睡眠好了。
0: 那你大概就是你喝了至少喝了三个多月开始。
1: 是的，是的，
0: 是吧？就是
1: 我每天只喝一袋
0: 啊，一天只喝一袋的情况下，你大概喝了三个月开始，觉得睡眠有明显改善了。
1: 是的，是的。
0: 好，太好了！我觉得这些信息对于你，因为咱们的听众里一定有一些人，就是根本就是没听说过次梨，或者从来没有喝过次梨汁。这两年次梨比较火，大家可能也就看看，但是说实话也不太敢买。次梨总的来说也不便宜，然后呢？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喝着有用没用，你要看商家，你就听商家自己吹，什么都是好的，对不对？消费者有的时候是不太敢下单的，但是你们这些用过的老客户，又是咱们的老听众，你们实事求是的反馈意见非常宝贵，就是给咱们其他听众朋友参考的，所以我特别感谢你的宝贵意见。你留电话，留那个电话和快递信息给我，送个小礼物给您啊。
1: 嗯，好的好的，谢谢啊。
0: 不应该的哦，你的反馈才是最宝贵的啊。
1: 我还要反馈一下啊！
0: 你说，
1: 我现在早晚喝的是三吃原液
0: 啊、哦，云南文山的那个。
1: 哎、啊，对对对，下午喝了一袋这个智梨，然后呢，我跟我老公说呢，我现在觉得我整个人都很轻松的。
0: 哎呀，太好了！
1: 真的没有那种疲惫感。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因为三七它一定程度上祛湿嘛，啊，让整个的这个感觉更好一些，特别好，谢谢您啊！您留个快递地址给我。
1: 好
0: 了，
1: 好的，
0: 谢
1: 谢
0: 小东老师，哎，谢谢，
1: 好，老师给我们找到了好的产品，
0: 我应该做的啊，谢谢。来，场外你们记那个快递的信息。来，明天早晨啊，山王果在贵州的举办的，因为我们团队已经去贵州了，他们叫身心净化健康好物节，明天早晨7点首播，赶紧去预约，赶紧去预约。你说我不会在直播里买东西，你就赶紧加群，二维码都在微信后台啊。来，明天我们上半年就这一次次梨直播。明天就这一次，明天这一次上半年的直播啊，来去微信后台预约啊。怎么来找我的这个二维码？你把微信打开，不是有很多对话框吗？有一个对话框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的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点私信，然后出现一个对话框，在对话框里输入一个9小写的阿拉伯数字9就行，然后发送，你就会收到给你推送的二维码啊，一个二维码是海报，上面有次梨汁长什么样子。给孩子喝买长山龙第一个产品，成年人喝、中老年人喝长山龙也可以。那么我更推荐你可以关注叫黄金叶啊，黄金叶第二个产品你可以关注。第三个产品精粹粉，含量营养含量更高，但是有点贵啊，你适量选择，根据自己需要。好了，上面二维码扫码预约，明天早上7点直播，贵州那边一开播你就会收到提醒，赶紧进直播间去抢。啊，然后下边有个群的二维码，你说小东我不会在直播里买东西，你就进群，我们的助手在群里啊，所有的关于直播啊我怎么买都可以在群里问我们助手啊，下面有二维码，直接扫那个二维码你就加进群了也可以，好不好啊？明天早晨7点，你说小东我早场没时间，那么晚上是5点开播，还有个晚场啊，你去，那你就明天晚上看5点的晚场也行，你明天听我节目啊。然后就是周五是穆林森的空气净化器和我脖子上戴的这个电子口罩的直播啊，家里有孩子的给孩子买这个电子口罩，然后家里装修的换新房的，或者这个季节鼻炎呢、过敏呢不敢开窗的，买那个大蛋啊，就它叫空气氧吧啊，森林氧吧啊。那么周五也二维码也在后台预约周五的空气净化器的直播，好不好？好了，今天就这样，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明天5点到6点，你们所有人都是小东智囊团的成员。明天5点到6点半，你们听节目，啊，明天见各位。龙眼。
2: 银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十三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
6: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2: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2: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

0: 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3: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2: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4: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

0: 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1: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的，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0: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密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2: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密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0: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陆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与
3: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村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村灌用水。
4: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5: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6: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缘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5: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危崖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景，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7: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5: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8: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10: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9: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11: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9: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12: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

0: 湾姆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1: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
2: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麦仁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0: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六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3: 受高空脊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平原湿滑。
4: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3: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5: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6: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7: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6: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8: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9: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6: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8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10: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5: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11: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5: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11: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5: 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

0: 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1: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4: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3: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4: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0: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1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

0: 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865050，4008865050。
1: 节目的时间所剩不多啊，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呢就是您的问题。赵叔叔说，他平时呢总觉得呼吸不上来，憋得很，心脏有时候蹦蹦的乱跳啊，时常呢还会感觉到前胸后背疼。
0: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我建议呢可以从一个周期开始试起，觉得不错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8865050，参加这一次活动，市场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公益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4008865050，4008865050。是的，那么时间的关系呢，也是名额的限制，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呢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呢，就只能按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8860155588。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

0: 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
1: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2: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3: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昨天零距离节目报道一条消息啊，一位南京市民丁女士。丁女士怎么都没想到，自己一心想给妈妈买份安心，结果反而把妈妈推进了火坑。去年3月份呢，她在爱康国宾南京鼓楼体检中心花了800块钱，带着57岁的母亲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体检完之后，那个体检报告拿在手里边，白纸黑字写着未见明显异常，全家人就放了心了。但是命运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仅仅过了半年，去年9月份，丁女士的母亲在洗澡的时候突然摸到左胸有个硬块，赶紧就到江苏省人民医院一查，结果晴天霹雳呀，乳腺恶性肿瘤，也就是乳腺癌，而且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淋巴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本来可能只是早期做个微创手术就能解决的小毛病，给拖成了晚期的大病。手术台上呢，医生不得不切除了这个妈妈整个左侧乳房。术后本来是身体硬朗还能帮孩子带孙子的老人，就开始了生不如死的抗癌之路，8次化疗，5次靶向治疗，接下来还要放疗。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丁女士的母亲何女士虚弱地说化疗太遭罪了，吃不下饭，整夜的吐，睡不着觉，下床都没力气，胳膊也抬不起来，整个成了一个残疾人呢。而为了照顾妈妈，丁女士也不得不辞掉工作，一边带孩子一边看护病人，那整个家庭就给拖垮了。那丁女士就调出了去年的体检资料，又拿着当时的 B 超和 CT 影像跑了三甲医院去咨询。咨询之后结果让她后背发凉，所谓的当初的那个全面体检简直是漏洞百出。首先是外科触诊，体检医生摸完了说没事，然后是 B 超，只报了一个5×3毫米的良性结节，对那个后来长大到恶性的肿块只字没提。最离谱的是胸部 CT， 丁女士拿着片子找了3家医院，医生都看得出来里边有猫腻，但是爱康国宾的报告却压根儿没有报异常，

就是这份错误的正常报告给了癌细胞疯狂生长的半年黄金时间。然后呢，记者就陪着这丁女士找到了爱康国宾南京鼓楼体检中心。对于 B 超为什么没扫出来，负责人说了，说扫的位置不对，体位原因现在无从查找。那对于 CT 明明能看到却没有报，说法是什么呢？说胸部 CT 医生不一定重点看乳腺，他主要看肺部。但是记者就问了，说那是不是承认漏报了呢？负责人这时候干脆了，说是承认漏报，如果不存在漏报，为什么给他那个经济补偿呢？承认是漏报。补偿了什么呢？原来早在今年三月份，丁女士拨打12345之后，双方就见过面，体检中心开出的价码是补偿180,000，但是丁女士拒绝了。为什么？光是到目前为止的手术化疗费用已经花了120,000，后续还有放疗、终身服药、定期复查，这还没算母亲全乳切除带来的精神打击，以及女儿辞职照顾造成的收入损失。有律师说了，体检的本质是医疗服务合同，如果因为体检中心的过错导致漏诊误诊，进而造成病情恶化，机构必须要承担赔偿责任，这包括但不限于医疗费、后续治疗费、伤残赔偿金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啊，目前两边还在进一步的协商。你看，就那么个事儿，它不只是一个体检事故，它更是一次商业信任的崩塌。800块钱去体检，没买来安心，反而买来这种不能承受的伤害。实际上，你发现这就是一些民营体检行业的通病。平时，哎呦，特别重视营销，但是关键的时候轻视医疗质量。你想想，就这个事儿，假如不是这个错误的所谓正常报告，谁会放任恶性结节半年的时间让它去疯长啊？就是这半年的延误，直接导致了身体这种病的质变，让一个家庭坠入深渊。虽然说现在机构也承认有漏诊、有漏报啊，愿意赔钱，赔不是赔180,000吗？但是老实讲，这笔钱啊，恐怕也只是杯水车薪，因为他后期治疗还需要大量的费用。啊，律师虽然说了支持索赔，但即便最后索赔成功，你多少钱能买回人家健康的身体呢？所以各位，这个事儿也给咱们提了个醒，不要迷信所谓的什么大品牌、什么全国连锁，在关乎性命的体检上，商业机构的正常两个字儿，往往是最贵的安慰剂。所以如果你的身体啊发出了求救信号，或者不舒适，或者如何症状，哪怕体检报告写着正常，也一定要去正规的大医院再去查一查。你可以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最近啊，有一段视频走红网络。这个视频里边，一位85岁的老人随性的把脚搭在桌面上，哎，没想到被105岁的老妈妈当场管教。老人语气严肃又带着慈爱，啊，就叮嘱他儿子说：“桌子是用来放手的，脚放在桌子上是不礼貌的，不可以这样。”那面对老太太的指正，这85岁的儿子也没有丝毫抵触，像懵懂的孩子一样温顺听话，哎，就把脚搭在桌上，脚放下来，端正坐好了。你看这段画面，这老妈妈100多岁，严谨守礼，细心叮嘱，耄耋儿子温顺顺从，坦然受教，这没有刻意的编排，这就是一对母子的温情，很纯粹，很质朴。那这视频传到网上之后，很多网友感慨啊，说妈妈眼里边甭管多大，这永远都是孩子啊。这据说这家人相处很和睦，老人这个上百岁了，105了，身体状况还很好。你看80岁还有个妈，90岁还有个他，这都是很大的福报啊。所以这段视频不知道多少朋友是一边看一边也在心里边想，要是被骂的那个人是我多好啊。

且不是说大伙儿都想着去找骂，他是意识到就这个世界上啊，已经很少有人愿意认真盯着你的一举一动，带着心疼去纠正你，去管着你，不嫌你麻烦，也不怕你顶嘴。这种归属感，人呐，一长大之后就很难再有了。长大意味着什么？凡事得一个人扛，自己给自己兜底儿，没人管束的自由，背后也是没人牵挂的孤独。所以你发现，这个人这一辈子，终其一生都在学习两件事，哪两件事？小时候想拼命的长大，要证明自己可以不被管束。那长大之后呢，就开始怀念有人肯弯下腰来管一管自己。哎，你做错了事儿，那个人会真心的告诉你这样不好，改掉它。所以人最大的错觉是什么？每每我们都觉得来日方长，后来你才会发现，当初那些让你不耐烦的唠叨，有一天它就会成为这个世界上再也买不到的奢侈。但是呢，爱没有消失，不会凭空消失，爱会换一种方式住进我们的思维和习惯当中，哪怕没有人在管着，我们也可以用他们当年的样子，把这份被管教的想念变成对我们的孩子更多一点的温柔和耐心，把爱好好的传承下去。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了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1: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会把这份战利品归还给被劫掠的中国。1861年11月，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在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中，痛斥英吉利、法兰西，也就是英法联军，是洗劫圆明园的强盗，并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了这句话。雨果的心愿在160多年后终于迎来回响。上个月，法国国民议会以170票全票通过关于归还因非法占有而被剥夺的国家文化财产的法案。漂泊法国的中华国宝迎来了回归曙光，也引起了国内外热议。人们希望这部法案能够伸张迟来的正义，让那段人类文明史上不堪回首的沉重伤痛稍得抚平。最受关注的就是圆明园劫掠文物的回归。被伏尔泰、雨果等人高度赞誉过的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火烧劫掠中化为乌有，是全人类痛心的记忆，更是中华民族之伤。乾隆8年，也就是1743年，法国汉译名为王志成的传教士，在一封给法国友人的信中提到，圆明园是万园之园，这让圆明园的美名远扬欧洲，同时也间接给了后来的欧洲殖民者一个巨大的诱惑和目标。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际，1860年10月6号傍晚7点，法国出现在了圆明园的下院。法国司令蒙托邦将指挥所设在圆明园，劫掠从那一刻开始一发不可收拾。次日，英国侵略军抵达，发现法国人竟然先下手为强，于是奋力追赶法军的劫掠速度。2天里，20000多侵略军在圆明园里横冲直撞，肆无忌惮，古铜器、珐琅瓶瓮、御用玉器等被尽数掳走。据保守估计，当时园内陈设的文物超过100万件，这还不包括堪称艺术佳作的起居用品。洗劫之后，10月18号，侵略军一把火烧了圆明园，让昔日辉煌的世界奇迹沦为现存已知最古老的纸质藏文文献之一，内容涵盖佛教经典、历史著作、契约文书、正式文书、法律条文等，是研究吐蕃历史文化的珍贵史料，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归还法案废除了法国公共藏品不可转让的铁律，强制政府每年公布疑似非法获取文物名录，为制度化文物返还奠定了法律基础，这有助于推动非法流失文物应返还原属国成为国际共识，为我国追索全球千万件流失文物提供可复制路径，有利于守护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人类共同文化遗产，彰显文化多样性的价值。文物是民族的根脉，他们的回归将填补国内馆藏空白，让历史叙事更完整，文脉传承更连贯。我们等国宝回家的那一天，不仅是为了抚平伤痛、捍卫尊严，更是要给历史、给正义一个交代。国弱之时，文物流失是落后就要挨打的沉痛教训。民族独立以来，追索文物的努力从未中断。民族复兴之时，有殖民历史的西方国家建有反思自省意识，这也印证了一个道理，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中华儿女应团结奋进，以强大国力守护文明根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量。期待漂泊百年的文明瑰宝重归故土，让中华文明的根脉更深，血脉更浓，为民族复兴注入深沉持久的文。中方当然反对，清损会就曾提出希望要回中方自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自中国截取的一切文物，但是 直到清损会工作结束，也没有等到盟军总部的答复。即便是七七事变后被劫掠文物的追索，盟军总部的规定也十分的苛刻。比如中方在申请归还被劫文物时，要提交书面申请，填写相关表格，要附加各项文物的质地、颜色、尺寸、照片，还要说明被掠夺于何时何地，甚至要提供物权证明、劫夺人的姓名或劫夺部队的名称番号。学者王世襄是赴日追索被掠文物的代表团专员，他说盟军总部的这些规定几乎不可能做到，这无疑大大增加了追索的难度，成为中方追讨工作中遭遇的最大困难。盟军总部之所以如此规定也有原因，盟军总部主要由军方人士组成，虽然有相对专业的文官和专家协助，但是在涉及文物的专业性问题时仍力所不逮。由于涉及文物数量难以计数，归属问题难以分辨，盟军总部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同时减少法律争议，就忽视了被侵略国在执行这些规定过程中遭遇的困难。可见盟军总部对于中国被掠文物返还工作的重视程度远远不足。相较于审判战犯、重建日本政府、恢复日本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等工作来说，被侵害国的赔偿和财产返还工作始终排在靠后的位置，而文物返还又从属于财产返还之下，重要性不仅不如船舶、机器等资产，甚至不及贵金属与宝石。此外，二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也左右着文物赔偿的进展。抗战结束之际，中国文教界一度对盟国寄予厚望，认为中国作为战胜国以及受害者，理应拿回被日本劫掠的文物。但是以美国为主导的盟军总部却另有打算，为了维持自己的利益，他们更希望看到一个各国力量平衡的东亚。日本战败之后，美国人转而担心中国会因此崛起，因此不断地给中国添麻烦，反而更加照顾日本的利益，希望日本能够维持相当的经济生产水平以制衡中国。尽管困难重重，但就汪精卫赠送的这批国宝而言，中方还是幸运的。就在接委会的工作停滞不前时，

一天，中国驻日代表团顾问吴学义竟在方寺寻得一本画册，汪主席访日画刊，里面恰好刊出了这扇翠玉屏风的照片。中方终于取得确凿证据，为追讨工作打开新局面。这本画刊里刊载的其他图片进一步显示，汪精卫同时赠送日本天皇的物品里还有一对绿玉大花瓶，另外还赠送给日本皇太后一个有盖儿的白玉花鸟壶。接委会立刻派人接洽盟军总部，但是仍然吃了闭门羹，得到的答复竟然是这些贵重物品是汪精卫的私人物品，还是国宝，需要再次拿出证据，如果能够证明是国宝，仍然需要中方提供他们如今的存放地点，如此才能合办。已经看到希望的追讨工作再一次陷入僵局。好在刘子健并没有放弃，经过多方查询之后，终于探得这些文物的下落，他们竟然就存放在盟军总部截获的物品仓库里。日方负责天皇藏品的宫内省早就将这些宝物交予盟军总部，只是盟军总部没有予以处置。刘子健还想方设法获知了这些物品的库存编号，接委会据此向盟军总部提出质询，盟军总部这才松口，不再坚持索要证据。1948年2月12号，在接委会第四次正式发文索还之后，经过十几天的等待，盟军总部终于答应归还这批文物。3月11号，中方代表和盟军总部将各个物品一一点验，所幸这批文物全都完好无损。然而中国考古界最为关注的北京人头盖骨就没有这么幸运。自从1929年被发现以来，北京人头盖骨就被视为稀世珍宝。随着战争形势日趋严峻，1941年12月5号早晨，装有北京人头盖骨的两只木箱从北京运往秦皇岛，准备坐轮船运往美国保存。谁知三天之后，珍珠港事件爆发，秦皇岛的美国兵营被日军占领。1945年日本战败后，索回北京人头盖骨就成为一项重要工作。考古学家李济作为中国使团的高级顾问，一直致力于寻找头盖骨的踪迹，并多次向日本政府索要，日方则宣称已经将掠夺到东京的一批古人类化石移交盟军总部。此后中方到处查询，却始终没有找到北京人头盖骨，从此下落不明，至今不知去向。1952年，随着盟军司令部使命的完成，中国的对日索赔工作也被迫终止。作为一个战胜国，想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为什么就这么难？除了国际形势与盟军立场之外，其实还有更多玄机。首先，这项工作本身就难度巨大。在14年的侵华战争中，日本无论是国家军队还是士兵个人，都在中国领土上进行了规模巨大的文物掠夺。中国在战后短时间内统计损失本身就面临巨大挑战，而只运行短短不到7年的盟军总部同样难以完成全部的追讨工作。其次，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驻日代表团内部也发生了变故。1949年，国民党政权分崩离析，次年时任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团长的朱世明被解职。此后代表团中思想进步的吴文藻、谢冰心、吴半农等人脱离国民党政府，从日本返回中国大陆。驻日代表团在内战的影响下几乎处于瘫痪状态，严重阻碍了文物追讨工作的进行。从1948年6月到1951年7月，日本政府分七批陆续归还了109箱掠夺自中国的文物。第一批4箱从日本运至南京，之后又被国民党政府运到了台湾，其余105箱则从日本直接运往台湾。总体而言，日本归还的文物除书籍外，仅有大约2000件，分别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台北历史博物馆。在这七批文物当中，值得一说的是第一批的4箱，这些文物最具价值，其中就包含追讨回的汪精卫赠送给日本天皇的那几件国宝，而且他们差一点就留在了大陆。从1948年底开始，国民政府
将文物分批迁台。1949年1月30号，海军部指派昆仑号运载舰搭载的一批文物正要起航，由于临时容纳了太多人，挤占了文物的放置空间，导致原本押运2000箱文物的计划被迫改为1244箱。这时，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杭立武派人送来4个大箱，并一再嘱咐，箱子里装的都是经过艰苦抗战才得以收回的珍贵文物，一定要把它们运走。可是昆仑号已经下令封舱，筹备处的索与明再三交涉，才获得了副舰长楚连芳的支持。楚连芳下令拆掉了一间长官室的桌椅，4箱文物终于放了进去。这4箱文物最终被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代表了中方从日本追讨而回的文物的最高水平。相比之下，其余6批的105箱文物中，真正有价值的很少，有些看起来都算不得文物。总体而言，日本归还的所有物品中，不但有价值的不多，而且就价值度而言，也以明清品居多。唐宋时代的精华多数留在了日本。据估算，我国古迹文物损失总价为988.5万法币，但最终归还的古物还不及清损会估计的10%。1945年，美国赔偿专使鲍莱曾在东京记者招待会上透露过一个信息：日本天皇裕仁私人珍藏的古董估值高达25亿日元，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但很可惜，这些几乎都没能索回。台北故宫博物院里的中日号藏品，代表了在短短的几年里，中国在追回被日掠夺文物的最大努力，而这些努力和日本人有计划、长时间、大规模的文化侵略与掠夺相比，又显得远远不够，留下的历史遗憾竟再也无法弥补。尽管在盟军总部确立的战后返还文物工作的基本准则里，为我国继续向日本追索战争期间被掠文物奠定了法律和道德基础，战争期间日本对文物的劫掠是非法和不道德的，必须返还所有者。但是这个准则就像水中月，镜中花，可望而不可及。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各位晚安，明天见。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下面的故事，我们来认识一个视障姑娘和她特殊的娘家人。之所以说特殊，那是因为他们并非真的有血缘关系，然而他们之间却有着胜似亲人的深厚的感情。视障姑娘名叫瑶瑶，来自浙江宁波，今年31岁，她是一名推拿医生。今年3月，新婚不久的瑶瑶和丈夫在特殊娘家人的帮助下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婚门宴，打动了无数人。瑶瑶从小因为患上白化病导致严重视障，出生以后被遗弃，在福利院长大。那么她背后的娘家人到底都是谁呢？他们之间又有着怎样不同寻常的缘分呢？我们一起来听故事。今年3月16号，新婚2个月的瑶瑶经历了让她一生难忘的婚门宴。尽管没有亲生父母到场，然而那些特殊的娘家人为他撑起了一切。原宁波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民警陆明光现场朗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诗。
2: 不是你一个人在岁月的地平线上站成孤零零的一行，是整座城的爱心铺成十里红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娘家人。
1: 陆明光和瑶瑶他们已经结识15年了。
3: 他是个孤老，我们还可以为他做的更多。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哦，这么的拼，他现在如今找到了幸福，这种状态是我最想看到的。
1: 瑶瑶出生在浙江余

0: 有，因为患有白化病导致严重失障，一出生就遭到遗弃，被送到了余姚福利院。福利院的阿姨们给他取名瑶瑶，姓那是余姚的瑶。后来到了上初中的年纪，他来到了宁波特殊教育中心学校读书，平时住在学校里，关系也转到了宁波福利院。瑶瑶，
1: 当时我们的那个崔院长他们就是有给我们讲嘛，就是说你们的身份比较特殊，你们可能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别人有的你们可能不一定，可能是没有的，你们要学会接受。
0: 16岁那年，有台湾残疾人艺术团到瑶瑶就读的学校交流，盲人钢琴演奏家那指尖流淌出的旋律击中了他的内心。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瑶瑶他就萌生了想要学钢琴的这个念头。
1: 我听到了钢琴的声音，然后我觉得钢琴曲的那个音符可以，音乐可以疗愈我童年那颗比较寂寥然后又比较自卑的内心。
0: 对于一个福利院的视障女孩来说，学习钢琴演奏谈何容易，不是吗？老师、学费、接送，这都是显而易见的难题。在一位老师的帮助下，瑶瑶她找到了愿意免费教她钢琴的一位老师。然而，谁能次次接送她去上课呢？瑶瑶打听到，宁波有一个81890热线，或许能够提供帮助。她就试着拨通了这个电话，没有想到电话那头一位叫做许银花的志愿者答应了她的请求。
1: 那我没有想到一个素未蒙面的外婆她会这么一口答应下来，会那么爽快。我那个时候就知道学琴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坚持。
0: 许银花，
2: 那跟我了家里啊没做过妇女是吧，子女啊有跟我里正好是做过呼吸。
0: 从此这每周学琴的日子，许银花都会准时出现在瑶瑶的学校门口，带着她坐公交车到市中心学习钢琴。后来许银花把这件事告诉了参加公益活动时所认识的交警陆明光。
2: 原来碰到阿拉罗主任，其做过好，也做过贴心，我一点商量，我有这么一小娘孤儿，搿就讲哎，我也做好事，搿我正在干好了。
3: 我说我来好嘞，宁波话就是我来吧。那个时候江北去了，他在进道路建设哦，路上都是坑坑洼洼的，车子轮胎了，经常要被扎破的。
0: 就这样。许银花和陆明光成了瑶瑶学琴路上的专职司机，每趟来回20多公里的路程，他们是风雨无阻。
3: 有一次呢，那天啦，大雨滂沱，车子啦，有巧不巧被轮胎扎破了，那我也等不及了哦，就下车去换轮胎呢哦，一下车就马上被雨淋的湿透了，看到他每天的进步哦，这种付出，这种辛苦也是。欣慰的，心里也是甜丝丝的感觉。
0: 经过3年的学习，瑶瑶考到了钢琴9级。除了明显的进步以外，瑶瑶跟陆明光、许银花之间的感情也不断加深，他们就像家长一样呵护鼓励着瑶瑶的成长。15年来，在瑶瑶的心里，陆叔叔早就成了父亲一样的存在，而陆明光身边的朋友在得知他们的事情以后，也愿意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在陆明光和许银花的鼓励下，瑶瑶读了高中，后来又考取了大专。瑶瑶的大学在杭州，每到节假日，不少同学都回家跟家人团聚，瑶瑶也期待着她的特殊家人们也能够来看望她。
1: 叔叔会开着车载着外婆宁波赶过来，然后来学校里找我，然后带我去游杭州，游西湖，就是我们有去西湖，然后会讲一些西湖的故事啊这些。
0: 到了春节，陆明光他们还会特地陪着瑶瑶吃年夜饭。

0: 过年的前期或者是除夕当天，然后叔叔会带着我跟外婆去附近就近的古镇，然后去我们三个人就是去团聚一下过个年。
1: 在这样的温暖的陪伴下，瑶瑶的性格少了自卑和孤僻，她逐渐变得乐观开朗起来。
0: 就是说我会有一个盼头，哦，每次过年过节的时候，哦，我就是说我也有家里人来看我了。
2: 所以每到我们出现的时候呢，他的眼睛呢是会放光的，会发亮的。我一直记得他的这种那神情哦，想想是心酸的。
1: 每当一同出去游玩，瑶瑶看不见的景色，陆明光就会为他细心描述，这些都成了瑶瑶最快乐的回忆。从高中到大专，

0: 魂门宴定在了3月16号，提前好几天，陆明光就开始张罗了。他邀请了10多年来帮助过瑶瑶的好心人，这场特殊的魂门宴热热闹闹的顺利的举行了，
1: 来为我撑场子。他们都是我的娘家人，他们让我觉得我的身后并不单薄，我很有底气，然后他们也让我觉得我很棒嘛。
0: 在瑶瑶工作的医院里，他是唯一的视障者医生。瑶瑶工作认真，得到同事和患者的好评。在医院3楼的推拿治疗室里，挂着不少患者和家属送给他的锦旗，有些患者已经成了瑶瑶的老朋友了。
1: 穴位它是什么？它就是一些骨缝，骨与骨之间的缝或者是凹陷。那这种地方我们一般叫做气血汇聚之所。
0: 患者陈鹏慧，在近2年的时间里，每周他都会来医院找瑶瑶做推拿治疗。
2: 很努力，各方面呢都是要强啊、哦，所以呢，他技术方面呢还是可以的，腰疼了啥的啊、哦。但是听过他治疗以后呢。觉得好像浑身很轻松。
0: 尽管10多年来，瑶瑶的视力已经下降到了0.03，眼前只剩下模糊的光影，但是她从来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在她看来，越是身体残缺，越要努力向前。
1: 我是有一些余视的，就残余的视力，然后遇到一些字特别小的一些专业类的这种书籍的话，我可能在家里我会采用电子的一个注视器，有时候就是如果有时间，我也会去到那个宁波市图书馆，它里面有一个无障碍阅读室。
0: 在陆明光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瑶瑶在工作之余也会参与力所能及的公益活动，定期到养老院为老人们做推拿，参加社区的义诊活动。有时他还到陆明光工作过的交警队，为那些女警花免费做按摩。
1: 自己平时在宿舍里也可以，就是两只手用力相互的，就是轻柔的拿一下，啊，但是前面不可以哦。我很心疼他们，他们中间很多女孩子年纪比我还小，然后一个女孩子，然后居然有这么大的力量。
3: 他是读大学的时候跟我说了，他想做志愿者。他得到了爱，就是把这种爱向更广的层次蔓延哦。
0: 前不久，特殊的娘家人获得了民间慈善团体组织所颁发的10000元的奖金。陆明光他们商量以后决定，
4: 救援人员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抵达现场，转运患者。从发现险情到顺利将患者送上救护车，我们只用了短短的3分钟。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5: 每一天，我们都在倾听，我们都在倾听新闻故事，为你打开一扇窗，送上最贴心的声音。让你的生活因故事而精彩。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6: 看似普通的电子烟，一口下去精神亢奋。
7: 这玩意儿抽完就是迷糊，然后手抖，就是感觉挺得劲儿的。
6: 一个反常的细微动作，成为了案件侦破的关键突破口。
8: 在他骑这个锅盖里边，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轻拿轻放的动作。
6: 权威鉴定让案件的法律定性陷入困境。
9: 就是送了警院以后，发现那个不是毒品成分。
6: 妄图逃避监管，疯狂牟利，形成完整炙手链条。
10: 啊，然后他是融了之后，把这东西油，用车油，然后给我们试，啊，感觉可以了。
6: 打击致幻电子烟犯罪即将播出。
0: 辽宁沈阳市一家酒店前台的公共场所视频显示，当天晚上，一名男子进入酒店大堂，他径直来到前台的位置。男子的左

0: 左手同时拿着两样物品，一个是软质的布袋，另外一个是方形的纸盒子。后来经过警方深入侦查证实，布袋里装的正是含有新型毒品替代品成分的电子烟油。这段监控的画面发生在2024年年底的沈阳，视频里是一名男子在酒店办理入住的场景，其中一个被男子攥在手里的布袋成为警方突破一起案件的关键所在。那么民警最初是怎么捕捉到这起案件的线索的？又是如何从这名男子的身上顺藤摸瓜，一步步揭开那张横跨全国多省份的新型毒品替代品犯罪网络的呢？这一切还要从沈阳警方所发现的一种反常的电子烟说起。2024年11月，沈阳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禁毒专项整治行动。在这期间，民警发现在沈阳多家夜店、酒吧等场所里频繁出现多人吸食一款特殊的电子烟，这些人在吸食以后表现得非常异常，这就引起了民警的注意。辽宁沈阳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办案民警
1: 跟其他上海人完全不一样，有点类似于这个吸毒人员的状态，意识模糊，精神亢奋。
0: 为了核实吸食人员的真实状态，民警找到了吸食这款电子烟的人，了解他们在吸食以后的具体感受。吸食人员
2: 感觉挺上劲儿的，这玩意儿抽完就是迷糊，然后手抖，就是感觉挺得劲儿的。
0: 吸食以后的反常表现让民警对这款电子烟产生了强烈的怀疑，随即围绕相关吸食人员展开了初步的排查。在梳理吸食人员信息的时候，民警发现有涉毒前科的刘某，他也在吸食这款电子烟。办案民警
1: 我们当时感觉这种易涉毒的人员能够接触到这种电子烟，就是这个电子烟这个本身这个东西就比较可疑，它是不是含有毒品。
0: 民警对这款电子烟的疑虑进一步加重，警方随即对刘某展开了重点侦查，很快发现了他异常的行动轨迹。
1: 就是租车，租车一般两三个人租车，然后是这个轮流开车，就是人歇车不歇，车一直在这个往他们想要去的地方目的地一直开。开完以后呢，我们发现他在这个外地呢只停留1到2个小时，最多的时候只停留3个小时。吃个饭呢，或者可能办一件事啊，然后他们就回来了。
0: 民警在追踪过程中发现，刘某一行人在抵达外地以后并没有任何游玩逗留的行为，而是直接和外省几个男子碰面，在短暂的接触以后，他们便立刻驱车返程，状态和正常外出截然不同。
1: 我们发现和他接触的都是一些具有涉毒前科的人员，所以说我们对刘某的怀疑更加对他的这些行为表示怀疑了。
0: 随着疑点越来越多，民警继续对刘某一行人紧盯不放。在他们返回沈阳以后，一系列更加反常的行为进一步印证了警方的判断。
1: 他们先把刘某送回家里，然后他们两个人到这个附近开了一个宾馆。开了宾馆呢，他这个司机是不上楼的，司机一直在车里。其中有一个人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布袋子到宾馆去开房。
0: 于是这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此前与刘某同行的这个男子拎着一个黑色布袋前往酒店办理入住，民警调查发现男子仅出示了手机里的身份证的照片，并且用现金完成了入住登记。这个男子在全程中对手中的那个布袋格外谨慎，民警也怀疑这个布袋里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呢？
1: 年轻人用现金那种方式比较少，当时我们就更加怀疑。然后在这个人办理入住的时候，这个他随手拿了一个黑色的布袋，这个布袋里边当时我们侦查员是看不着是啥的，因为它不是透明的。在他提这个布袋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清单。

0: 轻放的这么一个动作。以我们这个就是办理案件吧，这么多年经验，就感觉这个黑色裤兜里边东西应该很可疑，就是不是好东西。
1: 民警经过调查得知，办理入住的这个男子姓匡，民警随即对这家宾馆展开了蹲守布控，对匡某进行持续侦查，密切关注他在宾馆里的一举一动。
0: 在这个跟踪蹲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开宾馆这个人经常的上下楼，有时候在宾馆门口，有时候在宾馆的停车场与人见面。
1: 在蹲守过程中，民警发现这个匡某入住以后频繁的上下楼，还多次在宾馆门口停车场和他人碰面。除此以外，陆续还有其他人员进入匡某的房间里，甚至还有外卖小哥到房间里取走物品。这种种异常的行为十分的可疑。
0: 我们又发现还有其他人进出他的房间，从他的房间出来以后呢，手里边也拎了个东西，手里有的拿的东西，有的好像感觉没拿东西似的，把东西放在自己兜里似的。我们又更加的怀疑他可能在进行某些违法的交易。
1: 那么这个匡某是不是在进行交易呢？民警决定寻找合适的机会抵近侦查。果然，在宾馆门口的一次接头中，侦查民警清晰地看到和匡某碰面的人情节、认罪悔罪表现以及退赃退赔情况。最终法院依法对13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到2年9个月不等，并处相应罚金。前不久，昆明铁路公安处禁毒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个外号叫做阿火的男子，组织了一批毒品准备运输到昭通市，交由下线人员进行分销贩卖。昆明铁路公安处禁毒支队办案民警，
2: 然后呢，我们就围绕着这名叫阿火的男子开展侦查。通过侦查呢，我们发现阿火他反侦查能力极强，他每次和下线联系都是变换不同的方式，然后也从来不露面。我们呢就只能通过阿火经常联系的人开展调查，然后通过大量的工作，最终发现了有涉毒前科的李某等人。
1: 民警在对李某等人的盯控中发现，李某频繁出入水果批发市场，并租了厂房准备做火龙果的批发生意。
3: 这引起了我们的怀疑，因为此时的西双版纳早已不是产火龙果的季节，冷库火龙果也没有很大售卖的市场，这样的亏本生意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生意人会做的。我们判断火龙果很有可能是毒贩用来藏匿毒品的工具。
1: 等到李某的第一批火龙果装箱发车以后，民警决定在景洪市关平检查站对大货车上的货物进行检查。最终，民警在车厢里最里侧的3箱火龙果的箱子里查到了4包毒品，重量3416克，并抓获前来收货的嫌疑人聂某等人。
2: 结合聂某等人的供述，我们确定了阿火的过货运夹带、汽车改装夹带等方式，运输至目的地后，交由下线人员进行分销贩卖。
1: 随后，专案组联合重庆、四川、陕西、湖北等地的警方，抓获该团伙骨干以及下线人员33人，共计缴获冰毒制片38.69公斤。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4: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5: 铁坤讲述。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海上生明月。
3: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我常听台胞朋友说起台湾的南京元素特别多，比如台北市有多条以南京来命名的街道，如南京东路、南京西路、南京东路一段至六段等等，是台北市区的主干道之一。再比如地铁站呢，也有南京三明站、南京复兴站，甚至啊，台湾的电话区号01被民间视为留给南京，至今都没有被使用，而台北实际使用的区号是02。此外啊，您知道吗？在台湾呢，还有一个南京村。这其实啊，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村，而是一些原籍南京的居民聚居地，位于高雄市三民区。这里的部分居民至今仍然保留着南京的乡音和习俗，部分台胞会定期回南京来寻根。日前我就认识了一位来自南京村的老南京老陈，初次见面就被他那口南京话给惊到了，这也太地道了吧。
4: 我也就是在南京村里面长大的一个小朋友，我父母相继去世之后，我就觉得南京话的这个身影就已经没有了，我就上网去搜南京话。那我搜到的南京话的第一个视频是坐公交刷月票赶不上就要迟到，后来找到老。
3: 我和老陈的相识呢，是在2026江苏南京台湾州的一个活动上。老陈戏称他这次来呢是来见偶像的，他要见一下他最喜欢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老吴，圆一段13年前结下的缘分。为什么老陈能够说如此地道的南京话？他是怎么成为南京电视节目主持人老吴的粉丝的？他和老吴之间又曾有怎样的故事呢？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来自台湾南京村的小朋友，老陈。
1: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2: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1: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2: 同筑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1: 这里是
2: 海上生明月。欢迎老陈。老陈你好。
5: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老陈是来自于我们台湾高雄的南京村，能不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一个叫南京村的地方？是因为这个地方住的都是老南京人吗？
5: 是的，1948年这边南京有一个金陵兵工厂，或者叫晨光机器厂的，那1949年随着蒋介石就迁去台湾了，然后到高雄来了。这里面的员工就集中在一起住在一个宿舍里面，里面80%-90%都是用南京话来说的，后来就形成了这个南京村。

0: 是从小在南京村长大的。
1: 哎，是的。
0: 但您出生在台湾。
1: 是的，我1962年生的，我父母亲都是南京人，都是城南的，所以我从小就跟我父母亲用这种语言在交流，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个叫南京话，就一直这样子讲。我在学校就用普通话，我在家里面就用南京话，就父母亲这样子沟通嘛。
0: 所以您的南京话到现在还是非常标准哈、
1: 啊。还行，就是我都是跟父母学的嘛，我也不可能自己变呐、啊。哎呀，很标准，我真的是不敢当。哎，
0: 现在在高雄的南京村里面，还有会说南京话的居民吗？
1: 有一些老大哥还会讲，现在差不多都至少有85岁到85岁以上的老大哥才会讲一些。讲比较就是正宗的南京话。那如果你像第二代的话，像我是第二代，我父母都是南京人，所以我这个印哦，这个南京话的这个印我就没有丢掉。
0: 嗯，
1: 如果当时过去的是一个小年轻的，就跟着兵工厂一起过来的，他可能娶的是台湾的老婆，那台湾的老婆就讲的是闽南话、
0: 嗯、
1: 那加上他的南京话，那就小孩子基本上就是讲普通话，有的像我的第二代跟我同样的、
0: 嗯、
1: 他就是讲的是普通话，就南京话就慢慢的就消失了。
0: 所以我知道老陈有一个习惯，老陈喜欢听我们南京的广播节目，看南京的电视节目。您当时怎么会想到说找南京的节目来听来看？
1: 哦，对，是这样子，因为这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父母的年纪也越来越大，然后相聚离世之后，我就觉得家里面缺少了这个声音，这种很熟悉的声音已经没有了，我总不可能自言自语的对墙壁讲，所以我就在网络上面搜寻南京话，那前面有一些短视频，就是坐公交刷月票赶不上你要迟到，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陈凤林老师的那个在开心茶馆里面的相声，
0: 嗯，南京话相声、
1: 哎、他也是那个。然后最重要的来了，就是我受到18频道听我嫂嫂老吴主持的老吴
0: 电视节目。
1: 哎，电视节目，这就是电视节目了。他每天晚上大概是8点一刻到8点上课，大概就半个小时时间，那我听到这个声音我就觉得非常熟悉，非常珍惜，那么我就每天就放， 我甚至于一天都重复2-3遍在放，这个声音太好听了，这样子。
0: 有一点我特别好奇，在台湾是以什么形式来看到老吴的电视节目呢？因为我记得老吴做老吴嫂嫂这个节目的时候还是10几年前、
1: 嗯、
0: 那个时候您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收看收听这些节目的？
1: 哦，我是通过就是个人的 PC， 然后就个人的电脑上面在网络上面收到的。
0: 也就是说您是在网络上面看的这些节目？
1: 对对对对对，我是用电脑下去看的，
0: 特意去搜的。
1: 对对对，就特意去搜的。是，
2: 老吴你好，我有个同父异母的大哥在台湾，是解放前夕去台人员，现在已经90岁高龄了。2年前老伴和独生子女去世，今年春节我和他通电话，大哥说眼睛已经看不到东西了，身体不好，口齿不清，连话都不好说了，估计生活过得很不好。我想去看望他一下，现在听说到台湾可自由行。下面有个跟帖，老吴很感动。秀琴你好，看到你的帖子十分感动，我想帮帮你，因为我是南京人，父母是1949年从南京来台湾的，不知你大哥现在住在那里的地址电话给我，我住在高雄市，如果近的话我平日就可以去看看你家那个大哥，如果住在外县市我周六日可以去，我帮你拍照片，至少在你还没来台湾之前能够解你燃眉之急，感谢这位台湾的不知名的网友啊。
3: 这是2013年《听我勺勺》一档节目的录音。作为一档方言主持类的节目，老吴用南京话发布了一位观众的求助信息。大陆网友秀琴想看望解放前夕赴台的大姐，因为担心老人生活困顿，向老吴咨询去台湾自由行的方法。节目播出之后，来自台湾的陈先生主动留言，表示自己可以帮忙先去

0: 去探望老人，了解一下情况，并很快付诸行动，也给予了及时的反馈。而这位热心观众正是老陈。
1: 您当时是通过什么方式跟老吴取得联系的呢？
2: 当时老吴的节目快要结束之前呢，有一个跟贴，就是西池胡同的跟贴，现在大概已经、现在大概已经
1: 没有了，对，这个网站现在都没有了，
2: 这个网站现在大概没有了。

0: 我们积极参与了国家的教材的一个编制以及考试题库的一个开发，然后我们就及时的进行了一个人员的培训，同时举办了那个残疾照护者等级考试。那么到2025年，也就去年4月份，全国第一张残疾照护师证书是在江苏落地的，这也标志着全国残疾照护服务正式步入了职业化、专业化、标准化、施政上岗的时代。那么截止到目前，我们省的残疾照护师已经超过6000多人。对这项工作呢，省政府也高度重视，纳入了2026年的民生14，明确要求我们今年必须新增残疾照护师3000人。那么下一步的话呢，我们也会进一步加强对人员的培训和严格考试质量，做大做优做强我们的残护师队伍。来确保我们的残护质量。
1: 就是说，所以就是因为目前的这个人员缺口啊，所以它的规范化、职业化可能做得不那么好，所以这个监管可能就是像片子当中所说的，不断的拍照打卡，不断的上传，以此来控制它的这个护理的质量啊。但是它确实这个过程很繁琐，也浪费了很多时间啊。这个方面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来进行优化呀？
0: 好，这个事情的话呢，就是刚才片中反映的，比如说是这个连线打卡啦，家属签字啊，这些动作的话，应该说在我们这个实际工作中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但在眼下中我们认为也是必要的，因为它能够这个有效的监督护理人员的服务行为，来保障我们市政人员的权益，同时呢也防止欺诈骗保。那么对于这项工作的话呢，我们也一直在进行优化完善，那在保护这个市政人员隐私的前提下，这个采用一些新的技术手段来进行这个服务监督。比如我们南通市就采用了火柴人信息转换技术，它可以自动的来识别对护理这个服务人员有没有对这个失能人员进行翻身、喂饭以及关节活动等一些护理行为有没有开展，开展是否规范，然后服务时长多少，这个完成情况怎样，这样的话呢就实现了一个远程高效的一个无感的监督，也能够有效地减轻了这个护理人员要进行上报这项工作。
1: 就把这个监督的效率提高，
0: 对，
1: 通过科技化的手段。
0: 对
1: 啊。好，那其实我们还要考虑到这个行业的发展啊，目前呢也是这种比如说待遇啊、流动性啊各种方面，或者是这今后的这个有瓶颈啊，所以他片当中提到说招不到留不住，这也是基层人员的这个心声，希望能够招住还留住啊。那么这个长期的问题，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的话，是不是要特别的要关注一些方面，比如人员的这种待遇啊、发展啊，或者培养啊，
0: 对，
1: 这我如何提到，如何我们通过一些实实在在的举措，或者一些提前的构想，能够使得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服务能够提质增效。
0: 对，我们呢也分析了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护理机构的这个招人难跟留人难的问题。那么主要核心呢，应该说是这个3D1大。3D 呢，主要是在待遇低。这个职业空间发展低，然后社会认同度低，同时呢劳动工作强度比较大。那么对于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关于首先是招人难的问题，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要扩大我们对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那么一个呢，我们是想鼓励引导校园和护理机构开展这个专业人才的一些培训，通过校企的那个校企这个订单合作方式。另外的话呢，我们加强对残疾照护师的一个培养培训，这样呢通过我们的残疾照护师的等级认定来提高他们的这个职业的天花板，来提高他们的社会认同度。那么对于这个留人难的问题，我们在想这主要的关键呢，实际上还在护理机构要这个待遇留人、感情留人、事业留人。那么我们呢，除了刚才讲的是在这个残疾照护师提高他们职业认同度的同时的话，我们还要积极用我们的残护的支付政策来进行引导，鼓励那个护理机构在这个招聘、派单、这个还有这个薪酬方面来给这个残护师给予倾斜，就把人才给留住。
1: 就是内部也得有一个激励机制。
0: 我们也对这个残护机构给予一些政策的这个引导，通过我们的支付政策来引导他再传导给这个残护师。
1: 对，这确实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
0: 对，
1: 好，这个长护险关系到失能群体的生活质量，想要破解行业困境，既要优。

0: 优化服务流程，减轻基层负担。
1: 老问题，我们来听一听政风观察员邱建兴老师他的观点。
2: 好的，主持人，长户险作为民生第六险，承载着千万失能家庭的期盼，要把这件民生实事办得更软更实，必须聚焦三个方面精准发力。首先，以流程优化为抓手，切实为基层减负松绑，摒弃过度留痕和繁琐归档，放宽上门服务打卡时间弹性，整合拍照填表等冗余环节，推行电子档案智能归集，精简纸质台账，把时间真正还给一线账户。其次，以机制完善为支撑，直面行业监管网络，统一护理院与上门照护人员资质标准，消除监管盲区，明确部门职责，细化服务规范，严堵无证上岗，服务打折漏洞，守住行业服务底线。最后，以服务提质为目标，建强稳定从业队伍，优化照护师薪酬社保与晋升通道，合理提升待遇保障，强化专业培训，增强岗位吸引力，从根源破除招工难、留人难等问题，夯实长户险服务根基。唯有流程做减法，机制做兜底，服务做加法，才能让长户险回归民生本源，真正惠及失能群体，温暖千家万户。主持人，
1: 好，我们也特别感谢邱建兴老师的点评。我们此刻呢，来看看我们互动区域的情况。好，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27338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在荔枝新闻的互动区域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我们看看北固山说呢，长护师行业吸引不了人，留不住人，说白了就是钱没给足。破局很简单，就是要让从事长护行业的人真正有尊严、有地位、有获得感。好，这是大家的收听收看的感受。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接下来也是和长期护理保险相关。淮安市民王先生在苏州参保了长护险，因病返乡治疗之后啊，却无法申领相关的待遇，既没有异地的服务，也没有护理的补助，参保群众就遭遇了保障困境，这时候该怎么办呢？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反映人吴女士。吴女士你好。
3: 哎，你好，王老师。
1: 好，把你的情况跟我们做一个具体的介绍。
3: 好的，就是我的朋友王先生，今年55岁嘛，他的户籍呢是淮安市淮阴区的，他早年在苏州务工期间嘛，他就参保了灵活就业的医保，每个月他就自己交400多块钱的那个医保，其中呢包括每个月2块钱的那个长护险费用。然后2024年这个王先
4: 识别不了的生僻字是吧？
5: 对。
4: 那什么时候能解决呢？
5: 那不知道哪个环境工程师排查我们南京本地的数据环节都是正常的，没问题。他们讲上次反正反馈给省里工程师了，反正省里那就不行，再排查省里，如果再看看没啥问题，可能是不是要有省工程师再联系国家那边，国家工程师去看。
4: 就是还有生僻字的人其实也蛮多的嘛，那咱们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0: 到这儿就点点点了啊，就是你看一个问题出现啊，像破案一样，像看病一样，这个到底这案子有没有破，这个问题能不能给我们有一个回应啊？啊，
6: 请我们信息管理处刘云贵处长来回答。
0: 好的，信息管理处。啊，好。
7: 好，
0: 你好，刘处长。
7: 我是信息管理处的刘云贵。其实医保信息系统的建设规划之初，国家医保局就考虑到了这个群众使用的生僻字的问题。现在我们全省使用的是国家的统一的就是标准的字体库，这个字体库当中呢收录了20000多个常用的字，同时还收了70000多个生僻字，也就是说总共加起来差不多有10万个，应该说可以满足我们群众的日常的一些生僻字的需求。
0: 到王先生就不可以了。
7: 对王先生这个问题呢，就是我考虑有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在我们的设备终端，也就是我们使用的自助机或者是电脑，它本身不带这个字库，所以说它显示不了，而且也扫不了，这是一个。第二种呢，也有就是那种极个别的那种字，确实没有收录到这个国家的这个标准的字库当中去。那么利用这个平台呢，我们也想呼吁一下，一个呢就是我们请那些药店啊、医院啊，及时把自己的字体库升级一下，

0: 般情况下升级到最新版的，一般是满可以满足的。另外，王先生这个字我们已经记下来了，记下来之后呢，我们会查找国家的标准字库当中到底有没有。如果说没有，我们会反馈到国家去；如果说有，那么我们再查找，就是帮助给我们的医院啊、药店、啊、做一个提示，请他们及时去升级，解决我们老百姓的这个生病制的问题，因为这一定不是一个够力。
1: 嗯嗯嗯，您预计这个范围啊，大概可能得多大？
0: 现在这个范围呢，我们现在应该说，应该说还是比较广泛的。
1: 嗯，
0: 因为就是王先生，你看他去了药店，然后又去了医院，都面临这个问题。那他去的是只仅仅的，而且是个大的药店，连锁药店，那有可能到一些小的药店当中，也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从一个个例当中，我们也在思考，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字审平台的智库当中有了之后，但是怎么样保证我们的药店和医院他们的智库也有，我们要及时的进行他们的提示，他们进行升级维护。
1: 嗯，那我们现在如果只能呼吁的话，其实王先生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
0: 如果说要检查，
1: 就是我们查出了这个问题，其实也比较难解决嘛。
0: 对对对对，这个呢，就是我们也只能是，因为它毕竟这个有一旦有了问题，及时的给省医保局或者是我们当地医保局反映，我们在第一时间把它处理好。
1: 那现在就是这个案其实还没破，要么就是基层的这个机子有问题，
0: 对对对，
1: 要不然就是像上打通的这个有问题。那我们先做哪一步呢？
0: 我们先做我们自己审平台的这一步。就是我们要确保我们在整个的标准字库当中有这个字，然后再做就是我们当地的就是设备终端当中要有这个字，两者同时有的时候，他这个问题才能解决。但我认为这个问题会很快，我们线下会联系这个王先生，然后直接我们看看是哪些个体的一些药店或者是医院，我们去先把这些把它解决，
1: 至少在王先生经常覆盖的这些区域，能不能先解决？
0: 对，先解决。
1: 更难解决的是这个国家字库的问题。
0: 国家字库的我们去会协调，只要我们提上去的时候，他们也会很快，因为这不是够力，在全国来讲的话，他应该说，如果说王先生遇到这个问题，一定还有其他的一些先生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他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个生僻字添加进去。
1: 好的，好，谢谢您。嗯，好，王先生因为姓名含生僻字，所以这个医保使用屡屡受阻，多次反映却无果。他的遭遇呢，并不是个案，全国可能有大约6000万人受此困扰。相关部门需要正视这个问题，主动排查症结，让数字化服务真正能够覆盖到每一位群众，不要让生僻字成为惠民路上的绊脚石。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直播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姐。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3568888，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对于刚刚在节目当中大家所关心的问题，我们来听一听正风观察员邱建兴老师他的点评。
3: 好的，主持人，王先生的经历看似个体遭遇，但若放眼全国约6000万姓名含生僻字的群体，这已然成为不容忽视的民生隐形痛点。它暴露出智慧医保国家、省、市三级数据流转不畅、自主终端生僻字智库适配缺失的短板。破解智慧医保欠智慧的难题，就必须标本兼治。一是建立全国统一标准生僻字库，全域同步升级医保系统和自主终端设备；二是打通公安、医保、卫健等信息壁垒，实现生僻字字符同源共享、全域兼容；三是健全国家、省、市三级联动处置机制，做到问题及时受理、技术限时整改、数字化服务理应普惠均等。要让智慧医保显智慧，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补齐技术短板，打破信息孤岛，让所有人平等享受医保便民服务，让数字化红利惠及每一位百姓。主持人，
2: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邱建新老师的点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互动区域的情况。好，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40420位朋友在荔枝新闻互动区给我们点赞，还有很。

0: 很多朋友给我们大家来留言，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五月流火说呢，生僻字的隐形痛点说明政务服务数字化、信息化建设不够智慧。表面上看是系统问题、技术问题，实质是数字化服务还未能够做到普惠均等。希望职能部门早日能够补齐短板。好，这是大家的感受。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群众诉求。2021年6月份，泰州市医保局宣布，泰州市参保人员室内跨地区就医不再需要办理备案手续，同步放开了城乡居民医保转诊地区的限制。泰州市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可以经参保地基层医疗机构转诊之后，到全市任意一家二级及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就诊，非常的方便。但是最近泰州泰兴的钱先生反映，他想给家人从乡镇的卫生院转诊至泰州的三甲医院，却并不顺利，怎么回事？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钱先生。钱先生你好。
1: 哎，你好，王老师。
0: 好，把你的就诊遭遇和我们说说。
1: 我母亲有过肿瘤病史，一直在治疗和检查，然后我这边这一回想去泰州的医院，咨询了一下医保部门，说必须回参保地的办转诊。然后我回到横垛卫生院这边办转诊，卫生院却告诉我没有这个权限，并且告知如果要转出泰兴的话，必须去泰兴市第二人民医院等几家固定的医院才可以。然后我在泰州医保公众号看到这个政策，说可以从乡镇卫生院直接转到泰州的二级及以上医院。这个政策有，但是执行的时候为什么就不能够执行到位呢？那个参保地那个卫生院也不好转，然后在泰州那边的一级卫生院也不好转，那作为普通老百姓怎么来那个转诊到泰州呢？
0: 应该是我们政策是有的，但是执行过程当中大家感觉到政策没有得到执行，非常的不方便，对吗？
1: 哎，对，是的，因为政策上写的很明确，但是执行不了。
0: 好，那这样我们跟钱先生现场我们连线就先到这儿。你看政策规定，经参保地的基层医疗机构转诊之后，参保人员可以至全市任意二级及以上的医院就诊。那么为什么乡镇卫生院表示没有转诊权限呢？到底有没有？医保部门对此又是如何回应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短片。
2: 近日，记者跟随钱先生一同来到泰兴市横垛镇卫生院，咨询钱先生母亲能否转诊至泰州市三甲医院。工作人员回复，从去年以来就没有转诊权限，要去固定的医院才能办。
3: 泰州宝转，你要去泰兴或者环桥转，没有权限了，权限被掐掉了，不好转。去年1月1号，他这个医保政策每年都在变。
2: 按照指引，随即记者咨询了泰兴市第二人民医院，得到了可以通过医生开具转诊单的肯定答复。
4: 可以转啊，去找医生啊，什么病就找哪个医生，到电脑上打啊，打转院手续，打了转院手续之后，然后到住院部一楼农合办去办啊。
2: 但针对这一情况，钱先生认为政策明文规定可以经基层医疗机构转诊，而目前泰兴市的乡镇卫生院却没有权限，实际只有个别医院能办理转诊，且距离较远，存在一定壁垒和限制。对此，泰兴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回应，实际过程中除了要遵循分级诊疗制度，也要看医院是否有权限并评估允许患者转诊。
5: 2021年那都已经的文件上了，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我们医保局的分级诊疗制度，一级转二级，二级转三级，二你要符合医院那边的条件，医院有权限同意给你出转院手续，那么才可以出具。
2: 记者还就该问题致电泰州市医保局，工作人员表示，2021年发布的这一医保政策仍在生效执行中，而患者能否享受不降低医保报销比例的待遇，要以医院核定同意转诊为前提。
6: 文件上有呀，也没有废止啊，是他只要按规定转了，你可以按照不降比例的待遇来享受。我们医保它只是出一个政策，具体能不能转诊或者什么样的，那要取决于他医院他自己核定下来能不能同意转诊。
0: 好，这个问题马上呢，我们来现场连线泰州市医疗保障局二级调研员周春玲。周局长你好。
7: 你好。
0: 好，
7: 钱先生好，主持人好。
0: 好，就是在2021年明确了基层的医疗机构可以转诊至全市任意的二级及以上的医院，这个政策现在还在执行吗？
7: 我首先想这个再确认一下，就钱先生他母亲他参加的是什么医疗保险？
0: 应该是居民吧，
7: 是居民医保。
0: 对，我觉得应该是居民，
7: 城乡居民医保，
0: 对。
7: 他是这样的。

0: 我有三个方面的这个回应啊。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根据国家的这个有关的规定啊，就是对这个居民医保承保人员实行这个基层首诊双向转诊啊，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合理的引导医疗就医，推进这个医疗服务的有序啊，加强它的管理
1: 嗯，嗯。
0: 啊，所以这个制度我觉得应该没问题。第二个的话，就从这个。很多乡镇卫生院工作人员的答复看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卫生院具体工作人员，或者这个卫生院是不是在执行相关政策过程当中，存在着对有关政策理解的偏差。
1: 对，这里面其实我，
0: 因为从我们泰州这个医保部门的这个政策上来讲，我们是肯定不存在。或者说叫绝对不存在说取消乡镇卫生院转诊权限这个问题，但是好像听起来他说好像
1: 对，
0: 是
1: 但
0: 医
1: 这
0: 保
1: 里面其
0: 局，
1: 实刚刚
0: 好
1: 我
0: 像说
1: 对，
0: 医
1: 就
0: 保
1: 要有
0: 局
1: 一个
0: 取
1: 问
0: 消
1: 题，
0: 了。
1: 就是为什么泰兴乡镇卫生院，它其实刚刚回答了，说是从25年1月开始起，它就被取消了。转诊的权限，所以我们在想这
0: 对
1: 是为
0: 对
1: 什么？
0: 对，所以这个我刚才讲
1: 对，
0: 呢，就是说一个从我医保系统，从我们的政策的角度来讲。我们医保部门相关的保障政策，主要就是给承保人一个就医的一个保障的一个水平，是吧？但是的话，就是说我可以肯定，刚才我用了"绝对"两个字，就是不存在，就是我们医保部门取消了很多乡镇卫生院什么取这个转诊权限的问题，
1: 就是
0: 这
1: 说，
0: 肯
1: 即
0: 定
1: 使
0: 不存
1: 取消
0: 在。
1: 了，肯定不是医保取消的。您是想
0: 肯
1: 表
0: 定不
1: 达这
0: 存
1: 个意
0: 在。
1: 思，
0: 第
1: 对
0: 二
1: 吧？
0: 个，刚才我讲第二句上面一句话的时候，我讲了吗？可能是不是这个具体的乡镇卫生院在解读或者落实国家有关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方面存在着理解不均衡的问
1: 对，所以我
0: 题，
1: 们也
0: 是
1: 在
0: 吧？
1: 想啊，这是我们基层医院的这个政策的理解有
0: 哎，
1: 偏
0: 理
1: 差呢，
0: 解，哎，
1: 还
0: 对
1: 是
0: 对
1: 政
0: 对
1: 策的
0: 对对，
1: 执行有偏差？那
0: 这
1: 这
0: 个
1: 样，
0: 是
1: 我
0: 我
1: 们
0: 觉
1: 今
0: 得是
1: 天
0: 理解的
1: 节
0: 问题。
1: 目直播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去这家乡镇卫生院去了解一下情况，可以吗？
0: 可以，
1: 对吧？
0: 可以。
1: 我们实事求是的看看，
0: 哎，对对对对
1: 到底
0: 对，
1: 是谁把他的转诊
0: 可
1: 权
0: 以
1: 限
0: 可
1: 取
0: 以
1: 消
0: 可
1: 了，
0: 以，
1: 好不好？
0: 就是说对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线下呢也会到时候来联合泰兴医保局啊，再来跟这个恒州乡镇卫生院，我们再来
1: 好，
0: 对接一下，
1: 好
0: 你
1: 的，
0: 看行不行？
1: 好的，赵局，
0: 好
1: 还有个
0: 吧，
1: 问题啊，你看啊，这个钱先
0: 您
1: 生
0: 说，
1: 说啊，他现在就是只能去指定的医院转诊，那么你看多跑路不说，如果说他自己这个转诊的话，他其实医院就诊的这个比例还会再提高10%，对吧？这个报销比例就少了，还需要更多的花费。就是目前啊，在泰兴市，我们比如说哪些的医疗机构，它有向泰州市任意2级包括以上定点医疗机构直接转诊这个权限，就是相应我们这个机构的名单，就是我们这个群众他能够查到吗？有公示公开吗？
0: 这个主要是医保定点的医疗机构，不管它是一级还是二级，在我泰州市范围内，属于城乡居民医保，这个基层首诊双向转诊的，都具备都可以，这个依据这个医疗服务的具体情况，来实施这个有关的转诊服务，这是确定的。
1: 这是非常肯定的，是吗？
0: 非常肯定的。
1: 好的。那我们再回到，我觉得这里面大家的一个关键问题，尤其是这个他在基层泰州乡镇医院转诊取消的时候，我们希望当地能够做一次了解和调查，好吗？
0: 可以，我们线下也会跟他联系，并联合泰兴医保局来进行一些这个确认和协调，好吧？
1: 好的，
0: 请这
1: 谢
0: 位
1: 谢。
0: 钱先生放心，好吧？
1: 好，谢谢，我们现场跟您现场连线到这
0: 行
1: 儿。
0: 的，
1: 好。
0: 好的。
1: 在这里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省医保局啊，就是你看这个转诊里面可能有医保的职能，也有卫健的职能，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对这种如果说有这种不按规定履行转诊义务的医疗机构，从医保局的工作职能来看，有没有监管的一些措施能够保障医保政策真正的落到实处呢？好，这个问题哪位现场回应？
2: 这个问题请医保中心赵鹏同志。
1: 好，赵叔再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好的，主持人，我是省医保中心赵鹏。那么刚才那个片子里面包括连线了泰州市医保局，我们周局长呢也对反映了一些基本的情况，进行了一个回答。那么我听完了以后呢，我感觉就是分级诊疗是我们有序推动就诊，包括医疗资源合理分配的一种制度安排，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
3: 那么刚才那个在片子里面也提到了叫足迹转诊啊，要一个足迹转诊的一个过程。那么我觉得呢，就是从基层转诊啊，它不是一个足迹简单的理解足迹的过程的一个问题，也要结合患者的一些病情啊等等的内容。那么刚才周局长也讲了，就是我们会后啊，我们这个节目以后呢，我们也会会同相关的部门啊一起督促督导。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我常听台胞朋友说起台湾的南京元素特别多，比如台北市有多条以南京来命名的街道，如南京东路、南京西路、南京东路一段至六段等等，是台北市区的主干道之一。再比如地铁站呢，也有南京三明站、南京复兴站，甚至啊，台湾的电话区号01被民间视为留给南京，至今都没有被使用，而台北实际使用的区号是02。此外啊，您知道吗？在台湾呢，还有一个南京村。这其实啊，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村，而是一些原籍南京的居民聚居地，位于高雄市三民区。这里的部分居民至今仍然保留着南京的乡音和习俗，部分台胞会定期回南京来寻根。日前，我就认识了一位来自南京村的老南京老陈。初次见面就被他那口南京话给惊到了，这也太地道了吧。
3: 我也就是在南京村里面长大的一个小朋友，我父母相继去世之后，我就觉得南京话的这个身影就已经没有了，我就上网去受南京话。那我受到的南京话的第一个视频是坐公交刷月票赶不上六幺迟到，后来找到老婆的这个节目。
2: 我和老陈的相识呢，是在2026江苏南京台湾州的一个活动上。老陈戏称他这次来呢是来见偶像的，他要见一下他最喜欢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老吴，圆一段13年前结下的缘分。为什么老陈能够说如此地道的南京话？他是怎么成为南京电视节目主持人老吴的粉丝的？他和老吴之间又曾有怎样的故事呢？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来自台湾南京村的小朋友老陈。
0: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1: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0: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1: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0: 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欢迎老陈。老陈你好。
4: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老陈是来自于我们台湾高雄的南京村，能不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一个叫南京村的地方？是因为这个地方住的都是老南京人吗？
4: 是的，1948年这边南京有一个金陵兵工厂，或者叫晨光机器厂的，那1949年随着蒋介石就迁去台湾了，然后到高雄来了。这里面的员工就集中在一起住在一个宿舍里面，里面80%-90%都是用南京话来说的，后来就形成了这个南京村。
1: 您是从小在南京村长大的？
4: 哎，是的。
1: 但您出生在台湾？
4: 是的，我1962年生的，我父母亲都是南京人，都是城南的，所以我从小就跟我父母亲用这种语言在交流，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个叫南京话，就一直这样子讲。我在学校就用普通话，我在家里面就用南京话，就父母亲这样子沟通嘛。
1: 所以您的南京话到现在还是非常标准哈。
4: 还行，就是我都是跟父母学的嘛，我也不可能自己变啊。哎呀，很标准，我真的是不敢当。哎，
1: 现在在高雄的南京村里面还有会说南京话的居民吗？
4: 有一些老大哥还会讲，现在差不多都

0: 至少有85岁以上的老达够才会讲一些讲比较就是正宗的南京话。那如果你像第二代的话，像我是第二代，我父母都是南京人，所以我这个音哦，这个南京话的这个音我就没有丢掉。如果当时过去的是一个小年轻的，就跟着兵工厂一起过来的，他可能娶的是台湾的老婆，那台湾的老婆就讲的是闽南话，那加上他的南京话，那就小孩子基本上就是讲普通话。有的像我的第二代跟我同样的，他就是讲的是普通话，就南京话就慢慢的就消失了。
1: 所以我知道老陈有一个习惯，老陈喜欢听我们南京的广播节目，看南京的电视节目。
0: 是。
1: 您当时怎么会想到说找南京的节目来听来看？
0: 哦，对，是这样子，因为这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父母的年纪也越来越大，然后相继离世之后，我就觉得家里面缺少了这个声音，这种很熟悉的声音已经没有了。我总不可能自言自语的对墙壁讲，所以我就在网络上面搜寻南郡话。那前面有一些短视频，就是坐公交刷月票赶不上你要迟到，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陈凤麟老师的那个在开心茶馆里面的相声，
1: 南京话相声。
0: 哎，他也是那个。然后就最重要的来了，就是我收到18频道听我嫂嫂老吴主持的
1: 一个
0: 老吴这
1: 电
0: 个。
1: 视节目。
0: 哎，电视节目，这就是电视节目了。他每天晚上大概是8点一刻到8点上课，大概就半个小时时间。那我听到这个声音，我就觉得非常熟悉，非常珍惜。那么我就每天就放，我甚至于一天都重复2、3遍在放，这个声音太好听了，这样子。
1: 有一点我特别好奇，在台湾是以什么形式来看到老吴的电视节目呢？因为我记得老吴做老吴嫂嫂这个节目的时候还是十几年前，那个时候您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收看、收听这些节目
0: 我
1: 的？
0: 是通过就是个人的 PC，然后就个人的电脑上面，在网络上面收到的，
1: 也就是说，您是在网络上
0: 网络上
1: 面
0: 面，
1: 看的这些节目。
0: 对，我是用电脑下去看的，
1: 特意去搜的。
0: 对，就特意去搜的，是。
2: 老吴你好，我有个同父异母的大哥在台湾，是解放前夕去台人员，现在已经90岁高龄了。2年前，老伴和独生子女去世。今年春节，我和他通电话，大哥说眼睛已经看不到东西了，身体不好，口齿不清，连话都不好说了，估计生活过得很不好。我想去看望他一下，现在听说到台湾可自由行，下面有个跟帖，老吴很感动。秀琴你好。看到你的帖子十分感动，我想帮帮你，因为我是南京人，父母是1949年从南京来台湾的，不知你大哥现在住在那里的地址电话给我，我住在高雄市，如果近的话，我平日就可以去看看你家那个大哥，如果住在外县市，我周六日可以去，我帮你拍照片，至少在你还没来台湾之前，能够解你燃眉之急，感谢这位台湾的不知名的网友啊。
1: 这是2013年《听我勺勺》一档节目的录音。作为一档方言主持类的节目，老吴用南京话发布了一位观众的求助信息。大陆网友秀琴想看望解放前夕赴台的大姐，因为担心老人生活困顿，向老吴咨询去台湾自由行的方法。节目播出之后，来自台湾的陈先生主动留言，表示自己可以帮忙，先去探望老人，了解一下情况，并很快付诸行动，也给予了及时的反馈。而这位热心观众正是老陈。您当时是通过什么方式跟老吴取得联系的呢？
0: 当时老吴的节目快要结束之前呢，有一个跟帖，就是西祠胡同的跟帖，现在大概
1: 对，
0: 已经
1: 这个
0: 没有
1: 网
0: 了。
1: 站现
0: 嗨，
1: 在都
0: 对，
1: 没有了。
0: 这个网站现在大概没有了。那西祠胡同上面有个跟帖，就是有一个南京的同胞问老吴，看怎么样去台湾自由行，他想要去看他这个同父异母的大姐。那这个网友他就发出这个帖子。那老吴就把这个帖子就读完，读完之后嘛，后来我马上我就打上去了，我就说

0: 您把地址跟电话你告诉我啊，我可以提前帮你去看，然后给你拍一些视频跟照片，我再传给你。前面的这个跟帖是这样子的。后来我们私下，我跟那个南京的这个网友，我们就私下就电邮
1: 就
0: 跟他，
1: 发 email 吗？
0: 就发 email， 对，然后发了来回发了几次，因为他起先他不太相信我，怎么可能一个陌生人会来帮忙，而且在海峡的对岸，是吧？后来他聊聊聊，慢慢就相信我了，他就把电话跟地址都给我。我说如果在高雄附近的，我晚上我马上我就可以过去；如果在外县市的话，我第二天我就可以开车过去，周六周日我就可以开车过去。那我一看哦，他发来了他那个大姐地址是嘉义的，那于是我礼拜五晚上我就打了电话跟他大姐确认好之后，我说我开过来大概要2个小时，因为130多公里
1: 还挺远的哈，
0: 嘛。还好还好还行呢。那我说大概10点半到11点钟会到你这边。礼拜六我就早上带着我的内人就去到嘉义，看到他的大姐，也见到他的大姐。然后我拿我的手机打电话给这个网友，他的大姐就说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的台湾朋友来看我。然后我拍了一些视频，拍了一些照片，我也买了一些水果。大概到饭点的时候，就是12点钟饭点的时候，我就带他大姐到楼下吃的一个馄饨面，这样。

0: 帮助人。那今天我在这个老吴的节目上面，我看到这位是南京的网友，因为我本身我就是南京人，我血管里面流的就是南京人的血，所以他有什么问题，而且今天 他要求的是看他台湾的大姐，台湾就这么一点大，跑哪里就是半天一天的时间就到了，对我来讲是一个举手之劳的问题。
1: 后来您跟这位大姐见过面之后，又把消息回复给了老吴的节目，然后也跟大陆的这位网友取得了联系，让他也安心知道
0: 对
1: 方的情况。从那之后，您和这位大姐和这位南京的网友有见过面吗？
0: 从那个时候是没有了，因为我觉得做好事我不需要表扬啊、哦，我来的第一次我也没有去找他，我来的第二次也没有去找他。这一次我来的时候，因为参加一个江苏南京台湾州的这个开幕，我很想见到我的偶像，就是吴老师，老吴，吴老师。他已经退休有好几年了，我好久在那个十八频道已经看不到
1: 他的节目、
0: 哎、看不到他了。对，我想说你们可以帮忙我联络到吴老师吗？他说可以啊，可以啊，正好吴老师也在南京，于是他就帮我联系到他了。
1: 所以这才是您和吴老师的第一次见面。
0: 是的是的是的，哎，就是第一次见面。那我之前，我在还没有来之前，我就打电话给这个南京的网友，我想说我这次我要到南京来了，我到夫子庙来这边，好像十八号的时候他有到夫子庙那边来找过我，有跟我聊天，然后他也送了我两本他出的书，他也算是一个知识青年了、啊、也不容易了。哎，
1: 现在和这个台湾的这个老大姐还会有联系吗？
0: 台湾这个老大姐，我这次来碰到这个南京的这个网友，我也问他，我去过之后好像不晓得几年就走了，好像活了九十几岁就走了样子，大概有四五年就走了样子。
1: 据我所知，老陈不仅是老吴嫂嫂节目的忠实的观众，还是我们江苏的广播节目的忠实听众。您在台湾是通过什么形式来听广播节目的呢？是在什么时候听？
0: 哦，我也是透过这个个人的电脑哈、哦。为什么我光收听这个下午五点钟的那个开心方向盘？因为我觉得这两个主持人呢、哦，我们下班的时候我们稍微会听一下广播嘛，哎，到底哪边堵车啊，哪边堵车啊，哪，哎，我想想干脆我就搜一个看看南京的堵车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后来久了之后手机上面就可以搜得到了，你只要下载那个大南京 APP 啊，随时的都可以听得到。然后我就几乎后来我每天下班就是 FM101.1 我就用手机开始播。他们两个人都搞笑，你一句我一句的，你知道吧？哎呀，整个节目，整个交通网主持的热烘烘的，我就听起来我就觉得很放松。这一天的工作下来哈，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听到他们两个在那边互相调侃呐、啊。
2: 是一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
3: 要处以10天到15天拘留，并处1000到2000罚款。如果情节较轻的话呢，可以处5天到10。
4: 不愿意治疗，本人和家属无力约束的这样一个老人，这个事儿不是说没有解，是有解的啊。
3: 是。
4: 目前公安机关鉴定只是确认老伯的没有受审能力，没有刑事责任能力，不等于说法律上认定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这个要不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看问题？比如说还要确认一下老伯有没有民事行为能力，这个还需要吗？因为还牵扯到民事赔偿的问题，这一步还要走吗？啊，
3: 从目前的证据来看呢，他如果属于妄想障碍无刑事责任能力，一般而言啊，可能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严格从民法典的角度来说呢，还要走一个这个民事行为人的一个鉴定程序。但不管怎么样，这个他的行为，老伯他自己不负责任，但是他的
4: 监护人
3: 要承担相应的这个民事赔偿责
4: 任。嗯，对。但这个程序怎么走？就是说要确定老伯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就还要打一个官司吗？
3: 是的，这个属于这个民事诉讼所规定的这个民事行为能力的一个鉴定的特别的程序，这要有法院来启动的，有相应的监护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来进行启动。一般的话是以其直系亲属、监护人或者所在的社区来启动、
4: 去提出。

0: 要做这样一个鉴定。
1: 是的。
0: 啊，完了以后鉴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以后，指定谁为监护人？
1: 指定其直系亲属。如果没有直系亲属的话，可以在其这个平时往来比较多的亲属当中指定。如果实在再没有的话，由社区或者民政来接管。
0: 都是可以有一个顺序的啊。
1: 是的。
0: 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爷叔呢啊已经起诉了，他告谁？他告楼下的孙先生。你看看，他是打了官司，他自己有可能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对吧？他把别人给告了，他说呢别人对他放毒气，那这个时候孙先生应该怎么办？是应诉还是反诉？他应该怎么办？
1: 啊，孙先生可以进行应诉，同时呢正好要求法院对这个老婆的民事行为能力啊有无进行鉴定，这是一个鉴定的机会。当然了，也可以同时提起反诉，要求这个老婆啊对这个监护人啊赔偿孙先生的各项经济损失。
0: 全部在一起案件里全部可以解决掉，是吧？
1: 哎，是。
0: 哦，就这老婆，就这个爷叔起诉孙先生，首先孙先生可以提出我对他是否有民事行为能力要求鉴定，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这个爷叔他不同意鉴定呢？那这个鉴定还能鉴定了？他说我好的，我正常的，要不然我怎么能告你呢？对不对？这个鉴定怎么办呢？
1: 对，如果在民事案件当中，这个老婆说我没有问题，我不要鉴定，那这他说的这句话其实是可以作为证据的。这个孙先生其实是有一个有利的这个方式的，可以向公安部门反映啊。他说他没有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
0: 啊，但是他不同意鉴定，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不等于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这是两回事儿，也不一定
1: 是这样子的，
0: 意味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1: 就是、他如果说自称不愿鉴定，又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他直接进行赔偿啊。公安机关正好以这个他非法侵入住宅，要求他对孙先生的损失进行赔偿，那孙先生还减少一个打官司的程序
0: 啊，少了一个程序，直接就赔偿就可以了。
1: 是
0: 哦。还有一个，就算多一个程序，他同意鉴定，那还是要最后走到一个赔偿的一个环节。那这个时候是老伯，就是爷叔去赔偿孙先生，不是他主张的，孙先生用毒气害他去赔他，这两码事， 对吧？因为没有毒气嘛，是不是？
1: 是的。
0: 哦，那这个赔偿包括哪一些、啊、项目？
1: 如果说这个老伯被鉴定是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但是其监护人要对孙先生进行赔偿，包括比如说搬家费用啊。这个房屋租金的损失啊，精神损害抚慰金啊等等，都是可以要求的。同时啊，对于财物的损失也可以要求进行赔偿。
0: 嗯，损坏的财物，房子贬损的价值，租也租不出去，卖也卖不出去，是吧？这都可以，差价什么的可以主张哈。精神损害抚慰金怎么来量化呢？
1: 精神损害抚慰金呢，一般而言是有了这个伤残等级才可以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但在本案当中啊，这老婆的行为持续了一年多，的确给这孙先生造成了身心的伤害，孙先生是可以在诉讼当中或者反诉当中啊应诉当中啊提出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的。
0: 就我的意思，最多是50,000嘛，基本来说哈。
1: 是的。
0: 像这样的案件能达到多少？因为持续一年多，
1: 因为这个老婆的行为啊严重侵犯了孙先生的居住安宁和隐私权，那么公安机关在行政角度以及刑事角度又无法处理，我认为至少要有10,000到20,000这个幅度吧。
0: 就是所有的产生的损失，这个爷叔这老伯有钱有财产他先赔，没有的话监护人去赔，是这个道理啊。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事儿持续了应该说一年多，因为一场疾病引发的这个纠纷让孙先生一家呢是受尽委屈受尽烦恼啊，也让这个患病的老人呢就得不到一个有效的照护。所以说这个管不住啊不代表呢不用管。您谈谈这个案件的反思，遇到这样的事儿应该怎么办？从各方来说可以早一点介入，不至于闹到最后大家这样一个很痛苦的一个局面，是不是啊？
1: 首先啊，这个老婆的监护人啊子女啊其实是没有尽到法律责任和义务的，他应当要对这个老婆行为啊进行阻止和进行规劝，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这个老婆病情的确非常严重，属于妄想障碍，那紧急要到精神病的专门医院进行治疗。那而从孙先生角度来说呢，他应该留取证据啊，向公安机关申请，启动强制这个医疗程序来对老婆的身体状况进行鉴定。同时，对于这个老婆实施的凌晨入室啊、破坏啊，对影响了安宁和隐私啊，可以依法提起诉讼。同时，相关部门啊，应当切实履行自己的责任和职责，而不是说相互推诿。
0: 嗯，像这样的事儿，因为前面您说这个公安也好，这个街道啊、社区也好，似乎不太好担责任，只能去举报，是不是来督促他们赶快？

0: 尽责，没有其他惩处。那对物业呢，包括对没有尽到责任的监护人呢，这个也没有惩处是吗？也没有，也不要担责任是吗？
1: 具体没有具体的惩处措施，但是的确从这个日常的管理来说应当加强管理。
0: 所以是不是应该可以去进一步去完善它？一个是应该怎么样，如果没有做到，是否有相应一些解决的方案也好，处罚的手段也好，您怎么看呢？
1: 是的，其实我们民事诉讼法也好，还是精神卫生法也好，对这个强制治疗啊是有一个原则性规定的，关键在于落地。这落地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精神病人的监护人要履行自己的监护义务和责任，第二个相关部门啊要尽职履职。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陈斌律师做客节目。好，陈律师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我们稍后再见。
1: 好，再见。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听宿迁市公安局新闻中心民警发来的提醒。
3: 你有没有在车窗上见过这样的二维码的小贴纸呢？轻松扫码下载 APP 便可与美女不期而遇。你以为是浪漫艳遇，实则为电诈团伙引流。对于突然出现的二维码网站，可能隐藏种种陷阱，千万不要扫。套路分析：一，涉黄加网络刷单，以同城约会为诱饵，广撒网吸引受害人下载 APP， 再以完成刷单任务即可免费约会为名实施刷单诈骗。二，涉黄加网络赌博，诱导受害人下载 APP， 声称压大小包赚不亏，还可以换取美女免费上门机会，让受害人参与赌博。相比刷单诈骗，赌博诈骗往往被骗额度更大。三，涉黄加裸聊诈骗，通过诱导受害人下载 APP 骗取权限，窃取受害人手机通讯录等私人信息，抓住受害人寻求刺激的心理与其视频裸聊，同时进行录屏，最后诈骗分子以把受害人的不雅视频发送给其通讯录好友为由，对受害人进行敲诈勒索，达到非法获利的目的。警方提醒，请广大群众自觉远离桃色陷阱，不要轻信小广告上的信息，更不要随意扫码或点击不明链接。同时，若发现有人散发张贴涉黄小广告，
0: 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4: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7568 138516 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吉林男子付某啊和邹某的妻子呢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啊，有一天晚上呢，这个付某啊醉酒以后约邹某出来，开着车就猛然的撞向邹某啊，后来呢又开车连撞五辆停在路边的车，实在是太疯狂。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德胜会律师事务所陈斌律师。陈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5: 付某与邹某的妻子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付某醉酒后约邹某至江边，待邹某骑着一辆电动车从小区出来后，付某驾车加速撞向邹某，导致邹某被撞飞后落地，接着付某的车辆又与停在路边的五辆车连续碰撞，此事造成邹某受伤，付某的车辆及路边五辆车不同。
6: 本职是一位肿瘤内科的护士长，但是我看到他的简历内容啊，其实专业的内容很多， 你看，是省肿瘤医院的专科护士，还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三级公共营养师，我们江苏省

0: 护理质控中心呼吸内科质控专家组的成员啊，它的方向呢就是肿瘤的护理和护理教育。所以你看一看，现在我们的护理工作啊，已经不是大家传统意义上说护士来帮我打打针，帮我发发药啊，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的护士长就是一个全科的专家，全科的医务工作人员。今天呢，我们要和左护士长哈也一起来聊一聊，重点来关注一类人群，就是肿瘤患者啊，他们这个护理工作。刚才也介绍到了，左护士长呢，他是咱们江苏省护理质控中心呼吸内科质控专家组的成员。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从肺部肿瘤的护理工作来跟大家说起。各位呢，如果有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哈，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平台上来进行现场的留言。左主任啊，说到咱们肺部肿瘤的这个治疗，其实现在手段特别多样化，大家能够盘点的出来的手术啊、化疗啊、这个靶向啊、免疫啊等等等等。那么这种多种治疗的手段之下，护理工作主要承担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工作？左主任。
1: 嗯，所以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一个护士不是简单的打针和发药，然后我就深有感触。其实在我的小时候，我总感觉我家里有很多人是学医的，有当护士的，有当医生的。以前总觉得那个护士就是简单的，医生开什么医嘱我就执行医嘱。可能以前有一个词我们叫的比较多，转发护士。但是在现在这个精准医疗其实早就到来了，我们的护士的角色呢已经有了本质的一个清远。其实从以前的这个可能不叫以前，可能很早以前的医嘱执行者，或者说医嘱执行的辅助者，其实在临床上已经转变为一个全病程的风险管理的，我们是叫独立的主导人员。就是我们可能跟大家想象的早就不一样，不再是确保药物只是进入到血管而已，而是可能深度的参与到各种治疗啊、毒性的把控啊，包括疗效的动态平衡的管理。其实这一方面我想给大家总结四个，我以前自己讲过的，我说我们可能是四个。第一个，我们是症状的管理专家，特别像我们肿瘤内科，可能很多化疗药它会那个主要会杀伤快速的分子的细胞嘛，其实很多不良反应也会比较多。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工作重心就是会关注一些不良反应的管理，那么用不同的机制决定了不同的这个观察靶点和干预路径，那么这样进行干预。那第二个，我们又是一个预警和干预者。我们临床护理上有非常非常多专业的量化的评估工具，我们每天会对患者的这种风险进行一个动态的评估，就是可能在患者主诉到他有问题之前，我们很多临床的专业的护士就能通过他的功能状态的细微的变化，包括评分的一些变化，就能捕捉到一些细节的点，帮他去排除一些风险。然后再一个，我们就是精准的给药的一个叫安全的守门人吧。就是我们很多肿瘤药物，包括免疫药物的输注啊，或者化疗药物的输注，它都有非常严格的一些要求，包括配比的要求啊、速率的要求啊、工具的要求，那么而且毒性观察的要求。所以我们在治疗前，刚刚我说有一系列的风险评估，会对患者进行一个基线的评估。那么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严格控制这些，包括时间窗啊，给药以后的锁定一些关键的一个监测的一个重点。然后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现在一个任务，因为肿瘤大家晓得可能已经现在是因为治疗方法比较多，已经是默认的慢病。那么慢病的共同管理和决策参与者，我们也是作为重要的一部分去加入当中的。所以在这个大家可以知道，像现在可能比较流行的什么 MGT， 在很多医疗的 MG 团队里面，我们护理人员都是重要的一个环节。其实这边有一个小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科室可能很多那个肺癌的患者都印象很深的，就有一个大概60多岁的一个陈阿姨，她其实先后经历了比如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我们的护士早就不仅仅是给她执行医嘱把药用上去的，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的护士像她的一个治疗的协调员。就是每次他在换方案之前呢，可能根据治疗周期不同，他们方案会有调整。那么我们的临床的责任护士，包括我们专科护士，就会给他整理出一份，就是专属于他个人的治疗的对比表。比如说化疗期间需要注意什么，比如他吃靶向什么时间吃，然后免疫药吃了多长时间可能会出现皮疹啊。然后所以我们这个病人当时讲了一句话，让我特别印象深刻。他说：“哎，我说你们护士真忙，那你们现在。”不是开药的人，而是帮我怎么把药吃对、吃好、吃出效果的人。他就说想了，他说你们护士才是真正的陪我把每一顿饭、每一片药都扛过去的。所以说这个对我来说印象特别深刻。
0: 确实。

好，你看这样的一个全并成的一个管理，说是管理，其实也是一个全程的守护，同时呢，也是一个全程的陪伴。可能肿瘤患者，因为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个治疗的群体，不像有一些疾病、一些手术，这个手术做完了，好，我们可以回家了，那这件事儿可能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但是肿瘤患者可不是这样的，从发现啊到诊断。到这个最后怎么样一个治疗？这个治疗都是一套方案。治疗之后又是怎么去干预？干预它的这个预后，还有干预它的未来，防止它的复发。这个周期是非常漫长的，所以可能这个肿瘤患者他能和他的主治医生很久很久才会见一面，但是和护士见面的频次是非常高的，所以这种亲密度。啊，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亲切程度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跟大家就想分享一个，这样一个选择了一个这样就肿瘤的护理，也是希望能跟大家能够让大家感受到，那我们现在护理工作它的一些新的变化，确实是这样。这个疾病其实特别复杂，就拿肺部的肿瘤来说，除了治疗手段特别多，方案特别多，用药特别多，还有一个这个肺部肿瘤的治疗啊，又有一个它的特殊性。

0: 市长，哎，我们的左主任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咱们就拿肺癌为例，你看现在肺癌有很多的不同的病理分型，那是不是针对不同的这种类型的病人，我们的护理流程也是不一样的？左主任，
1: 啊，对的。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现在呢，就刚刚您说的肺癌的分型有很多种，确实在不同的分型上我们也会有侧重点的不同，就是也不能做明显的区别，但大致的流程肯定是相统一的。但是我们的护理其实是按照病种，按照分期，包括治疗方案去精准化的，就差异化开展的。就比如说小细胞肺癌，它其实恶性程度比较高，进展快，也容易有脑转移啊、动辄侵犯的这些情况发生。通常是化疗、放化疗结合的这么一个治疗方案用的比较多，所以我们护理上可能会更侧重去强化做一些监测病情的进展啊，包括呼吸困难的观察、脑转移啊、神经症状的观察，还有一些骨髓抑制的防控、营养啊、体能精细化管理这一块。然后宣教上呢，我们更侧重规范，就是要告知患者要足疗程的进行治疗，不能随意的去中断。然后非小细胞肺癌呢占比更高，很多患者呢其实是有基因突变的，它比较适合进行靶向治疗、免疫单药或者粘合治疗，多种手段进行治疗。那慢病化特征也比较明显，我们护理呢可能更偏向长期用药的管理啊、居家依从性的这个监督，还有一个相关的比如说靶向相关皮疹啊、腹泻等慢病不良反应的这么一个长效的管理。我们也会做定期的复查和随访，然后包括生活方式的长期的干预。其实我们是从现在我们叫全流程管理，也就是从入院的评估、风险的筛查到治疗观察，一直到他出院宣教，延续的随访，我们都会按照这个刚才您问的这个病理类型分析治疗方案去做个性化的一个相对个性化的这么一个护理路径。不能完全做到一人一方案一定，但是基本上能做到一定一护理这么一个方式。
0: 不同阶段的治疗啊，其实患者的需求也是不同的。我们有一位朋友留言说，65岁，他父亲，在家呢，现在在吃靶向药，有的时候呢会忘了吃，有的时候呢就会觉得难受，会拉肚子，就不想吃，所以家里呢也很头疼。所以想问一下哈，我们怎么办啊？能够减量或者不舒服的时候停几天吗？这个问题我相信可能在您的护理过程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是不是？这个确实家人看了很心疼啊，也很头疼啊。这个不治吧，对病不好；治了吧，人难受。这怎么办呢？年纪又这么大了，哎，我们看看左主任怎么办？
1: 其实这个问题就想到了我们前期有一个获奖做过的一个课题，叫居家这个服药的依从性的这么一个相关的课题。其实从您问题的表面上面来表达的是患者不听话，其实我觉得更深层次的应该是这么一个认知行为的环境，这么可能有失衡，所以才导致这种行为的发生。其实在我们病房，我们现在已经很少的会遇到依从性很差的患者。其实第一个，我们家里他吃药前的时候，我们会给他有一个认知的重构，我们基本上会告诉患者吃药的重要性，给他有一个我们戏称叫治疗契约，就是我们一般会用一些在跟他宣教的时候，不会空洞的跟他讲，哎，这个吃药很重要，你不能怎么怎么样。我们会用数据告诉他，就比如说有一项针对奥西替尼的一个真实世界的研究，我们就会跟他讲，就是但凡依从性每下降20%，您疾病的进展风险就会增加45%。那这个患者听到20到45%的这么一个可视化的数据以后，他其实会能更深的理解。我的每一次漏服药都是在为这个耐药突变提供的选择压力。然后很多时候这个可能不是恐吓，就是我们用循证的一些数据去告知他这个事情的重要性。然后第二个，我们也会做一些行为的设计去消除这个执行中的障碍，就是我们护士可能不单单做一个给他设一个闹钟啊，或者给他发一个什么东西，对吧？就是我们可能要更多的去了解这个患者通常是在什么地方服药，他的药盒在哪，有没有家属协助，针对的不同场景，我们可能就会做一些方案的调整。比如说独居的老人，我们可能会建议他儿女去进行监管，可以远程的查看服药记录，现在有那种专门的那个 APP 是可以去进行这个服药提醒的，或者用一些电子药盒。如果是一些工作比较繁忙的那个中年患者呢，我们就建议将服药和刷牙这种高频率的这个生活习惯进行一个捆绑，这样他就不会忘记的。再一个就是您刚刚说的，可能他在用药之后有一些副作用啊、不舒服啊， 那么可能我们就要做一些副作用的前置管理。

0: 去堵住他去停药的这个理由。那么很多患者擅自停药，可能不是因为他懒或者忘记了记性不好，真的是因为太难受了。我们就会提前的做一些预处理，包括给他告知他出现了什么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口腔黏膜，预防口腔黏膜可以防止小病态啊，然后比如说平常吃东西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啊，防止腹泻的发生啊这些，就是说而且我们也会告知他什么情况下他自己可以处理，什么情况下你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护士站，我们去告知他一些相关的处理流程，就是要把患者的被动求救变成一个我们的主动管理。那这样子的话，他一些停药的理由可能就会减少一些。在最后呢，可能就是要给能够做好这件事的患者一些激励。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每次来的时候，这个患者如果做得很好，我们大家会问你接下来怎么样啊，或者看到他需要情况，他如果做得很好，我们就表扬他，哎，他做这做得更好。或
1: 谢
0: 者我
1: 谢。
0: 们也有一个家庭的叫我们有一个出院手册会发给患者，那手册上面我们有的时候护士们会打个小星星在上面，就是说明他在家做的比较好的，是这样。
1: 有时候也要哄一哄啊，要哄一哄，
0: 对。
1: 但确实有一些朋友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我们给这位听众也举几个例子哈，跟他分享一下。比如说，咱们在护理工作当中，我们如何来进行帮助啊，帮助这些患者缓解那些不适的这种感受。我们说一些例子吧，给大家分享一下，也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稍微有让他能够从中能够汲取一些经验。
0: 好的，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前两天我们的一个女性结肠炎的这么一个患者。其实因为她的护理路径可能比较有代表性吧，这是一个当时是一个用帕妥利珠单抗的这么一个肺鳞癌的患者，但是在治疗的第3周发现了有轻度的腹泻，每天呢3到4次，也没有血便啊这些，只是有轻微的腹泻。其实按照常理，这只是相对比较低一点的不良反应，但是可能我们的护理人员是在他出院1周内需要进行一个专定的电话随访，会打电话去问他在家有没有情况，可能到一般的可能有些就止步于此了啊，觉得这个反应不错，但是可能我们医院早2年就开始了这个专定护理的这么一个课程，就是一个功课吧，所以我们的护士都会有意识的去追问患者他大便的性状怎么，夜间排便次数，包括伴随有没有伴随腹痛症状啊，因为发热啊。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患者呢，他夜间也有排便，而且呢，他左下腹有轻微的压痛，其实这是一个免疫性结肠炎的一个比较高危的信号。所以呢，当时我们这个护士也是个专科护士，然后我可能大家现在对专科护士也比较了解，我一个专业领域的他的专家，所以他当时就进行了一个精准的这么一个，首先他精准的评估到了他这个问题，然后精准的给他进行一个分级，然后同时就启动了我们本身有的这个免疫性结肠炎的这么一个护理路径，然后告知患者你可能要到医院去查一个相关的一些检查，包括炎症指标啦、粪便凝血啦这些，然后要联系医生建议，就是后来医生建议他暂停免疫治疗，观察。然后同时在此期间呢，我们护士就指导他，首先要进行液体的管理，你精准的记录一下每天的进了多少量，出了多少量，要防止脱水，然后要指导他饮食，给低纤维的、低脂的、没有乳糖的这些饮食。如果特别严重的时候，我们会指导他只能短暂的进食。然后再一个就是排便期间呢，排便多，可能要注意皮肤的护理啊，要把皮肤的那个刚出皮肤做好保护，防止湿性性皮炎。随后啊，来这种的时候，我们就跟医疗一起协同去进行一些药物的干预。当药物的干预后，可能一般我们医生会启用肠壁激素治疗。那么这样的情况呢，我们重点就要监测激素应答的这么一些情况啊，包括激素的副作用，比如他是不是有高血糖，是不是有失眠，还有情绪的波动这一些。然后这其实。这个患者其实在3天以后，因为干预的比较早，非常专业且有福报的一个事情。然后，想对患者说的就是，其实，现在的肿瘤治疗不要谈癌色变，现在的肿瘤治疗已经不是一个速战速决的这么一个战场，它是持久战。其实我们现在的武器也很多，然后这个战场的主动权呢，也正在向我们这边倾斜。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然后，但也要记住，就是治疗不是把自己完全的交给我们医生和护士，其实是我们共同去完成一个生命的契约，就是你们一定要负责坚持，负责信任，要负责把每一次不舒服要如实的告诉我们，那我们就负责用专业，用预判，然后去在最危险的时候帮你们守住一些生命的底线啊。但是这条路很长，虽然很长很难走，但是我们都不。

0: 是一个人，因为我们大家都在一起，就这样。
1: 是啊，谢谢左主任。左主任的一番话让我们也非常的感动哈。我们听众留言说，愿天下所有的护士们节日快乐啊！我们也向左主任送上我们的节日祝福，祝您快乐，也祝您安康。同时呢，我们也要谢谢左主任，谢谢左主任的团队，我们也要谢谢每一位平凡又闪耀的你们，真的感谢你们这样的陪伴，也让我们的患者们啊能够多了一份幸福。谢谢，今天的访谈呢就到这儿。我们再一次感谢江苏省肿瘤医院左静芳护士长做客名医座堂，谢谢您。
0: 谢谢谢谢。
1: 好，再见。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
3: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名医座堂特别邀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护理部副主任贺丽君副主任护师共同关注智慧加创新，护理质量跑出加速度。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今天是国际护士节特别系列，我们接下来邀请到的这位专家呀，也是一位护士，护士长。那这个团队呢，最大的特色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是一群超人，同时呢，也是一群非常智慧的人。因为
1: 流程上面，我们也不断重塑升级。所有病区现在实现入出院一站式结算的管理，就是在我们的病房里面就可以完成患者入院和出院的这样的一个结算服务。就希望通过能让信息多跑路，患者少跑路，使我们的就医也更加便捷。那在患者出院以后呢，我们也拓展了我们的延续护理，让出院的患者也能获得一些便捷和优质的护理。通过开设护理门诊，那对于行动不方便的患者，我们也开展了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可以上门进行服务，每年服务的群众也达1000余人次。那还有一些常见的问题，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智慧医院进行线上的一个护理咨询服务，随时可以为患者在线答疑解惑。那通过一系列这样的一个措施，开展优质护理，真正实现了我们的医患双方的一些共赢。
0: 中大医院的护理啊，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支团队哈，有非常的创新意识啊，在科研上啊，他们做了很多尝试。我也想请您在这一块给大家来讲一讲，比如说我们具体做了一些哪些哈管用的啊有特色的这个研究或者是创新，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好的，谢谢。那我们也是在临床上，护士们都积极开动思考，以临床的问题为导向，也大力推动了我们护理科研的创新的一个发展。我们每年都会开展护理创新的大赛，基本上都会收到100余件的作品。像今年的512，我们就收到了200余项的一个作品，都是我们的护士在临床中发现的问题，如设计了多功能的枕头，它可以适用于不同卧位患者的一个需求。多功能的病原服可以方便我们患者取放各种引流管、查看伤口等等。那今年的创新有可旋转的雾化器，病人在任何体位下进行雾化的时候，药液不会滴漏。设置了儿童的五彩腕带，那小朋友在佩戴我们腕带，这种依从性会更好。

0: 还有我们积极将 AI 技术赋能我们的这个护理，设计了这个 AI 智能的健康宣教机器，叫悦动小护，可以帮助我们在日常术后提升我们健康宣教的这样一个效果。那我们新内分泌科室的韩金护长还设计了低血糖预警与处置的情景模拟软件，它也是依托 AI 与高仿真的情景交互技术，打造这种沉浸式的零风险的训练环境，帮助我们医护人员与患者熟练掌握低血糖的快速识别与处置。那我们重症团队李小金科护长设计的用于重症病房的这样的一个吊塔设备的更新，解决了抢救重症病人对光源不足、抢救设备使用不便、氧气使用不安全等因素这样的困惑，也成功转化，让更多的重症患者进行获益。我们的腹透病人因为在家庭中进行自我腹透的时候，腹膜炎的高发率很高，那我们护士发现这样的问题，又设计了这样的一个腹压的一个测量器，使患者腹膜炎的发生率大大降低了30%左右。所以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创新，也是通过临床问题去发现，然后帮它转化成可实现的，帮助我们临床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一个这个解答，
1: 是
0: 对提升我们患者的这样就医的体验。
1: 是200多项，刚才贺主任说到的可能只是其中的几个小项。所以你想象一下，我们的护士们在每天日常的工作当中，他们真的是非常用心，一边在用心的工作，一边也在发现问题，一边在非常认真开动脑筋去思考怎么样帮助患者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样一个一个这样活灵活现的小创意慢慢的都涌现出来了。刚才也讲到了哈 AI 的应用， AI 应用现在很多智慧护理呢也是一个趋势，在我们医院在智慧护理推进方面现在进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跟大家讲讲。
0: 那我们医院非常重视信息化的这样推进，去年也获得了这样的一个国家级六级病例的这样的一个推进工作，建成了我们护理的智能质量检查、教育培训、健康宣教、护理记录、移动护理智能排班、个人信息档案、智能随访等一整套的智慧护理系统，实现了质量、去管理等全流程的信息化。一些信息化的设备如移动护理车、床旁的电子屏、电子白板、智能药柜、智能耗材管理、智能机器人导诊、运送机器人等设备，大大的进行一个辐射，减轻了我们护士的负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安全的水平。
1: 我们有听众看到听到您的一番介绍哈，也是非常有感触，现在的护士都是大能手啊，也要祝这个贺主任护士节快乐啊。
0: 谢谢。
1: 的确现在护理工作不光是技术，而是变得非常的有温度啊。但是我们想象一下，一位护士现在要会这么多的内容，那作为护理部的主任带这样的一支队伍应该很不容易吧，贺主任。
0: 是有压力，但是也因为有压力我们才会有更有动力。
1: 怎么能够推动这么多人去做这么多的内容？首先尤其是作为一些年轻人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哈，就是我们不说躺平，我们把分内事做做好可不可以啊，我们做我们的分内事。可是您看看现在除了护理工作之外，我们还得去搞科研啊，还得去搞创新，然后我们的护理工作其实是从医院的病床上开始慢慢的又延伸到了病人的家里，就整个的横向和纵向它都内容变得非常的多，他们能接受吗？这样的一支团队怎么去建设呀？想想都挺头大的。
0: 那其实因为整个社会在进一步发展，那我们的医疗护理其实这个专业也一直在进行进步。那我们的队伍带领方面，其实人才还是我们护理工作的核心。那我们也一直把我们的人才强护放在第一位。那目前其实到2025年，我们护士总数达1700余人，那比2020年也增加了100余人，队伍也是不断壮大。但是我们的重要的是结构更加。

0: 优化了。
1: 嗯，
0: 现在我们的大专以上的学历是100%全覆盖，
1: 嗯，
0: 上也达到了1500余人，占91%。硕士、博士也有63人。那我们在这个队伍中，南护团队也占了很重要的一份，达到了100余人。特别是他们在脾胃重症、手术室、血液净化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嗯，我们也建强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专科人才梯队。那在市级及以上各种专委会学术任职也达100余人，培养了很多的市级及省级的专科护士，也有200余人。嗯，在互联网加护理资质护士，我们也培养了180余人。那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培养，构建了全覆盖、全周期的这样的一个培养体系，从规范化的教育培训啊，到继续教育，人人有培训，年年有提升，也真正打造了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护理队伍。
1: 嗯，
0: 以满足我们现在时代对我们医疗以及卫生护理工作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1: 好，我们也在我们的所有的管理工作哈，也是应时代的要求在与时俱进呢。我们来看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留言哈。我们有一位听众说，输液港啊 ，PICC 输液港，说每周都要维护一次，能不能少跑几趟？这个问题没有完全的写完整，是不是能够少跑几趟医院，对吧？
0: 嗯嗯，是的，嗯 ，PICC 和输液港。就是也是患者一种生命通道，很多患者常需要去输注一些特殊的一些药物，所以保留这样的一个输液途径。那 PICC 管它是需要每周维护一次，输液港是可以稍微延长一点时间，是每个月维护一次。
1: 嗯，
0: 那我们现在是开设护理门诊，是每天都可以到护理门诊，都有这样的一个坐诊，随时也可以来。但是有一些居家患者可能老年不便，子女又不在身边，可能觉得来医院不是很方便，那我们也开设了这样的一个互联网加护理的服务，可以一键预约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上门护理，我们是可以到患者家中进行这样的一个服务，
1: 就是可以让我们的护士到患者的家里帮助他们去做维护，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1: 哦、
0: 对，因为这种导管是比较特殊，需要专业资质的人员去进行维护。像在院内，我们的护理人员需要经过这样专业的培训考核，授予资质才能这个进行操作。因为它本身这个管子需要特殊的一些要求，要防止它堵塞。所以如果说你不能每周或者是每个月来，这样的主管的风险就特别高，所以还是要定期到医院来，或者是如果是不方便到医院，就可以预约我们的互联网加上门护理服务。
1: 这是有一个互联网加上门护理服务的一个平台是吧？
0: 对，
1: 互联网加上门护理啊，你可以找一下这个平台，是可以请
0: 是它我们医院的互联网加护理平台。本部的我们是叫金牌护士，或者是进入我们医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智慧医院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有上门护理这个服务项目，对。那我们建民路院区也有我们专门的这个一个互联网的平台，也可以登录我院的官网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联系下单。
1: 好，这个下单之后上门的就是咱们医院里的护士，对吗？
0: 对
1: 啊，太棒了。好，那这个问题基本上就可以帮他解决，如果上门能够实现这个维护的话，你可以让患者少跑几趟医院了啊，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我们还有一位说到的是说我们家的老人呢，出院之后啊，护士交代了很多的注意事项，真的是记不住，也怕会做错啊，现在能有护士上门手把手的教吗？
0: 好的。那这个问题，如果是从我们医院出院的话，那我们首先会有一个出院小结，小结上面会有我们的科室的联系电话，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 在线进行电话联系，
1: 电话也可以了啊。
0: 对对，那在我们出院之后，一般正常的在一周之内都会进行我们主动的给患者进行一个居家随访。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沟通。
1: 嗯。
0: 第三个方面，基本上我们每个专科都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微信科室的一个微信群。
1: 嗯。
0: 会随时将我们出院患者相关专业的问题在群内也可以进行答疑解惑。
1: 嗯。
0: 如果是非在我们医院或者是其他几种途径没有联系上的话，我们也可以关注我们这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智慧医院，上面有我们的一个护理咨询，在综合服务里面有护理咨询，那这样的一个也可以随时在线联系我们的护理人员，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及时答疑解惑。真正如果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沟通评估真正需要上门的话，那就可以刚才我前面所提到的预约我们的互联网加护理服务，然后就可以上门进行一些实地的一些处置。
1: 好啊，我们还有一位朋友说，他的父亲是在中大做的治疗，说当时感觉中医的护理做得非常好啊，说想问一下，回家之后中医护理还能预约吗？
0: 是可以的。中医护理，因为他首先首次的话还是要到医院要进行请中医的医生要进行一个辨证施治，医生进行辨证了以后，会开立相应的治疗项目，那我们后续护理接单了以后就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操作。我们在互联网加护理服务上也设置了，今年也刚刚去设置了这样的一个中医护理的互联网加项目，是可以进行上门这些服务的。
1: 中大医院是大型的三级综合性医院哈，给我们说说咱们医院开展了哪些比较有特色的中医护理项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啊。
0: 那其实我们医院也是江苏省唯一一家获批国家中西协同旗舰医院，也有着非常深厚的中医文化底蕴，坚持着中医的西医的协同发展。那我们护理能力也是非常扎实的，培养了很多的这样中医护士，开展了很多基本上是常规的有23项的这样一个中医适宜护理技术。那比较受欢迎的像耳穴压豆、刮痧、拔罐、面部全息刮痧等等，这个不论在我们的病房还是在我们的护理门诊都是比较受我们广大患者和群众欢迎的。
1: 嗯，今天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一方面呢，请贺主任啊介绍了我们新时代啊护理人员的一些工作内容和工作特色，同时呢，也回答了大家的一些问题。从这些回复的问题当中，您看到我们的护理工作现在的触角延伸已经到了家里，能够更多的、更好的去帮扶我们的患者和市民啊，也听到也觉得非常有希望。今天现场的问题呢，就给大家解答到这儿。最后呢，我们要请贺主任啊，在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小结。今天是国际护士节，刚才在介绍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贺主任啊，他们的护士长们管理着1700多人的这样一个庞大的护理团队，而且相信这个团队当中啊，年轻人应该是不占少数的哈。那这样护士节，我们就请贺主任对年轻的护士们说一句话。贺主任，
0: 谢谢。那我们年轻的护士也是我们护理的未来，那希望我们的年轻护士能够以热爱赴使命，以匠心守初心，兢兢业务，不负时光，在平凡的岗位上沉淀成长，用我们专业与温柔守护万家安康，在护理事业中绽放青春光彩。
1: 谢谢，谢谢贺立军主任做客名医座堂，也谢谢贺主任啊为我们带来的帮助和讲解。我们再一次感谢每一位从事护理工作的人士，也送上我们节目最诚挚的敬意。护士节快乐。
0: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
1: 好，再次感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护理部副主任贺立军做客名医座堂，谢谢您，再见。
0: 谢谢，再见。

今天的文艺座谈呢就到这儿，做一个预告啊。明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江苏省肿瘤医院结直肠肿瘤外科的护士长张一楠啊主任做客节目。张主任会和大家说用护理守护生命新出口。另外呢我们也会针对全民营养周邀请江苏省中医院营养科的丁荣主管营养师做客节目。好，感谢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0: 沿江地区呢是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16到17度，其他地区19度左右。好，再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是晴到多云，18到34度，明天多云到晴，20到35度，后天呢是多云，21到34度。气象学上的入夏标准规定啊，连续5天滑动啊，平均气温呢是大于等于22度啊。那么常州市昨天是正式入夏了，比常年入夏时间提前了10天。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哐当一下夏天就来了，真的是毫无准备毫无征兆，哐一下的温度就升到35度了，哇，真的是身体和大脑都没有适应的，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不知道这样的天气对于我们的农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我想过段时间的话会出现啊，突然一下子的气温上升，对于人体，对于我们的动植物来说都会有一些影响，对于产量品质啊都会有相应的影响啊。我想在接下来几个月的节目当中应该会能够体现出来。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水产养殖行业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种苗的繁育。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栏目当中，我们呢要连线采访到的是水产繁育专家、江苏省劳动模范、金城福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许爱国，来听他说一说他如何在黄嗓鱼、鲈鱼等这样的一些鱼当中呢来做好人工繁育技术，并且多次创下全省乃至全国第一的。新华社昨天发文，标题是一场婚礼还在掏空三代人吗？我们来共同关注农村高彩礼的陋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也抛出个话题，今天我们既然采访的是水产方面的专家，想问问大家，你最喜欢吃什么鱼呢？这个鱼，淡水鱼、海鱼很多哈，你最喜欢吃的鱼是什么鱼？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
1: 冠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冠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听众朋友，在水产养殖行业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种苗的繁育。近年来，国内水产种苗繁育正在向科技化、工厂化转型。在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的名单中，我们看到了来自金城福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的正高级工程师、执行董事许爱国。许爱国是国内知名的特种鱼类育苗人工繁育专家，尤其呢是在黄嗓鱼、鲈鱼等品类人工繁殖技术上多次创下全省第一乃至全国第一。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我们就来连线采访水产育苗专家、江苏省劳动模范、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优秀同业学员、金城福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许爱国。许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我们了解到当前农业领域的科技含量是越来越高了。那么首先呢，想请您介绍一下您所在的金城福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咱们公司主要研究和解决哪些水产问题呢？
2: 我们公司主要从事鱼虾蟹的商品的养殖和淡水鱼类的育苗工作。
0: 你本人的学术背景是什么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我是大学的时候就学的水产养殖专业。
0: 毕
2: 业以后一直在基层从事水产养殖和育苗工作的研究和推广。
0: 后来是自己跳槽出来，来自己开公司了是吧？
2: 在企业工作了17年，在2017年选择了自主创业。
0: 那么据我们所了解，您有个重要的科研成果。就是2002年在省内率先攻克了黄嗓鱼苗全人工繁育。

0: 繁殖技术。可能有很多朋友呢，对于水产方面的一些知识啊，也不是特别的了解。那想请您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技术主要攻克的难点在哪儿呢？
1: 在2002年以前，我们的黄鳝鱼100%都是通过外河的捕捞，在自然状态下的繁殖，
0: 就是野生的。通常说就是野生的，是吧？
1: 野
0: 生的苗。就黄鳝鱼，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经常吃到的昂刺鱼。其实，在这个技术没有攻克之前，昂刺鱼还是非常昂贵的，很少能够走向老百姓的餐桌啊。那么，这个技术你是如何实现它的技术突破的呢？
1: 这个黄鳝鱼人工繁殖，最早的时候，我们也是出于一个湖泊的放流增值的需求来做这一个项目的。因为我们当时公司有一个5万多亩的一个湖泊，我们想怎么样去，当时没有苗种嘛，然后我们想怎么通过人工繁殖能够进行增值放流，但是呢，市面上又没有人提供这个苗种，所以当时我们就想我们自己来做这个育苗的研究，所以从2002年开始就介入这个全人工的繁殖的一个试验。通过这个差不多3、4年的时间吧，我们可以做到这个每一天这个产这个水花鱼苗可以产到500万以上。做到10年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天出1000万左右，就基本上能达到一个高峰。
0: 每天产1000万尾的鱼苗，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1: 1000万尾的鱼苗，就意味着这个技术就比较成熟了，也是能够规模化的就供应市场，也能够这个有规模的推动这个产业去进步了。因为你这个苗种如果没有批量的供应，那没有大量那个养殖户在基层，那么作为饲料的研发企业，他也没有信心，也没有兴趣来推出这个饲料的配方。因为一个品种的推出啊，它主要两个要素，一个是苗种的规模化突破，一个是饲料的规模化的生产，只要有这两个因素出现，它就已经具备了一个品种大规模的全国范围的去推广，
0: 对，这也使
1: 所以
0: 得，
1: 苗种是第一关。
0: 这也使得黄鳝鱼的价格从原来的多少降到现在多少？
1: 对，黄鳝鱼的现在的野生的黄鳝鱼价格还是很贵，之前正常的话，以前因为物价低嘛，你现在的话，野生的黄鳝鱼就要30几块钱一斤。其实现在的
0: 养殖的呢？
1: 混养殖的黄鳝鱼在总共在12、13块吧，
0: 12、13块
1: 差不
0: 一
1: 多，
0: 斤，对，是的。
1: 三分之一吧，差不多。
0: 咱们老百姓也有个疑问哦，为什么都总觉得野生的鱼更好吃一点，好像人工养的没那么好吃，这是什么原因啊？
1: 野生的鱼所谓的好吃，是因为它这个营养的获取比较困难，它因为它的自然的状态下，它生长的速度比较慢，所以说它的相对体内的脂肪的含量就相对低一些，因为它运动量大，它摄取的营养没有我们人工投喂它那么丰富那么容易吧。那么人工养殖呢，因为它在一个相对一个小的空间里，它的运动的量是比较小的，然后我们又给它及时的保持投喂，所以它生长速度快一些，它的脂肪的含量会高一些，所以肉质呢就感觉啊比野生的感觉就松一点，细腻一点。就是我们因为野生的鱼大家吃的都有感觉，哎，就是这个肉有劲道的，
0: 香，
1: 有劲道。人工的养殖呢就觉得有点肉有点烂乎乎的，是吧？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吧？
0: 所以还是运动量少了啊，一会儿让他多运动运动啊，那么我们后来还了解到，还有个技术啊，开创了省内先河，就是优鲈一号大规模提早繁育，就是鲈鱼了，是吧？
1: 对，
0: 这个优鲈一号这个品种能不能介绍一下？
1: 鲈鱼呢是一个比较历史悠久的一个品种，它是一个外来品种，在1983年就到台湾去养殖的。我们苏州最早是在1988年就开始养殖了，但是呢，我们一直到2014年就没有实现我们本地化苗种供应。当时我们这么多年的苗种早苗啊，100%都是从广东发过来的，然后呢，临湖呢后期的晚苗。后期对这个清明以前的苗的话，清明以前的苗种基本上100%都是从广东来的。清明以后呢，有一部分从临湖，就是普通老百姓小规模的做一些繁殖，但是这品种呢是比较，就是没有保证的。怎么讲呢？因为我们正常做选育是越选越大的嘛，但老百姓做它是越选越小的，因为它大的卖掉，卖到最后小的嘛。

0: 常看啊，他认为这是外快，
1: 嗯，
0: 是做了一个福利演的。
1: 嗯，
0: 但是真正的做演职应该是要把大的把挑出来做中的。
1: 嗯，
0: 但是普通老百姓他没有这个意识，也不会干这个事，因为他不符合他的一个经济需求。
1: 对，
0: 那么真正从2014年，我们是跟珠江水产研究所，就水科院的一个珠江水产研究所，
1: 嗯，
0: 这优鲈鱼号是他们一个品种，
1: 嗯，
0: 然后我们引进过来，通过我们苏州市农业农村局、苏州市水产推广站一起联合，
1: 嗯，
0: 把这个品种引过来做大规模的提早繁育，
1: 嗯，
0: 我们真正是2014年实施的，
1: 嗯，
0: 我们差不多花了5年的时间，就基本上我们实现本地苗的苗种的全覆盖。就是我们本地的苗在清明之前你要需要我都有，
1: 嗯，
0: 我们最高分的时候做到最高分的繁殖链是一个季节3月4月5月3个月做10亿尾，
1: 嗯，
0: 这个链已经很大了。
1: 对，
0: 在国内的大规模这个鲈鱼的繁苗的数量就已经比较大了。
1: 对，就是大大降低了养殖成本啊。
0: 对，这个呢就是也就是从另一方面，因为这个繁殖技术的大规模的突破，
1: 嗯，
0: 那么推动了这个养殖规模的迅速的提升，也催生了这个饲料的也快速的这个配方成熟。
1: 对对对，
0: 最终就是让我们广大的老百姓能够吃到
1: 嗯
0: 低价优质的这个淡水的水产品，是吧？
1: 嗯，哎，这里说到的提早繁育啊，它提前了多长时间？
0: 这个鱼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的产卵的临界点就是在18度左右。
1: 嗯，
0: 那么18度，大家比如说我们江苏吧，或者苏州，
1: 嗯，
0: 我们18度的温度正常在什么时候？在清明过后，
1: 嗯，
0: 因为清明左右都是有个冷空气嘛，
1: 嗯嗯，
0: 所以也就导致我们清明之前，我们江苏是没有鲈鱼苗繁殖出来的，
1: 嗯，
0: 那时候广东温度早嘛，我们广东暖和，他们就早，
1: 嗯，
0: 所以我们在清明之前必须要跟他们买，
1: 嗯，
0: 那么清明之后呢，我们湖州地区就少量的有一部分做繁殖了，但是这个呢，
1: 嗯，
0: 因为我们鲈鱼每一年的国庆之前，大鲈鱼的商品鲈鱼的

0: 我们大，因为他那个盆子一个盆子只有一亩地，
1: 嗯，
0: 我们这一个盆子肯定就十亩地，
1: 嗯，就大棚育苗是吧？嗯，
0: 对，因为这个大棚盖起来以后，它会提高，
1: 嗯，
0: 比常温外面呢会提高6到8度的水温，
1: 嗯，
0: 就利用这6到8度的水温，它可以提早一个月，
1: 嗯，
0: 也基本上就是跟广东的露天的可以同步，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能够解决。因为从广东到我们这要1300-400公里路，
1: 对，这个运输费也不得了。
0: 运到这里，
1: 嗯，
0: 运到这里，一个是成本，运输成本很高，
1: 嗯。
0: 第二个，这条鱼很小，
1: 对，
0: 它运到这里已经运输状况已经
1: 风险很大，
0: 所以它成功率很低，稳定性很差，
1: 嗯。
0: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大规，就是鲈鱼的大规模的找房、
1: 嗯，
0: 规模化的本土化的供应，
1: 嗯、
0: 能解决他们这个间接运输成本，
1: 嗯、
0: 提高存活率。
1: 嗯，
0: 增加这个生产的稳定性，这样一个目的。
1: 嗯，对对对，所以这也是实行了这个鲈鱼，让它的整体的这个价格能够下降，让咱们的老百姓都能够吃上啊。那么您一直走在这个淡水水产科研的路上啊，我觉得你这样的一个科研的劲头很足啊。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好项目正在酝酿当中啊？
0: 我们因为一个企业。它要生存，一个个体也好，一个企业要生存，它也有它的一个基础的逻辑，是吧？
1: 嗯。
0: 首先有盈利，
1: 嗯，
0: 你要挣到钱，
1: 嗯，
0: 然后你要寻找一些新的一些技术领域的突破，
1: 嗯，
0: 才能寻找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啊，
1: 嗯。
0: 每一个技术它都是有周期的，它不可能无限的就给你带来红利的，
1: 嗯。
0: 那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开玩笑讲，我们在做水产育苗，特别是育苗领域，
1: 嗯，
0: 我们在不断的革命。割到最后就是不断的把自己的命割掉，
1: 嗯，
0: 它带来的一些福利就是让我们广大的市民能够吃到相对于价格比较适中的优质的水产品。但是对于企业来讲，我这个技术一旦大规模去突破、去推广、
1: 嗯、
0: 去应用，那它会带来的全国各地的发散，
1: 嗯，
0: 它就会饱和供应嘛，
1: 对，
0: 那就利润就慢慢会下来。
1: 对，
0: 那作为一个企业，我们是也在不断的动脑筋。在2017年，我们就进行了大葛回炉的一个秋季繁殖。
1: 嗯，
0: 其实这个呢，我们通俗的叫法叫反季节繁殖。
1: 嗯，
0: 但是反季节这个字呢，大家听起来有点不舒服，所以我们就改成秋季繁殖。因为大葛回炉就是加州炉嘛。
1: 嗯，
0: 我们正常都是春季繁殖嘛。
1: 嗯，
0: 那现在变成秋季繁殖了以后，为什么？
1: 嗯，
0: 它就是它这个鱼养到最后养出来的商品。能够到达卖的时候，正好是在鱼价比较高的时候。
1: 嗯，
0: 所以我要把它反过来，
1: 算好这个时间哈。
0: 哎，你不是11月份、12月份价格低吗？
1: 嗯，
0: 我假如4月份、5月份放着做的苗，我要卖，要能够达到9点以上的规格，就要到11月份、12月份、1月份。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价格是所有人都到这个时候卖吗？而是价格就低了。
1: 嗯，
0: 那么现在假如说我倒过来，我到7月、8月、9月、10月我做鱼苗，
1: 嗯，
0: 那我这条鱼养出来就是在卖的时间就是6月、7月、8月、9月。
1: 嗯，
0: 这是最高价格的时候，所以我们在2017年就做了这个秋季繁殖的这个研究，
1: 嗯，
0: 也是比较早的在国内突破的，在国内也是比较领先的突破的。
1: 嗯，再有就是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大家可能也会说，你没有遵循这个鱼的正常的生长规律啊，是不是？对于这个鱼的品质来说，会不会有影响？
0: 这个不存在的，这个可能这个我们消费者可能显得就会。有点复杂了，那我打个比方你们就懂了。
1: 嗯，
0: 就同样比如说同样这条鱼，我在广东它是2月份它就产卵了。
1: 嗯，
0: 那假如我们想象一下，假如在黑龙江它9月份产卵，它一定要到5月份
1: 暖和一点，
0: 6月份甚至，
1: 嗯，
0: 因为鱼类它是跟温度有关系的。
1: 嗯，
0: 我们采取的主要的方法也都是采取控温，
1: 改变温度，
0: 采取温度的抑制和调剂。
1: 嗯，
0: 哎，如果说能理解广东跟黑龙江同样一条鱼，
1: 嗯，
0: 它会产卵时间不一样，你就能理解这个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只是通过室内的人工的方法，
1: 嗯，
0: 调温、升温和降温，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参数，主要是温度，其他的动作是不多的。
1: 嗯嗯，对。
0: 然后光照、温度、水流、营养这4个因素来调节它的性腺发育的时间和节点。
1: 啊，你这么一说我们就理解了啊。大家都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那么对于你们水产行业来说的话，种苗也是水产行业的芯片是吗？
0: 是的，种苗在所有的农业当中，种苗都是第一道关嘛。
1: 对，
0: 因为种苗无论是种植养殖还是这个畜禽还是水产，它都类似的，它的

0: 苗的贡献率大概在30%左右。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这个群体，如果我生长速度比原来提高了10%，
1: 嗯，
0: 你看着这10%是不大的，但是你放到全国各地每一条鱼都提高10%，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量。
1: 嗯，对
0: 啊，所以这个品种的改良选育，一个是它的性能，比如生长速度，
1: 嗯，
0: 第二个，比如说抗病性，它少生命，
1: 嗯，
0: 它不能说不生命，
1: 嗯，
0: 啊，第三个就是量。
1: 对，
0: 我单这个全国的供应链，比如说是1亿的时候，和5亿和10亿，它最终带来的眼的规模产生的辐射效应是差异很大的，最终会导致商品，
1: 嗯，
0: 真正到可食的商品的鱼类的这个数量会，
1: 嗯，
0: 会成倍的激增。
1: 对对对，
0: 那它反过来就会，因为数量变多了以后，它相对成本就会下来，
1: 嗯，
0: 那么竞争就会充分，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市民就得到最实惠，对国家是最友好的。
1: 对，是的。
0: 这个企业做苗种的人，他只是一段周期，他可能通过3年5年做一个技术突破，他享受3到5年的
1: 红利。
0: 红利，
1: 嗯，
0: 然后这个品种就饱和了。
1: 对，
0: 就要换品种换赛道。
1: 对，一方面是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啊，另外呢，因为它有红利周期，也倒逼咱们科研人员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去培育更好更新的一些品种，满足市场的需求，是吧？那么您是咱们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优秀学员啊，这次又获得了省劳模的称号。那么在这个投业培训过程当中啊，我相信您可能也收获不少，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聊一聊？
0: 前2年参加的这个投研培训，
1: 嗯，
0: 这个活动因为农业部这个中央也是花了很多的钱，我看，因为动作很大，
1: 嗯，
0: 我们也跑了几个地方培训，
1: 嗯，
0: 但收获确实也很多，
1: 嗯，
0: 因为作为我们在一线生产的人，首先从技术上面，
1: 嗯，
0: 因为技术是没有上限的，
1: 嗯，
0: 大家只有互相的学，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交流，
1: 嗯，
0: 才能得到更多的一些更科学的一些方法思路。啊，无论是在眼的技术啊、水质调控啊、尾水处理啊，
1: 嗯，
0: 啊这些防病治病啊，
1: 嗯，
0: 都有很大的一些很多的收获，很大的一些进步，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呢，我们可能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做生产出身的人嘛，
1: 嗯，
0: 生产出身的人他有一个比较局限性，就是接触的范围包括信息的来源，现在渠道比较狭窄一些，
1: 嗯。
0: 所以通过这个投研培训的活动呢，我们见到了更高阶的一些老师，更优秀的企业家和从业者，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学会了，
1: 嗯，
0: 这个既要低头看路，更要抬头看天，
1: 嗯，
0: 这样一个思路，只有在同行之间不断的交流学习，我们才能避开自己的一些短处，要学会别人的长处，做一些融合，
1: 嗯，
0: 在经营模式上面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做一厂出身的，
1: 嗯，
0: 现在我们也在做一厂、二厂，特别是一厂和三厂，
1: 哦，
0: 做一些融合，是吧？比如说，
1: 嗯，
0: 我这个虾和蟹，特别是螃蟹，
1: 嗯，
0: 我现在也在做盐城队长一个品牌，就是我
1: 盐城队长，
0: 盐城队长，
1: 哦，阳城队长，嗯，
0: 的一个公司的品牌。以前我们演的大闸蟹，我们就整体批发给别人了，
1: 嗯，
0: 那么现在呢，我们也自己做自己的礼盒包装。
1: 嗯，
0: 来做商场，做品牌，
1: 嗯，
0: 做品牌建设，
1: 嗯，
0: 这也是我们作为企业的一个突破，
1: 嗯，
0: 也是一个，也增加一个创收渠道，
1: 对，对，
0: 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大的收获，
1: 嗯，
0: 另外在这个智慧渔业啊，物联网这一块也学到了很多，因为之前，因为我们毕竟是非常传统的行业嘛，
1: 嗯，
0: 然后通过这个投研培训，也带了我们参观了很多的大型的渔场，一些优秀的企业，包括一些科研机构。
1: 嗯，
0: 那确实对这物联网的应用啊、无人机啊、水质在线监测啊，
1: 嗯，
0: 这些东西确实对我们有很多的启发。我们现在也逐步在朝这面靠，
1: 嗯，
0: 也为了降低对人的依赖度，也为了降低对人的成本的消耗，
1: 嗯，
0: 所以这些东西都对我们在今后的养殖、生产和经营过程当中都有非常好的一些借鉴和帮助。
1: 嗯，可以说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啊。也是在你们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啊，可能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会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吧？
0: 是。
1: 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采访就到这里啊。好，
0: 谢谢
1: 您，非常感谢。好，再见。

0: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话题当中呢，问问大家，哎，你喜欢吃鱼吗？喜欢吃什么鱼呢？啊，看到三水琴声说喜欢啊，很喜欢吃鱼啊，快乐开心的平凡人说各种鱼都喜欢，特别喜欢吃野生鱼，现在野生鱼不多了啊。黑与白在思考说，对于吃鱼一般啊，嫌有刺儿，一般喜欢吃鲈鱼、桂鱼、蒜瓣肉是啊，蒜瓣肉这个刺儿少，我也喜欢吃这个，特别好吃，肉很嫩，对的。啊，漫步人生说，很多鱼基本都喜欢吃，但最喜欢吃的是清蒸鲈鱼、糖醋鱼、蒜鲍鱼，还有黑鱼片做的酸菜鱼。朱兆修听众说，哎，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吃，现在不喜欢了，我喜欢吃炸了吃的那个连骨头带刺儿的炸鱼，特别好吃哈。在东北叫柳根儿，山东叫福烧，不知道江苏叫啥。小鱼长大了，长不大。炸起来好吃，很香，是吧？非常有意思啊。好，那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
1: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申琪在电波当中陪伴着你啊。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并机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和参与。在刚刚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采访到了一位嘉宾，是江苏省劳模啊，一位从事水产玉米。
4: 都是娴静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5: 热门话题，我们一起讨论，欢迎收听今日关注。
0: 好，欢迎收听今日关注。新华社昨天发文，标题是一场婚礼还在掏空三代人吗？文章指出啊，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对天价彩礼进行治理，此后连续多年这一议题始终被纳入中央农村工作的视野。它已经从家庭私事演变成为关系国家治理、乡村振兴、社会稳定的公共议题。武汉大学社会学院调研团队在全国各地的调研数据显示，农村彩礼的平均数额已经从2000年前后的1万到2万飙升到2021年的14万元左右。彩礼还不是婚姻标配的全部，如果再将县城购房、购车、婚宴、三金各类礼金加起来的话，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为儿子娶媳妇的实际支出，你猜猜是多少呢？ 大概是在60到100万之间。2024年，我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3,119元。一个农村家庭要不吃不喝工作26到43年，才能够攒够一个儿子结婚的钱，所以也就有了“结婚穷三代”的说法。高额彩礼问题呢，是一面镜子，它折射出人口结构失衡的长期后果，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家庭承受的沉重代价，以及传统伦理在现代社会中的艰难调试。我们应当认识到啊，治理高额彩礼绝非简单的移风易俗，而是一项涉及人口发展战略、城镇化路径选择、社会文化重构和基层治理能力提升的系统性工程。我们也必须清楚，高额彩礼是婚姻买卖的变种，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否定。只要认识到位、方法得当、协同发力，一定能够有效遏制这股不良风气，抵制拜金主义的腐蚀，让婚姻回归情感的本质，以让家庭成为温暖的港湾。
4: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0: 好，希望每天中午的这档乡村之声节目能够温暖你的餐桌啊！大家边吃饭边听着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你能够有所收获。我知道在农村当中啊，一些非法占用耕地的事件还真不少。那么最近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了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长牙齿的硬措施保护耕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规定呢，将于本月18号开始实施。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1: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2: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1: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2: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1: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2: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1: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0: 近日，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鲜食豌豆全产业链发展研讨暨产业观摩会在南通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院所、种业企业、加工龙头企业以及种植大户的100余名代表先看了现场，再谈发展，共同为鲜食豌豆产业高质量发展来进行把脉问诊。我们来听南通台发来的报道。
3: 与会嘉宾首站来到位于通州刘桥的江苏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江苏嘉食品有限公司。这家企业自2000年成立以来，主营速冻豆类制品，年产量12000多吨，主要外销欧洲、北美和日本，出口总额1亿多元。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了解豌豆标准化加工全过程，记者走进生产一线。
4: 那么现在呢，我就已经进入了豌豆的这个加工车间了啊。面积呢虽然不大，但是功能性非常的强。首先采摘下来新鲜的豌豆呢，会在这里进行一个筛选，因为很多呢这个刚采摘下来可能又会有一些叶子呀，有一些毛屑呀，在这边用通风的这个状态，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就有风啊。然后这里面就是筛选下来的一些，你看这些叶子。那么之后呢，会进行一个清洗，那清洗的同时呢，还会再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筛选。就像我刚刚说的，有一些杂质会在这个红色的粘布上啊，那然后之后呢进行漂烫，漂烫之后呢再进行一个清洗的冷却，然后最终就是进行速冻，那以保持它的这个最新鲜的度以及营养的一个成分。
3: 漂烫与速冻是锁住豌豆新鲜度和营养成分的关键环节，企业运用精细化加工技术，确保食材原汁原味。
5: 97度以上的温度对它进行漂烫，大概时间大概在65到75秒的样子。在速冻呢，然后我们是在-26度，然后冻品以后要保证它的中心温度达到-18度，每天。

0: 就是大概30吨左右。
1: 在嘉安食品有限公司，观摩团详细了解了生产线运行、产能规模与质量管控，对企业标准化、规模化的加工模式给予认可。
0: 是黑龙江赵总的，来到这里去看我们今年种了7800亩地的豌豆，我们也看看咱们南方，学习看看人家豌豆产业是怎么做的，
2: 看看能不能黑龙江实现豌豆、鲜水米和其他的豌豆家的副种。
3: 这次呢到南通，跟咱们这个相关的一些技术人员和咱们一些专家，深入的探讨解决我们种植和销售的问题。
1: 产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的强力支撑。多年来，嘉安食品与江苏沿江农科所合作，联合开展技术攻坚，破解生产加工难题，有效提升鲜食豌豆的亩产效益与产品品质，为产业提质升级筑牢科技根基。
4: 我们跟沿江所合作已经快20年了，然后在这个期间，我们一起从种子、植保，然后另外我们加工方面跟他们攻克了一系列难题。像我们合作期间呢，也取得一些很好的成果。
1: 与会嘉宾随后来到崇川区陈桥街道，在江苏沿江农科所占地288亩的试验基地里，百亩鲜食豌豆长势喜人，植株健壮，豆荚饱满。作为绿色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这里集中展示了优质专用豌豆新品种。
5: 这个地方是我们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一个豌豆的原生种的一个繁殖基地。我们这个豌豆品种呢，是针对一些速冻加工企业对出口的要求，一个特定的品种而选择的，我们叫它叫新选小白花豌豆。
1: 小白花豌豆特点，荚长笔直，长度在4到6厘米，宽度1.5厘米，厚度0.5厘米左右，每斤约220到280荚，完全符合日本和欧美市场的需求。
5: 这个多年的种植呢，这个豌豆品种退化了，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商品荚呢不符合这个出口企业的需求了，所以呢我们就是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采取一种细选啊原原种的繁殖，就是从这个单株一个单株然后选出来，慢慢的选，慢慢的繁殖，这样是把这个品种呢把它搞得符合现在的企业出口的要求。
6: 那经过多长时间？
5: 我们至少做了6-7年的时间，就是从这个单株开始选，叫系统选育来进行提纯孵化，就是通过
6: 达到现在
5: 的标准。我想呢，我们这个基地啊，可能是以后我们全国的一些贺兰豆种子企业的原生种的施工，就是我们繁殖的种子给一些种一企业去繁种，种一企业繁好种以后，再给广大的种植户去种植。
1: 江苏沿江农科所主要承担国家、省市农业科研项目，持续开展新品种选育与高效栽培技术研究，先后育成通豆、苏豌、通蚕鲜等系列新品种，为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科技基础。
4: 就是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呢，在南通我们一个综合试验站，是依托于南通啊沿江地区农科所建立的。这个试验站呢，从2008年开始，其实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南通呢，在全国起了一个领先示范引领的作用。这主要是在呢我们的鲜食豌豆、蚕豆，南通的四星作物呢，在全国、全世界都非常有名。在日本啊，在韩国啊，在新加坡啊，整个东南亚远销世界各地。它呢不但具有品质好，而且呢自动化程度比较高，而且呢它带动了地方的老百姓的致富。
1: 鲜食豌豆是南通极具特色的农产品，已成为带动农户增收、推动特色农业增效的支柱产业。全市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左右，产业基础扎实，发展优势突出。以豆为媒，聚力兴农。一场观摩会串联起产业上下游，为全国鲜食豌豆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路与借鉴。南通台报道。
7: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
2: 着。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好，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啊，是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而我们呢每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将会有一个小时的复播时间。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您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向我们今天的嘉宾向专家来进行提问的话，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啊，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天节目的互动帖了，直接在互动帖里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血管外科的专家，所以大家今天有任何关于颈动脉硬化、腹主动脉瘤、下肢脉硬化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今天的专家来帮各位进行解答。
3: 节目进行到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给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预告啊。
4: 是的，
3: 就是从下周一开始，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将会推出一周的叫院长周特别节目。那这个特别节目呢是咱们节目呢筹备已久的一个健康盛宴，那其实就是说每天节目当中都会邀请到一位江苏省医疗领域的一个顶尖的院长的做客咱们直播间啊，当然覆盖的包括有内分泌科、消化科、胰腺，还有呢医学影像、泌尿外科等几大核心的学科。那这些院长们的号平时都是一号难求的权威专家。
4: 是的，刚刚说的这些专科呢，都是我们下周会请的五位，就是跟他们专业相关的几位院长。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关注到就是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咨询我们每天节目当中的这个院长啊。首先，比方说跟大家介绍一下，10月20号周一，那我们邀请到的是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副院长、内分泌科的主任刘超教授。
3: 那在周二呢，还会有大家熟悉的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消化内科与微生态医学科主任啊，张发明教授。
4: 那星期三10月22号是我们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副院长、胰腺中心的主任蒋奎荣教授将会做客我们节目当中。
3: 周四呢是南京鼓楼医院副院长，也是医学影像科主任周科峰啊教授也会做客我们的节目。
4: 那下周五呢，10月24号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副院长、泌尿外科的主任许斌教授将会做客我们节目。
3: 当然，这五位院长呢，不仅是医院管理的领导者啊，更是各个学科的领头人，临床经验非常丰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下周咱们的名医云诊室。
0: 三甲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

0: 网，它维系着全身的血液运输。那一旦这些公路出现硬化、狭窄甚至破裂的时候，健康就会亮起红灯。所以今天节目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鼓楼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乔彤主任。动脉硬化它这个危害到底有多大？它在早期有信号吗？
1: 确实如此啊。颈动脉硬化的这个危害呢，大家真的是要重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脑的血供呢，主要有四条，两根椎动脉，两根颈动脉，但主要是这个大脑是这个颈动脉，小脑是椎动脉。那么轻度狭窄的话呢，一般是问题不大。这种轻度狭窄呢，大部分是内膜增生，或者这个斑块呢比较小啊，比较小。那么这样的话呢，随着狭窄的加重以后啊，就会引起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它狭窄以后，那么它血供呢就开始减少，那么这种血供减少呢，这个大脑经常处于昏昏沉沉状态。我们经常讲这个人的情感淡漠，或者是认知能力变差。经常我们看到一些老人坐那儿，你喊他啊半天，他反应很慢。那么一部分原因是这个颈动脉狭窄造成脑血供不足。那么还有一个危险呢，就是这个斑块呢它会突然脱落，这种脱落比狭窄更危险，因为脱落以后就会堵在大脑的某个皮层啊那个部位，那么造成这个人突然失明、失语、肢体这活动障碍，甚至最严重的造成偏瘫等等。那么如果发展成脑梗死的话呢，那么永久性的一些语言障碍呢，那么对社会对家庭带来的负担很大的。
0: 那就是说一旦发现这种斑块或者说颈动脉狭窄的话，还是需要及时去干预
1: 的，
0: 对吧？如果不干预，可能就会引发比较严重的一些后果。那像哪些人群是属于颈动脉硬化的高危人群呢？
1: 总的来说呢，因为我们前面主持人也提到这个动脉硬化是它的机制，我是完全赞同的。但动脉硬化呢，主要发生在老年人啊，主要发生在老年人。那么不，特别是60岁以上的，男性比女性多。这个原因呢，除了这个据说雄激素啊，对这个颈动脉的这个斑块呢，有一定保护作用啊，有一定的损害作用。那么刺激素呢，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这个也是我的一个科研课题啊。那么三高这些病人呢，更容易发生。那么在男性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男性呢，熬夜和吸烟啊很多。那么这些人呢，还有肥胖的人，那么这些病人呢，就是更容易发生。那么预防呢，那么提到了前面这些因素呢，那首先就是说你要把三高控制好。那么现在呢，就是还加了一个高，四高，不可小视这四高。
0: 是吗？
1: 那么血糖、血脂、血压、尿酸。
0: 哦，
1: 对，
0: 尿酸糖，
1: 对对对，这个对尿酸会造成这个人走路都一跛一跛的，很痛苦
0: 的
1: 啊。那么控制在合理范围。那么其他的呢，比如说戒烟，绝对的戒烟，二手烟也要避免。啊，二手烟避免，我是最反对抽烟。上门诊经常没收病人的香烟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高胆固醇、高脂肪的这个食物呢，都要控制。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些传统性的，我相信这个节目以前啊，都给大家灌输过这种想法。运动呢是很重要，运动其实是什么？增加血液的这个流动速度。那么我们所谓的中医的活血啊，还有呢，这个可以起到减肥的作用。减肥的作用，那么可以有效的延缓这个动脉硬化的发展。
0: 那如果说啊，一旦发现了像颈动脉斑块的话，是不是一定需要做手术呢？
1: 这个当然不是啊，因为这个很多病人到我们的看门诊呢，首先说是我发现了斑块了，或者说我这边有内膜增生了，我一看呢，基本上呢都是很薄这个狭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根据目前我们这个相关专业这些专家们的一个共识呢，就是说发生斑块如果比较轻，这个病人没有明显的症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这个斑块必须是稳定的啊，稳定的。那么这些斑块呢，我们可以用生活方式的干预，或者用药物啊，那么服用他汀类的药物啊，或者控制这个三高啊，前面提到的。那么如果达到了50%，这个人有症状，这个时候我们考虑要干预。如果达到了70%，没有症状，没有明显的症状，我们也建议，为什么达到70%以后，它加速度的向99%去发展，一旦造成闭塞就是偏瘫，这时候呢，还是建议呢积极处理。那么目前的手术方式呢，主要是两种，一个是微创介入，还有一个就是开放手术啊，内膜切除术，各有利弊。简单的讲，支架介入手术它的优势就是开放手术的弊端，开放手术的一些不利之处就是介入手术的优势。那么各有利弊。那么开放手术是把这个斑块切掉，恢复血液通畅，支架手术呢 它是个微创，它是把支架放到狭窄部位，把那个斑块撑开。
0: 对，
1: 但是斑块呢，它依然还在那。
0: 是的，是的。
2: 嗯。
0: 那如果说做完这种颈动脉支架的手术之后啊，那是不是就一劳永逸了呢？还是有什么需要更加注意的地方？
1: 啊，绝对不是。

0: 这里面有几点啊，第一个，这个人你为什么发生这个颈动脉狭窄？你这些因素有没有去掉？我老龄化，我三高没控制好，我继续抽烟等等，那么这些情况呢，就造成你的斑块还继续发展。因为这个题目是一个放完支架以后，那么实际上呢，它会造成支架的再狭窄，甚至穿过支架，长到这个颈动脉腔里面去，继续造成这个问题。所以呢，要注意哪些呢？一个定期随访，每半年或一年 B 超就可以了。B 超又便宜又方便。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药物，这种药物呢，基本上是抗板。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实际临床当中，我们还会加一些抗凝的药物，抗板加抗凝啊，比如说阿司匹林，再加一些抗凝的药物。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自己的生活习惯一定要注意。啊，主要
1: 那如果说就是刚刚您说到的，还有一种就是开放性的手术，咱们把这个斑块给取掉，把它截掉，对吧？那如果经过这个开放性手术之后，那还会再在身体里再长出其他的斑块吗？
0: 会的，
1: 也会的
0: 实
1: 是
0: 际
1: 吧？
0: 上一年呢，我大概一个人做150例到200例之间，实际上总能碰到甚至10余例病人回来以后，他说我这么又有狭窄了，我一看严重狭窄没有，但是有中度的狭窄。那么这个人问他戒烟、三高什么都没有控制好，那么他既然发生这个情况，他就属于高危人群，这种高危人群他的身份却不会脱掉，他始终是高危人群。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他还是要把其他的一些这个
1: 生活习惯
0: 相关习惯、药
1: 给改
0: 物啊
1: 掉。
0: 什么都要
1: 是
0: 控
1: 的。
0: 制好，定期随访。我们还可以再次治疗。
1: 哦，是的，好的，谢谢乔主任。那刚刚我们在前半段时间，是和大家聊到了有关于颈动脉斑块的这个话题呀。稍后呢，我们将会进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呢，我们会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包括像腹主动脉瘤啊，另外啊，还有就是大家比
2: 下
1: 较
2: 肢动
1: 关
2: 脉
1: 注
2: 硬
1: 的
2: 化
1: 对
2: 等等。
1: 下肢动脉硬化的问题啊。那有以上的一些问题的朋友，如果想向乔主任来进行提问，想要乔主任为您这个解疑答惑的话啊，现在开始我们沟通方式已经开通了，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大蓝鲸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然后呢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直接在后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2: 上面呢其实有很多朋友已经提问了，但是大家的提问的内容还不是很全啊，你的年龄性别都没有说，直接问一个问题，可能乔主任就没办法帮你回答。不同年龄段如果出现这个同样的症状，那是不是应对的方式也不一样呢？所以大家一定要
0: 副主动脉狭窄相对不是很多见，一般不至于造成严重的问题。如果有的话呢，处理方式可以参见前面一个问题，就是用这个控制血脂、血压这些方面。那么特别要注意的是，因为副主动脉呢，它承受压力比较大，它大部分发生的倒不是说狭窄，而是扩张。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后面还要继续谈的事情。
1: 那它这个皮动脉瘤呢？
0: 哦，皮动脉瘤是作为内脏动脉瘤的一部分啊，这个非常常见。皮动脉瘤呢，根据我们来看呢，就是说在其他所有的脏器动脉当中啊，它发生率最高，尤其于女性、怀孕妇女或者是生孩子个数比较多的这妇女容易多见啊，说明它跟刺激素有关。那么根据专家共识，大家一起共识的认为，它的直径达到20毫米，也就是前面你提到的2厘米的时候呢，手术指征就明显增加。在15以下呢，可以继续观察。这个呢也是相对的。那么治疗呢，大部分我们是通过这个
1: 微创，
0: 微创，去把它拴死。
1: 然后他还问了一个问题，说：“请问如果挂乔主任的号做手术的话，是乔主任亲自做吗？”
2: 这个要看乔主任的这个手术安排时间了，对不对？
0: 这个我听主持人的安排。
1: 好，那这样，我们后期如果要是想和这个乔主任约手术的话呢，我觉得大家
2: 可以跟我们节目组来
1: 跟我们节目组联系，然后我们先挂乔主任的号，先看一看，
2: 对
1: 吧？什么情况？好，谢谢。
2: 在这里正好跟大家来，就是科普一下乔主任这个目前的门诊时间啊，就是周二的下午和周四的上午是在我们鼓楼医院本部门诊的，但是呢，周一，乔主任应该也有一个门诊是在江北的。
0: 周一下午
2: 啊，周一下午在江北啊，所以如果您是江北的听众啊，你就可以关注一下乔主任周一下午的门诊。如果您是南京本地的或者是外地的，想要来鼓楼医院本部看的，记得周二下午和周四的上午啊。这个问题听众提出来的，好像跟乔主任的这个专业方向并不是很关联，他给了一个就是影像报告给我们，想问一下乔主任这个应该怎么去注意或者怎么去检查。他显示的这个右腕，它是一个右腕关节的这个 MR 平扫形成瘤素以及频谱正常，想问您这个情况他需要治疗吗？ B 超多长时间做一次？他没有四高。
0: 其实他
2: 能不能吃鸡蛋，
0: 他已经70岁了还能这样，我就要恭喜他了啊。因为是这样，他提供的信息也很好，很详细。那么低密度脂蛋白在3以下呢，我们认为是正常的，像他才1点几，刚才提到的。
2: 对，
0: 那么就这样维持，就这样维持。那么至于这个斑块呢，他70岁了，这样我预计他在有生之年不会发展到需要手术的程度。但是呢，要密切关注这个斑块它是不是不稳定的。刚才讲的高回声，高回声一般。

0: 是稳定的，
1: 嗯，
0: 一般是稳定的，是钙化很明显，
1: 嗯，
0: 那么地会生呢多数是不稳定的，那么他在随访当中特别注意这两个的变化就行了，有问题到门诊找我吧。
1: 嗯，好，有问题到门诊找啊。另外这位听众他说，乔主任您好，我是男性63岁，麻烦您帮我看一下这个体检报告，颈动脉斑块和甲状腺需要吃药或者手术吗？他是4月28号做的体检，嗯，这个体检的报告颈部血管彩超显示的是双侧颈动脉中内膜增厚伴右侧斑块形成，然后双肾结晶前列腺增生，然后呢肝胆胰脾彩超是肝内钙化灶胆囊壁毛糙，然后 CT 结论是主动脉粥样硬化，碳十三结论是阴性。
0: 嗯，
1: 就这个报告。
0: 好的，那么他提到了这个也比较详细啊，他提到了很多多个系统的问题，
1: 嗯，
0: 但在我看来呢基本上都是老年性和这个动脉硬化造成的全身性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啊，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专题嘛，既然是颈动脉我们就只讲颈动脉，
1: 嗯，
0: 对颈动脉来说他目前的情况呢还是控制他的这个四高，或者说把这个防闭二手烟，那么定期复查就可以了，目前没有手术指征。
2: 嗯，
1: 就暂时不需要去手术是吧，啊，
2: 好，来，我们刚刚呢在小助手上还有我们的大蓝鲸平台上的一些朋友们的问题啊还没有回复完，
1: 嗯，是，
2: 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还有几个重要的问题是要给大家来做一个提醒的啊，
1: 嗯，
2: 那前半段也预告了，后半段呢我们会给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腹主动脉瘤还有下肢动脉硬化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啊，正好刚刚你看我们的大蓝鲸平台上确实也有朋友在问关于腹主动脉瘤的问题，其实一说到这个腹主动脉瘤，有瘤这个字儿啊就听起来让人觉得很吓人，那所以我们也想请问一下乔主任，那一般说到这个瘤是不是就意味着癌症，那腹主动脉瘤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0: 好的，这个是个常见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听到瘤就会联想到这个癌症，
2: 嗯，
0: 实际上当我们说瘤的时候呢只是意味着一个物体的膨胀啊，膨胀，那么它要加个肿，肿瘤的话呢一般是这个组织增生起来，其实肿瘤还分良性和恶性的啊，所以这个只有恶性的才叫癌症，
2: 嗯，
0: 那么腹主动脉瘤实际上这个腹主动脉啊刚才前面提到它承受的压力最大，
2: 嗯
0: 啊，那么它呢在结构上面它的弹力纤维又相对比较少啊，所以呢它很容易膨胀啊，那么一旦它膨胀起来以后呢恰恰就像平时大家讲的这个汽车自行车这个车内胎爆起来，可能现在很少见到了，
2: 嗯，
0: 我的自行车就发生过，
2: 嗯，
0: 那么它不是肿瘤啊，它只是它膨大以后呢会出现几个问题，一个它压迫周围的组织，对吧，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可能有血栓在里面形成脱落下来造成动脉栓塞，第三个最危险的就是破裂，
2: 嗯，
0: 一旦破裂呢这个腹腔大出血啊，嗯，我觉得达到了所谓90%来不及抢救就可能会出现生命危险，
2: 哦，
0: 那么看送到哪个中心，送到鼓楼医院血管外科呢我们的抢救成功的几率是50%，
2: 哦，那这个抢救成功率还是挺高的，
0: 嗯，
2: 就是相比起，
0: 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2: 这个，嗯，是，那你看腹主动脉瘤其实听起来还是挺凶险的一个疾病啊，那它在早期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
0: 嗯，它的问题就在于早期比较难以发现，就像前面提到所谓癌症早期也难以发现，
2: 嗯，
0: 因为它还没有引起问题，当它引起问题的时候，比如说病人就是肚子有个东西在跳，或者压迫了肠管压迫了输尿管，这个瘤子就很大了，
2: 嗯
0: 啊，那么很大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病人因为现在我们体检率越来越高啊，体检率越来越高，每年体检呢就会发现啊，发现，那么这样的一旦发现以后啊可以就是比较小的可以做随访，比较大的呢还是建议手术，它因为总而言之一句话，因为它在腹部的深处，所以呢不容易发现，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体检。
2: 嗯，那像现在这个治疗的方法上的话，是不是也就是您说的要不就是传统手术，要不然就是这个微创的？
0: 是这样啊，
2: 嗯，
0: 那么现在呢随着这个外科内科技术的发展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药物治疗不适合开放手术的或者说它很在结构上很适合腔内手术的，
2: 嗯，
0: 我们才去做，大部分相对年轻的人呢我们还讲
2: 啊，对，然后他还有一个我来再说一下，
0: 嗯，
2: 就是他刚刚说到乔教授您说特别提醒到了，就是强调动脉硬化和吸烟熬夜有关，
0: 嗯，
2: 对吧，
0: 嗯，
2: 他也想知道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
0: 啊，
2: 嗯，
0: 这个问题是我想起一个话题啊，
2: 嗯嗯，
0: 我这个也是临时发挥，
2: 嗯，
0: 那么曾经有个47岁的一个江苏电视台的一个男编辑来找我看病，
2: 嗯，
0: 他进来的时候头昏昏的胡子拉碴，
2: 嗯，
0: 我问他你的工作，他说我工作太辛苦了，每天晚上抽3包烟，
2: 哎，
0: 然后白天睡觉晚上干活，
2: 嗯，
0: 啊，他的工作卓有成效啊，
1: 嗯，
0: 然后我一查两边的颈动脉都是99%的狭窄，
2: 哎呀，那这个
0: 对，这就造成他大脑严重缺血，
2: 太危险了，嗯，
0: 然后我就讲，我说你这个呢戒烟，然后呢好好休息，你就请假休息几天，
2: 嗯，
0: 然后我们赶紧把你这个颈动脉给你解决。

0: 决了，然后后面还是要戒烟，工作性质、工作状态也要改变。
1: 嗯，
0: 真实情况是他愤怒地拒绝了，他觉得我是在吓唬他，他就扶着墙慢慢地走出去了。所以这个人对我印象特别深。那么这样的话，我相信他的精神压力也很大，他血压也没让我量，我相信他有高血压。如果他的饮食再不健康的话，那么三高都会有，加上吸烟，所以这样的话呢，对血液当中的一些有害成分，那么尼古丁啊，或者说这个其他的这个高脂啊，那么对这个内膜很容易造成损害，造成这个情况。所以由此我们得出几个问题：一个，自己的生活状态要纠正；还有一个，年龄不是决定因素，40多岁也会发生这个情况；第三，经常体检，发现了问题早点处理，听医生劝告，不要过于执拗。
1: 好，谢谢
2: 好的，
1: 乔主任。
2: 那刚刚第一个，我们再简单说一下，就是乔主任说他问的不是很专业的这个问题。
0: 哦，那个是这样子啊，因为这个呢，跟我们也有一定关系。很多人来了以后呢，我们经过检查以后，发现他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的椎神经神经根导致的。那我们给他开的药呢，跟静脉曲张的药呢有所类似。实际上，脊柱外科在看椎间盘突出的时候用的药跟我们也有所类似，是什么呢？椎神经根受到椎间盘这个地方狭窄的反复压迫以后啊，它会水肿，水肿起来以后造成更大的狭窄和压迫，造成放射痛。那么我们用的消肿药呢，也能够减轻椎神经根的水肿，也能够起到缓解的这个作用。但是我们治疗方式是截然不同的，那个呢应该把椎间盘突出椎间盘取掉，我们这个应该把这个静脉曲张或者动脉硬化呢给它改善治疗以后。这就涉及到时候的鉴别诊断，那么各个专科医生是比较容易来做这个鉴别诊断的。
2: 那像他这种是不是还是建议到骨科去看一下？
0: 是的，是的，
2: 对吧？好，谢谢。
1: 去及时去医院去检查一下啊。乔主任有一个听众问，他说他女性71岁，三高控制正常，近10年体检一直是颈部斑块，每天10毫克利普妥，每年一直都在最早体检的那个斑块尺寸上面上下浮动，他的高压控制在140左右。高低压的压差会正好是一半，也就低压可能是70，脉压差比较大。多年前眼底体检血管硬化，想问您一下，这种情况需要加药吗？就针对于血管硬化，它除了运动、鱼油之类的这个药物，对它有没有效？
0: 这位老年患者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的这个关于老年性这个血管疾病的这个证据啊。那么其中一个呢，就是值得关注呢，就是他这个。脉压差的问题，脉压差大越大，说明动脉硬化越严重，说明动脉的弹性越差。这个呢，机制我就因为时间关系就不详细解释了。那么这个动脉硬化全身都会有，那么眼底动脉的动脉硬化呢，也只是这个全身动脉硬化的一个局部表现。那么有些人经常说我眼底出血，除了中青年人是因为高血压或者说疲劳造成的出血，这种老年人的出血呢，跟他的眼底的微小动脉的动脉硬化是有关系的。实际上他70岁那些检查都还正常，已经很不错了。那么他现在要做的呢，可以通过服用维生素 E， 还有还原剂就维生素 C 等等。至于鱼油这个呢，因为我没有发言权，那个我猜想像这个可能是应该有比较好的这个保健效果，不能做药物。
2: 好，谢谢乔主任的介绍啊。那么
1: 还有一些问题，我们在节目之后请乔主任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
2: 啊。
1: 感
2: 谢乔主任给我们带来的专业的科普知识。
1: 是。
2: 那给各位预告一下，从下周一也开始，我们民营云诊室的视频号将会正式开播了啊。那记住，在我们下周一节目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一下民营云诊室。我们除了可以现场听到节目，还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那还要预告一下，下周呢还是我们的院长周的特别节目。我们呢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五所医院的江苏省的比较好的这个五所医院的院长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

0: 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他。

0: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
2: 和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钞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豪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3: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钞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2: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4: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5: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6: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5: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7: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两次货都没有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1: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0: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 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

0: 阳时间一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两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三小时可达。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4: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5: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6: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3: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4: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3: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4: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1: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0: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0: 信长兴刘晓涛在省基础科学中心调研，强调优化基础研究布局，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刘晓涛主持。
0: 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刘晓涛主持。
1: 省政协召开发展民生专题协商座谈会，张义珍出席。
0: 政协和声专栏今天请听完善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为推动我省养老事业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广泛凝心聚力。
1: 我省举行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活动及自然灾害综合应急演练。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0: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1: 未来三天全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较高，明后两天全省风力较大，今晨本省的东部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今天苏南南部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本省东部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32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长江以北东部地区17到18度，其他地区20到21度。
0: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气温32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0: 5月11号，省委书记信长兴、省长刘晓涛到省基础科学中心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充分发挥江苏优势，持续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近年来，我省实施基础研究策源行动，依托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基础科学中心取得积极进展。信长兴、刘晓涛首先来到位于南京师范大学的省合成生物基础研究中心，详细了解研究中心规划建设、科技攻关、成果转化以及仪器设备研制等情况。信长兴对研究中心围绕生物系统运行规律和机制深化基础研究给予肯定，希望科研人员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探索人工智能驱动的新型科研范式，加速科学发现进程，多出重大原创性成果，打造合成生物创新策源高地。在省应用数学科学研究中心，信长兴、刘晓涛听取东南大学基础研究工作介绍，仔细了解研究中心人才团队建设、主要研究方向等情况。信长兴指出，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也是重大技术创新发展的基础。希望东南大学积极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凝练重大科技问题，坚持基础学科、应用学科和交叉学科协同发展，推动研究中心与企业、科研院所深度合作，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在省物理科学研究中心，信长兴、刘晓涛走进实验室，深入了解南京大学物理学科发展历程、重大科研平台建设和研究中心理论研究、人才培养、成果应用等情况，与院士专家、青年师生交流。科研人员介绍，省里优化科研项目申报机制，加大对青年人才的支持力度，大家都很有获得感。信长兴说，看到南大物理学科发展青蓝相继，人才辈出，我们非常高兴，充满期待，希望大家潜心钻研，勇攀高峰，敢于提出新问题，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在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取得更大突破。调研中，信长兴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基础研究的战略性、先导性地位愈发凸显，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健全分类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构建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和保障体系，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广泛调动各方力量，推动我省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省领导楚永红、赵岩，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谭铁牛、校长谭哲敏，东南大学党委书记巫晓称、南京师范大学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调研。
1: 昨天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0: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抓好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刘晓涛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七个坚持重要规律性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汛期，尽快完善风险清单、责任清单、措施清单，并开展明察暗访，聚焦长远综合施策，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近期对安全生产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烟花爆竹经营、运输、储存、燃放等环节全面开展排查，持续深化安全生产六化建设，抓好一件事全链条治理。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布局，开展跨区域、跨学科研究攻关，持续加大投入力度，着力破解体制机制障碍。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重要核心精神，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强化协同治理，加强国际合作，推动绿色低碳转型。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完善青年人才培养引进激励机制，构建一流创新创业生态，引导全省广大青年挺应担当、拼搏奉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下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高质量编制出台“十五五”省级专项规划，强化四个重大事项争取对接，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2: 昨天，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研究安排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残疾人就业等工作。省长刘晓涛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部署，加力实施基础研究重点项目和科技重大攻关项目，推动传统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一业一策培育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强化体制机制和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会议听取了全省节能降碳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落实好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加强工业建筑、交通运输、数字基础设施等节能降碳，大力推进零碳园区建设，创新发展绿电直联、智能微电网、分布式能源等新业态，进一步加快水运江苏建设，加快发展节能降碳技术和产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审议了江苏省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版、江苏省促进残疾人就业若干措施。会议指出，要锚定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常态化开展换位跑一次行动，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权益，高标准对接国际经贸规则，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综合服务，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认真落实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精准开发适配残疾人的就业岗位，整合全社会助残力量和资源，推动就业岗位扩量提质，助力实现残疾人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0: 昨天，省政协召开发展民生专题协商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完善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的政策机制进行协商讨论。省政协主席张义珍出席并讲话，副省长陈忠伟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并讲话。
1: 会议通报了省政协专题调研和委员网络议政情况。 十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交流发言，大家认为我省构建了苏式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养老服务向高品质多元化智能化转型，更好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省发改委、工信厅、民政厅、卫健委、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同志做情况介绍和回应发言。张义珍表示，省委省政府深化推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推动广大老年人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持续提升。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的重要论述，紧紧围绕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做大做强养老产业，推动养老事业产业融合互促，优化要素保障，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等重点难点，持续深化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和协同政策机制，深入协商，精准建言，为推动我省养老事业、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广泛凝心聚力。陈忠伟表示，省政府统筹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养老产业发展活力不断迸发，下一步将不断优化养老服务供给，着力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大力推动银发经济发展，持续加大要素保障力度，推动全省养老工作高质量发展。省政协副主席方伟主持会议。
3: 团结凝聚力量，共话政协和声。
2: 老有所养，情系万家，银发事业关乎民生。昨天，省政协本年度首场重点协商议政活动，完善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的政策机制发展民生专题协商座谈会召开。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江苏养老服务正面临着银发浪潮带来的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场座谈会正是要为推动养老事业与产业协同发展聚智聚力。详情来听江苏记者张倩的报道。
4: 沉下去的调研采用冒热气的建言。会前，省政协三路调研组分赴无锡、南通、徐州、苏州等地，深入敬老院、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养老企业一线。55名委员通过数字政协 APP 留下119条意见建议。基层的探索往往藏着解题的钥匙。在调研座谈中，盐城市政协委员、射阳县金石银康老年事业服务中心主任郑杰分享了他和团队摸索出的县、镇、村、组、家庭五级联动乡村养老模式，
5: 以区域性养老服务中为核心，打造功能互补、覆盖全面的一个服务体系，搭建了银发就业的平台，融合了共享经济与银发康养，特别是农村老人他的这种终身劳作的习惯嘛，帮他销售他的农副产品，让他老有所为，还老有所乐，更老有所得。
4: 政协委员的实践把低龄老人的再就业需求纳入视野，而这样的经验探索也被吸纳进省政协专题调研情况及委员网络议政意见建议汇总的相关材料中。健全养老服务体系离不开社会组织。省政协委员、太仓市德宜善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理事长孙晨聚焦如何为社会组织赋能，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养老服务勾勒出清晰路径。
6: 加强部门协同，将养老社会组织纳入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稳岗补贴等政策覆盖范围，探索建立政府部门向社会组织购买养老服务的经费稳定增长机制，优化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推动项目周期从短期向中长期转变，推动民政、卫健、医保等部门数据在保障安全前提下向信誉良好的社会组织有序开放。
4: 孙晨委员在发言中提到银发资源激活机制，省政协委员、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姚兆宇也深有感触。从一根智能拐杖到一个产业集群，姚兆宇委员描绘的是一条有科技含量和市场前景的银发经济新赛道。
7: 健全银发经济产业链，打通银发生产、流通、服务反馈全链路，形成上中下游协同、跨产业融合的闭环生态。全省建立核心园区，承载产品研发、标准制定、金融支持、数据平台等功能。各设区市，建设一批银发经济特色园区，生产制造、智能康复、智慧养老等专项产品，推动标准化、集群化和品牌化。
4: 会议现场，十位委员专家分别围绕农村养老、智慧养老、养老产业发展、养老人才队伍建设等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建议。省发改委、工信厅、民政厅、卫健委、市场监管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与委员专家们深入交流。养老事业与产

0: 产业协同发展需要政府、市场、社会、企业、家庭五根手指握指成拳，成为参会人员的普遍共识。农工党省委会副主委、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沙勇，
1: 需要通过事业引领统筹，然后撬动产业发展，这样呢打通这个堵点，打通边界，通过政府的引导，然后市场的有力作为，包括社会组织的有效补充，可以发挥家庭的供给功能，这样集为一体呢，才能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优质的养老的服务。
0: 下一步，省政协将紧紧围绕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持续深化研究，通过提案、社群民意信息等形式积极资政建言，广泛凝心聚力，助推老龄政策落实，协力办好养老实事，大力弘扬尊老爱老风尚，以实际行动助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养老事业、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当天上午，江苏省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活动暨自然灾害综合应急演练在淮安市盱眙县举行。来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3: 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省这次自然灾害综合应急演练以地震为原发灾害，紧盯地震加交通、通信、电力中断、燃气泄漏、堤坝崩塌等极端场景和多险情叠加的难点、痛点，开展震情速报与预警、校应与应急响应、先期处置、地震加复合灾害、地震加攻坚救援、救援保障等六个主要科目，20余个演练子科目，检验自然灾害救援处置机制和效能，展示数字化、智能化、无人化等新智救援力，锤炼省、市、县、乡村应对突发自然灾害过硬本领。盱眙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沈瑞：
4: 在此次演练的环节设计上，坚持实战引领、科技赋能，突出新智战斗力，在狭小空间救援中投入了救援机器狗，在灾情侦查和高层灭火中使用了各类专业无人机，在堤坝抢险、道路抢通、供电通信抢修等科目中采用了一大批自动化信息化装备，真实检验了在应对极端灾害实战场景下的新装备、新技术的实用性。
3: 此次演练真实检验了当前应急预案可操作性，极大磨合了应急、消防、公安、卫健、通信、电力等众多部门以及与社会救援力量的协同衔接。通过高强度实兵、实装、实战演练，所有参演队伍得到了极好的锻炼。沈瑞：
4: 此次活动面向社会公众传达了防灾减灾的重要理念，进一步提升了群众应急避险、自护自救的安全意识。只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就一定能筑牢安全发展的坚固防线。
3: 演练活动现场还组织各相关部门现场布设宣传展台，组织应急救援装备观摩体验等，宣传引导社会公众了解并参与防灾减灾活动。近年来，省防减救灾办、省应急管理厅立足全灾种、大应急，强化统筹协调，有力有序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防减救灾办平台作用日益彰显，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吕金宝：
5: 比如我们进列了极端天气预警信息和工作指令两个自大教育机制，做到预警信息直达群众和有关责任人，工作指令直达基层责任人，着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我们常态化的开展月度、季度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形势汇报研判，建立应急会商机制，组织相关部门开展联合调度部署和防范应对。
3: 我省救援救灾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目前已有27支省级应急救援专业骨干队伍，共2600余人，部署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2架救助直升机和22名队员在连云港和盐城待命点24小时驻守，去年完成海上救助34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21，来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全省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是64，等级良。
6: 南京今天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气温32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
7: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

0: 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昨天是国际护士节，在属于白衣天使的专属节日里，江苏38万名护士或坚守临床一线默默守护，或通过公益市集、技能比拼等活动度过节日。我省各家医疗机构致敬他们日夜辛劳的付出，更聚焦他们的身心状态，以暖心活动传递温情关怀。来听江苏记者祖明的报道。
1: 南医大二附院的白衣天使们摆起了爱心摊位，拼豆、烘焙、手作饰品、养生咨询，各个摊位前人声鼎沸，香气四溢。南医大二附院护理部主任杨欣说，
2: 这次公益市集对于我们护理团队来说不只是一场活动，更是一次被看见、被读懂、被温暖的机会。可以看见我们护士的柔软，看见护士的才华，也看见他们被关爱后的笑容。那么这次天使公益市集的所有收入，我们将全部捐赠给公益慈善基金会，用于帮扶困难患者，资助基层健康项目。
1: 从 AI 智能康复陪伴，到临床器具精准改良，从病房实用小创造，到充满人文温度的护理设计，一个个源自临床一线的护理金点子同台竞技，让护士们度过了不一样的护士节。中大医院护理部主任封海霞表示，护理创新不在高大上，而在真管用。
3: 这些创新成果全部来自临床一线的真实需求，护士们用小观察、小改进、小创造解决患者最直接的困扰，提升护理最核心的效率，用智慧与爱心守护每一位患者健康。
1: 护士用坚守守护生命，这个护士节各地也用温暖守护护士。扬州市中医院启动减压赋能身心同调系列关爱活动，涵盖了户外健康跑、亲子皮划艇、瑜伽插花等活动。扬州市中医院护理部副主任张玲燕，
4: 只有关爱护士了，才能更好的关爱患者，让我们护理人员不仅有一个健康的体态、美好的心态、愉悦的心情，然后投入到我们的护理工作当中。
1: 这个护士节，东海县人民医院格外关注一线护理人员的身心状态，多措并举为他们筑牢心理防线。东海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周红梅，
5: 我们聚焦护士心理疏导，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开展专题减压讲座，开通1:1免费心理咨询通道，让护士们释放工作压力，让他们在守护患者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真切的关爱与尊重。
1: 白衣执甲，温暖同行，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的护理工作者。我们既要看见他们治病救人的担当，更要关怀他们不为人知的压力。节日之际，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暖心举措一一落地，让每一位负重前行的护理工作者在守护患者的同时也被温柔以待，被真切关爱。
6: 去年底，省交通运输厅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方案》，提出2027年人工智能贯穿交通运输建管养运服全过程。为更好促进 AI 赋能交通，昨天2026江苏创青春 AI 加交通创新创业大赛在南京启动。来听江苏台记者周阳的报道。
7: 无论是通过 AI 对边坡桥梁病害的智能识别，还是自动流模式下的无卡通行、无人机全域巡检等， AI 正在重塑交通的每一个细节和流程。大赛设接榜挂帅应用赛道和自由创新开放赛道，总奖金池近300万元，单项最高奖金达50万元。记者在现场获悉，应用赛道涵盖交通安全、高速公路、低空经济三个领域的8道赛题，开放赛道则重点围绕空港、陆港、海港、信息港的4港联动、交能融合、出行服务等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全过程各领域发展趋势和业务痛点。大赛特别鼓励单人加 AI 的轻量化创业模式，还将联合各方成立江苏青年 OPC 创业联盟，在基金投资、平台共建、人才激励、品牌推广上提供配套支持。参赛选手韩奥彤告诉记者，
8: 我觉得非常适配于我们当代年轻人，处理方式的效率，包括我们这个创意到落地的这样一个全产业链的孵化过程的效率的提升，都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7: 获奖项目及团队除奖金外，还将获得覆盖技术验证、资本对接、孵化落地、人才发展的多维度礼包。比如江苏交控不仅开放高速公路、智慧服务区、跨江大桥等丰富场景，更提供脱敏后的海量数据集和充沛算力支持，以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为试验场，让创新创业者在真实车流中验证算法在复杂路况上迭代模型，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江苏交控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先正表示，
9: 拿出了核心业务场景高。

0: 质量数据集，还有配套算力支持，联动概念验证资金、创投基金、战信基金，叠加孵化空间、人才激励等一揽子的政策，让高校的创新火种、大厂的实战尖兵以及轻量化的 OPC 创业者都能在真实环境中检验方案，快速迭代。
1: 即日起至七月中旬，全国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创业团队及青年创客均可通过2026江苏创青春 AI 加交通创新创业大赛官网了解详情并提交报名材料。
2: 江苏省住房公积金2025年年度报告日前出炉，报告显示2025年全省住房公积金实缴单位 60.44 万家，缴存额 3391.52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02% 和 4.63%。 住房公积金缴存新开户单位 10.26 万家，净增单位 1.77 万家。2025年全省924.33万名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额2476.22亿元，同比增长 2.69%。 提取金额中，租赁住房、构建自住住房及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等住房消费类提取占到 79.34%。 公积金支持青年人、首套刚需人群购房需求，从借款人年龄段看，30岁以下占 33.08%，30到40岁占47.55%。
3: 昨天上午，国家安全青春担当江苏省青少年总体国家安全观知识视觉作品大赛获奖作品展《地铁主题专列》在南京地铁四号线上线。5月12号是《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白皮书》发布一周年，主办方精选出150件获奖作品，在主题专列上展示，同时还展出了有关国家安全21个重点领域的系列主题海报，提升市民防范和抵御安全风险的能力。
2: 当前，我国四大海域正值伏季休渔期。近日，江苏边检总站盐城边检站通过数据研判，发现有疑似非法捕捞渔船在辖区内黄海海域作业，随后联合当地海警部门快速行动，将嫌疑船舶拦下。经查，该船载有涉案渔货物500余斤，10名船员均涉嫌违反禁渔期规定出海捕捞。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陈凌云、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汪玲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4: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5: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6: 眼睛酸涩疲劳，每天抱着手机电脑，来吃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专为高强度用眼设置。如果您是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干眼症、飞蚊症、经常性眼睛疲劳、眼压过高、眼睛胀、视力疲劳者，现可享听众福利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可以吃2个月。详询400-710-1900，400-710-1900。
7: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

0: 是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1: 已随时停火。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因为家长反对墨西哥取消为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全击碎砖墙，干净利落，这说明它的上肢机械结构很稳定，而且爆发力惊人。视频之下，留言也是炸开了锅，有网友调侃说390万也能够称为民用交通工具吗？还有人担心说，这个交通工具能上牌吗？走机动车道还是人行道呢？更多的网友感慨，变形金刚、高达这些影视作品当中出现的钢铁巨兽，现在真的摆上了货架。你看，科幻和现实的边界在不断的消融，影视作品的设定已经成为商业现实。考虑到高单价390万元起，安全性还有这个场景应用的限制，这款机器巨兽走向市场或许还应该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未来我们的智能生活一定会具备更多的可能性。
2: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1: 最近深圳的一对夫妻登上了百度热搜，这对夫妻提前囤对了芯片，5个月的时间身家暴涨320亿元。故事的主角是李虎和妻子李华，两人共同创办的德明利是一家总部位于深圳的存储模组厂。李虎说，存储行业景气度高，而且团队早有准备，在企业级、嵌入式以及国产化等方向有前瞻性的布局。今年1月份到3月份，公司暴赚33.46亿元，相当于过去10年利润总和的2倍都不止。去年同期，公司还在亏损的泥潭里挣扎，现在一飞冲天。这个一飞冲天的底气或者是原因在哪儿？刚才已经提到了，当事人说了，存储行业景气度高，团队早有准备，在企业级、嵌入式还有国产化等方向有前瞻性的布局，对于这个行业动态的趋势还是把握得非常精准的。日前，无锡江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一则食品生产经营环节监督抽检信息公告，其中一家火锅店使用的牛肉被检测出含有克伦特罗，俗称瘦肉精，这是一种兴奋剂，可以增加牲口的瘦肉率，减少脂肪，但是可能会导致食用者亢奋、心悸，甚至是危及生命，已经被列为违禁物质。据央视2011年对双汇火腿肠瘦肉精一案的调查，养殖户使用成本仅仅1块钱的瘦肉精就能够增加40到60元的收入。针对抽检当中发现的不合格的产品，江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责令相关单位做下架处理，查明产品来源，并且依法立案处理。最近在宿迁街头，一个86岁的老人独自坐在路边，双手抹着眼泪，声音沙哑又急切，一遍一遍地重复着一句话，说我的小孩不见了，我要去找我的小孩。86岁的老人反复地这么说，看得路人心里发揪。民警救助的时候呢，被街坊认出来了，原来老人儿子小万在附近开汽修店，因为母亲患阿尔茨海默症，小万平时都把他带在身边。那天儿子外出修车，老人醒来之后就是他妈妈，出门就开始找，在离店铺几百米处迷失了方向。看到儿子回来的那一刻，原本焦躁 不安的老人眼里瞬间就有了光，脸上的愁云一扫而空，他伸出手指着儿子，语气无比坚定地说，没错，我找的就是他。一句话瞬间戳中了在场所有人的泪点。民警很感慨，说他或许遗忘了整个世界，遗忘了自己的年纪，遗忘了所有的过往，

0: 是从来没有遗忘对孩子的牵挂。其实类似这样的事件呢，我们不是一次两次的听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结局，就是患阿尔茨海默症的父母在最后一刻还是能够让别人感受到他遗忘了所有的事情，遗忘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以前的一些青春回忆，但是他还是记得你。所以从这一点上，是不是也可以说患这种病症的老人内心可能仍然保有对亲人最深沉的情感，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有条件亲人家人还是要有更多的耐心理解，还有多陪陪他们。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时间是7:47，我们请江苏交通广播网的青青给大家介绍一下周三早高峰这个时候南京市区的路况。青青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点呢，我们主要来关注到两起事故路段。龙盘中路高架往通济门隧道方向有两车追尾事故刚刚撤离，后方车尾排到机场路，交通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另外在江山大街隧道往江心洲大桥方向的进口有车辆抛锚停在右侧车道，后方车辆也是在持续排队和积压延伸到绕城公路上，请大家经过这两个事故路段注意避让，小心驾驶。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0: 好，谢谢青青。昨天苏超南京队在江心洲 F4 Park 开展了公开训练，近百位市民球迷走进训练场，零距离的感受绿茵热血，体验全民足球的烟火气。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采访。
6: 苏超南京队训练现场跑位热身、传接配合、分组对抗等专业动作轮番上演，球员们的专注与拼搏吸引了不少小球迷专程前来观看。两名小球迷在现场分享了他们的观训心情。
7: 我们已经放学了，
8: 特地来看这训练的
7: 啊，因为我想看那个戈位和藤帅，当然作业也不多。
8: 我原本是想训练的，然后但是我听我妈妈说那个戈位、藤帅他们都在，然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然后我就想来看。
7: 我觉得他们每个人技术我感觉都很好。
8: 我觉得他们技术很高，然后失误也很少。
6: 作为南京市队男足2015到2016年龄组主教练，各位身兼球员与教练双重身份。他表示，苏超正悄悄点燃青少年对足球的热爱，推动足球文化扎根基层。
9: 从去年开始，我们小朋友训练的时间和苏超训练的时间它是不重叠的，所以说每天都会完成小朋友训练时间以后再去苏超的训练。周末寒暑假放假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训练安排在上午，然后下午的话参加苏超的一个训练。这个不就是苏超最初的一个精神吗？反正我觉得因为这个比赛有更多的小朋友会喜欢上足球，然后他们的家长呢也会更加的去支持他们去踢球。
6: 作为新生代学员代表，南京体育学院大四学生石宇轩坦言，苏超为年轻球员提供了成长平台，也让足球成为更多人生活方式的选择。
10: 我现在大四了，所以我就安心训练，然后安心备战。一般都是老的带小的，他们带着我们踢。我们有什么不懂的，我们问他们，然后我们也能学到很多东西。很幸运能还是成为。

0: 为南京队的一员吧。然后在我大学毕业就找工作的时候吧，然后刚好很幸运的来选到踢苏超这个舞台。不踢苏超的话，我应该在带小孩吧，或者自己在踢踢各地方的业余比赛。
1: 据了解，苏超南京队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公开训练，敞开绿茵大门，拉近与市民的距离。从吸引青少年驻足观训，点燃足球热情，到为年轻球员提供成长平台，推动新老传承，苏超正以接地气的方式传递足球精神，带动全民参与，让足球文化融入城市烟火，实现校园足球与社会足球的良性联动。
2: 听到那个观训的小球迷说放学了特地来看训练的啊，想看那个戈伟和滕帅，说当然作业也不多，让人忍俊不禁。可见这场公开的训练真的是可以带动青少年的参与，然后链接校园足球和社会足球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同时也展现了球队的备战状态，成为苏超传播足球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载体。昨天，江苏省肿瘤医院和东台市人民医院共建紧密型医联体联合病房正式签约挂牌。这个以同质化诊疗为核心，以双向有序转诊为路径，以全周期肿瘤防治为目标的创新探索，落地在全国医共体改革标杆试点地区东台，为破解分解诊疗难题提供了又一次的有力探索。具体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祖明的采访。
3: 在基层，恶性肿瘤患者的外转意愿最为强烈，盲目的外地就医不仅增加就医成本，也未必能找到真正优质的医疗资源。联而不通，合而不紧，是过往医联体建设容易遇到的难题。专家偶尔下沉，难以保障诊疗的连续性。本次签约揭牌的联合病房定下了一套运行的硬规矩，让肿瘤患者有序流动。江苏省肿瘤医院党委书记舒一平表示，医院作为省癌症中心，既要做好前端防筛，也要做强中端诊治，更要兜底后端康复。联合病房把省级技术和管理延伸到了县域。
4: 我们呢，双方呢设计了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这么一个支撑方式，一方面依托信息化的平台，由我们医院啊资深的专家对联合病房的患者呢每天进行了远程查房、实时的阅片、指导治疗，包括审核方案，确保啊诊疗决策的及时性和科学性。另一个方面啊，我们将每周固定啊派出骨力量，那服务东台进行现场的巡诊、教学的查房，以及疑难病例的讨论，面对面的呢解决问题，手把手的呢传授技术规范。
3: 东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杨连俊介绍，肿瘤患者的大量外流也导致了基层肿瘤专科有设备缺技术、留不住人，学科难以发展。联合病房的设立正好补上了这块短板。
5: 联合病房与我们这个东台数字一共体的建设呢高度切合的，那么通过这个双向转诊来进行闭环，也就是通过我们东台的转诊会诊中心，把这个疑难杂症呢上转到我们省肿瘤医院，术后的康复包括常规的放疗化疗下放到我们基层人民医院，也方便了患者就医，也守住了这个患者的健康权益，最终呢也能实现大便不出信，康复呢回基层的这样的一个分级诊疗的新格局。
3: 朱一平介绍，在双向转诊方面，双方建立起了一条高效畅通的快速通道。江苏省肿瘤医院将为东台市人民医院转诊患者预留号源与床位，并主动下转康复期患者，科学推进住院一体化管理。朱一平，
4: 对于当地以及周边的肿瘤疑难重症的患者啊，我们呢建立绿色的通道，确保他们呢能够及时的顺畅的转到呢我们江苏省肿瘤医院来，享受到我们医院省级乃至国家级那么顶尖专家的诊疗服务。那么而对于在我们医院啊经过初期的治疗进入康复期的患者，我们也将呢稳妥的转会到这个东台市人民医院的联合病房，让这些患者啊在家门口就能继续接受科学的规范的科学治疗和康复。那这样一来呢，既能够让我们医院啊有限的优质医疗资源呢精准的用于最需要的重症患者，又能极大的方便康复期患者以及其家庭，减轻他们的奔波之苦和经济的负担。
2: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款产品，一个挺不错的福利活动，就是专注肠道健康。

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现在联合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的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平时你有这个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话，你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来试一试这个产品。每人都有一个机会，就是只要19.9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华夏鲜宝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还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现在打电话19.9元，让您足足体验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部包邮。体验活动呢，最晚5月20号当天就全都结束了。趁着现在一整瓶只要19.9元这么一个福利的机会，您可以打电话试试。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参加这个19.9元超值体验的活动。电话是400100810，400100810。

0: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口吻。
1: 听众朋友们，最近这天啊，真是一天比一天热了。这天气一好啊，大家都愿意出门活动活动。本该是舒舒服服的季节，可还是有很多老听众跟我诉苦，说这身上的关节疼痛的老毛病啊，是一点儿也没随着天气暖和好起来。有的阿姨说，就低头摘菜包饺子的一会儿功夫，脖子就僵得转不动了。想贴个膏药吧，这天气越来越热了，膏药贴上又厚又闷，贴一会儿就出汗，黏糊糊的，有的还闷的皮肤发红发痒，撕下来也疼得厉害，关键是还没什么效果，用着实在是遭罪呀、啊！千万别再让自己遭罪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天热也可以放心贴的草本膏贴，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没用过的朋友啊，一定得试一试。南京同仁堂这个几百年的老牌子，大家都知根知底，用料实在，工艺讲究。这款黑金膏由十几种地道草本萃取制作，选用的都是三七、丹参、鸡血藤、深金草这些温和的草本，按照古法慢慢熬制，膏体乌黑油润，不仅药力足，还不刺激皮肤。红花活血通经，散瘀止痛，三七消肿定痛，修护劳损，深金草温经散寒，舒筋活络，透骨草祛风除湿，穿透力极强，可以直达骨缝深处，把寒气和湿气一点点拔出来。这五味草本搭配在一起，可以有效地从根源上通经络、去寒湿、养筋骨，让被关节炎症困扰的朋友可以真正地从根源摆脱痛苦。平时在药店购买，一贴至少要4-5块钱。今天电台特惠价，打进40071019，40071019，99块钱直接到手5大盒60贴，买2组再加送一盒，198元直接到手11盒132贴，算下来啊，一贴才1块多钱。平时哪里不舒服就贴上一贴，1块多钱就可以帮你舒缓疼痛，真的是太划算了。您可以打进热线电话40071019，4007101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家里有老人的，备上几盒是一份孝心，给常年久坐上班的自己备上几盒是一份安心。推荐大家直接拍2组，再额外加送一盒，198元到手整整11盒，132贴，全家一起用都够用大半年了。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别再让酸痛影响咱们享受生活。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4007101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